0: 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我们来看看这会儿的堵车路段，在生态园大道啊，目前呢有拥堵，在新城路目前是往松山湖的方向，有40分钟左右的堵车啊，北向南啊，这会儿堵车路程较长。水乡大道在望沙路附近方向是西向东，有半小时拥堵。罗沙路啊，目前是东纵路在人民公园段有堵车20分钟，嘉峪大道方向是东向西排队换行，东纵路在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20分钟堵车，望牛墩立交呢目前有排队拥堵，方向是北向南盘桥处，东莞大道在奇峰路附近有拥堵，堵车是南向北，朝莞高速在甬莞高速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缓行啊。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主要堵车的路段，除了罗沙路跟东纵路刚才说的之外呢，目前呢在东城路啊，这会儿呢东园路到东城中路啊，世博广场段也有堵车，以及呢目前是奇峰路八达路的附近有一些些的排队，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稍后见。
2: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第二天跑哪儿了？
4: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3: 我也得备点
5: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早安，我是唐玲，
9: 我是小天，
8: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10: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11: Alright, here we go.
10: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2: 嗯，不错不错。
1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3: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4: 早间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14: 接下来我们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啊，淘宝闪购啊，外卖大战的无限游戏和有限子弹。
15: 热搜导航。
14: 最近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点外卖啊？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点外卖呢，淘宝闪购好像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大的一个优惠了哈。
1: 是的。
14: 淘宝闪购呢，做了一次组织结构大调整，它的搜索相关团队呢，重新划回了淘天集团主搜索体系里面了。
1: 哦。
14: 这个消息呢，一出来啊，让人

0: 挺意外的。之前呢，闪购是独立跑业务，相当于单独一支队伍冲即时零售。现在呢，把搜索产品、搜索运营、商品运营整套团队呢，全部收回去了。
1: 嗯，那记得之前呢，这个外卖大战竞争的时候，这是来势汹汹啊，淘宝呢也是。感觉好像一定要破釜沉舟一样啊！那这次呢，官方的说法是能力复用啊，把淘宝积累多年的推算算法、用户画像、商品理解成底层能力，拿来给闪购用。然后目标要提升效率，压低成本。那这就有一个很矛盾的点啊！那闪购过去一年发展的势头，我看挺猛的啊，市场份额从20%，甚至一路高的时候冲到了45%，日常日均订单最高的时候有6000万单。峰值甚至突破了1.2亿单，一个正在高速增长的业务，为什么要在这个节点收回到核心板块，不再独立作战了呢？
0: 嗯，那这就得说回外卖大战的现实问题了，就是所谓的无限游戏，但是手里的子弹有限呐。最开始呢是各家开打，大家拼的就是补贴砸单量，红包零元购啊，轮番上阵，订单数字涨得非常好看。但是呢，每一笔订单背后呀，估计都是在烧钱。
1: 嗯，
0: 消费者感受是最直观的。最开始，甚至有人几块钱能点一顿饭，奶茶呢也是几乎是白拿的。短期啊，能把订单冲上去，也能培养用户。但是呢，靠这种补贴堆出来的规模，烧钱的速度也非常的恐怖，一直烧，哪家企业扛得住呀？
1: 所以这次调整啊，那其他的不用看啊，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算账啊。独立团队你要搭建自个儿的一套系统，商品体系要重复建设，成本非常高。那已经推出流量了啊，砸出了流量了，现在就收回来吧，用直观的啊，这个能省成本的方式啊，就减少一大笔开销啊。但这样做也有一些代价啊，独立出去的时候可以放开手脚来干啊，优先为即时零售搭建场景，所有策略呢都围绕着速度啊，时间外卖这个目标，现在呢收回到大体系了，那就得兼顾传统电商的逻辑了。这两边的诉求啊，我觉得可能会在内部出现一些拉扯。
0: 嗯，这点呢确实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啊。传统淘宝呢是网购，下单之后2-3天收货，闪购呢是即时销售，讲究几十分钟、十几分钟送到家。两者的用户搜索习惯和商品排序逻辑的本身就不一样啊，两套诉求揉在一起，怎么平衡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了。
1: 嗯，
0: 那放到整个外卖战局来看呢，现在不是说一味的疯狂砸补贴的阶段了。最开始呢，美团、淘宝、闪购还有呢这个京东三家混战，大家疯狂撒钱抢市场份额，属于不计代价的抢地盘。现在风向已经变了，平台开始追求订单质量，而不是单纯的看数字有多好看了。
1: 是一直这么烧钱烧下去，就算订单数量再创新高，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直在亏啊，也不太合适啊。也有行业的担心呢，说独立时期那种灵活的打法会不会被削弱啊？但是这也是目前行业观察的一个重点啊。一边呢，互联网巨头要省钱降本，一边呢又不想丢掉实时零售战场上的竞争力。但是这两点呢，就很难拿捏吧。多就很难快，好就很难省，是吧？外卖这个赛道呢，份额抢下来之后，怎么守住，怎么赚钱，我估计是未来淘宝真正困难的一关呢。
0: 那再来说说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啊，就是那种动辄几块钱薅一顿大餐的福利，后续啊大概率会越来越少。平台的重心呢会从疯狂补贴抢用户转向把业务做扎实，但也不代表优惠会完全消失啊，只是不会不计成本的撒红包，后续更多会变成定向券，针对真实的高频消费用户，不再无差别的撒钱了，这也是平台控成本之后必然会出现的变化。
1: 不过啊，整个这个即时零售行业，我觉得市场空间依旧是还挺大的，这战斗呢可能还远远没有结束，只是竞争规则呢已经开始换了啊，不再比谁的子弹更多，谁要砸钱更多，而是比谁能长久的活下去啊。
0: 嗯，所以呢，降本增效的同时，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就是集团的传统电商逻辑跟即时零售的快履约场景存在的冲突。那怎么样来平衡成本和业务的灵活性呢？就会决定闪购后续能够走多远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呢我们的节目继续。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

0: 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0: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9: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0: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9: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0: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9: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11: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2: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2: ，Fashion Music。
1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2: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谢谢。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1: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继续出发啦，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3: 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哈，近期呢要做好这个虫蚊的防控哈，比如说家里有积水的也要清理一下积水啊，包括防叮咬之类的啊。
2: 那灭蚊啊也是重中之重啊，可以使用电蚊拍啊、灭蚊灯等物理设施进行打击，也可以进行一些科学消杀啊。其次啊，如果说被叮咬了，那尽量呢出现了发热、头痛、关节痛的症状啊，赶紧就医，是吧？那以免的传染给他人哈。同时呢，这会儿我们来到下一个环节，热搜导航的第二条啊。
5: 热搜导航，
2: 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一说啊，最近一个涉及10元钱的家长诉讼啊，却撕开了网游防沉迷领域啊巨大漏洞啊。这个事儿呢，首先是南方周末这个媒体报道的，在今年的8月份啊，报道了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民事诉讼。一位在河南务工的父亲啊，他叫邱兴伟啊，独自抚养一个小儿子叫小涛。那由于这个父亲呢常年外出奔波，缺少陪伴，孩子呢深陷网络游戏啊。单款游戏累计游玩时长就高达1868个小时啊，真不少啊。在一次父子冲突之后啊，父亲说别玩了啊，孩子吞下了18粒退烧药自残啊，所幸呢最后抢救脱离危险。然后这位父亲就起诉了4家头部的游戏厂商，但是索赔多少呢？仅仅索赔10块钱啊，就是为了要争这口气啊。
3: 是搞清楚了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啊。这个小男孩呢一开始是借用了他姐姐的身份证来开账号，才玩了那么长的时间。那可能也有大家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只索赔10块钱呢？其实这位父亲呢，他要的不是钱呢，是把这事儿呢摆到这个台面上，是要一份司法层面的说法，来推动整个行业的防沉迷漏洞的补修啊。
2: 是。
3: 那邱兴伟的这个儿子哈，他是典型的进城留守青少年，所以这个父亲呢，他自己也承认说，自身呢监护缺位，但是呢不认同沉迷问题全部都归咎家长。我国呢拥有全球最严苛的未成年人网游管控规则，2021年落地的830防沉迷新规严格限制未成年人仅节假日1小时游戏时长，所有网游强制接入国家统一实名核验系统。权威行业监测数据显示，政策落地后71%的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长控制在3小时以内，本人实名注册的未成年账号超时、大额充值乱象大幅减少。
2: 这套看似完善的管理系统啊，那却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核心短板，就是平台它只能核验注册的身份，无法核验实际的使用者啊。像刚才那个例子，那也一样玩了1800多个小时啊。相关的调查数据显示说，73%的超时游玩游戏的未成年人呢，都会借用亲属账号绕开限制。那小涛呢，也正是如此才能轻松规避啊。另外呢，这个政策呢，也滋生了一个成熟的叫租号的灰色产业链，那这也是击穿防沉迷规则的重要漏洞。各类线上租号平台啊，仅需填写身份证即可注册，不会强制要求人脸识别。一旦呢租赁账号触发了人脸验证，商家呢还会立刻更换新账号供未成年人继续游玩。 这平台上明确标注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但实际上呢却几乎没有任何的拦截手段。
3: 嗯，那很多人疑问啊，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人脸识别来杜绝未成年人冒用呢？
2: 嗯，
3: 单纯依靠技术手段啊，永远没有办法100%的阻断未成年人绕过监管。算法识别技术持续升级的同时，各种规避漏洞的手段呢也在迭代啊。防沉迷系统呢只能够抬高租号冒用身份时间和经济成本，拦住低龄自制力的这个孩子啊，行业专家一致认为，只靠平台技术管控，脱离家校社会配合，也很难根治青少年的一个沉迷问题。
2: 嗯、
3: 那说到底，为什么不用人脸识别？就是因为太贵了，要支付巨额的服务器的一个成本的费用，所以很多的游戏厂商啊，他就不用这个了。
2: 对，另外我觉得社会站的问题是个大头，因为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例子啊，有很多外出务工的或者单亲的一些农村家庭，他的确

0: 客观上缺乏这个监护短板。你说家庭条件好啊，可以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啊，可以分散精力，可以带孩子出去旅游。您这样的留守儿童，他在家你说不玩游戏，有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那社会不能简单把防沉迷的责任全部压在家长身上，需要更多的公共资源来填补监管缺位，给这些孩子更多其他的一些出口啊。
1: 嗯，那其实呢，游戏产品啊本身呢，它的设计逻辑肯定是有吸引长期用户在线的属性的，像签到福利、限时道具、等级成长机制，持续的刺激玩家每天都登录。成年人有时候都控制不住，你别说未成年人了。企业核心考核指标是用户在线时长、充值流水主动升级，高强度防沉迷就会直接的损失他们的营收，所以多数厂商他只会做到刚好满足法规的最低标准。
0: 那工信部2026年上半年也出台了专项整治的数据啊，数据显示说全国范围内针对网游防沉迷漏洞的投诉同比上涨了42%。那么绝大多数的投诉是集中在成人账号冒用、租号啊，包括渠道监管缺失三类。多地呢，通信管理局已对多家违规游戏企业下发了整改通知书，限期补齐身份识别的相关措施。
1: 我们再来看看啊，如果想要客观的评判这个问题呢，其实可以看一下全球啊各国目前的他们的一些做法。韩国呢早年是推行过强制的网游宵禁政策啊，就是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孩子0点到清晨6点来登录网游。但是其实呢这政策哈、落地10年之后，最终在2022年废止，因为治理效果很差，近40%的未成年人呢会用家长的身份绕开限制啊，后来就改为家长自主管控的模式了。那像欧美的话呢，普遍采用的是游戏分级、家庭自律的模式。美国呢就划分了游戏暴力、色情内容等级，然后呢法规啊就不会限制每天的游玩时长。欧盟的话呢是重点整治氪金抽卡这些赌博化的机制，侧重未成年人隐私保护，大部分的管控责任呢还是由监护人自行承担。
0: 那日本同样是以行业自主分级为主，全国没有统一的游戏时长的限制，仅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些劝导性的条例。那么整体能看出啊，东亚国家偏向政府出台硬性法规直接干预，而呢更多的国家把审核内容的权利啊交给家庭，这两套路线呢其实各有短板各有长板吧。综合国内的各种监管实践，我们也不难看出啊，其实不存在一套完美的制度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青少年沉迷。强监管可以抬高防沉迷的门槛，但是没有办法消灭问题啊，只有在社会啊以及家庭真正的能够给孩子足够的陪伴，丰富其现实的精神世界，我觉得这是才是真正治本的一个方向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7: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6: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7: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6: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7: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6: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2: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出行情况啊，看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目前呢堵车的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会儿拥堵路段比较多啊。首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那么主城区东莞大道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是往奇峰公园这个地铁站方向有较长的缓行。另外呢，在东江大道引领路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堵车。奇峰路呢这段是东城中路这边啊，也是往奇峰公园，不过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一些堵车的。环城东路的辅路在管昌路辅路到环城东路路口南向北有拥堵排队啊。再来关注一些其他路段，在滨河西路目前清溪段啊有拥堵，方向是西向东，堵车是20分钟左右。其次呢，在东江大道引领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有些许的排队。朝广高速在甬莞高速的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望牛墩立交方向是南向北有排队缓行，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夜间呢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温度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啊，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雷雨时呢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7度到33度之间了哈。以上的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8: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燕祖。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这里是早听天下，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 早上好，我是唐林，我们就是
0: 零
1: 天
0: 价
1: 组合。很多人呢，夏天只盯着脸啊，身体的皮肤完全忽略了，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暗沉干涩，摸起来粗糙紧绷。这时候呢，这一套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太合适了。沐浴露呢，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呢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的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还送精美礼盒礼袋，买来犒劳自己或者七夕送人都很体面。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
0: 欧舒丹这个牌子呢，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啊。这套樱花系列是用人工采摘的南法珍稀樱花，再通过低温萃取技术，把樱花的香气啊融入保留了到里面去。那沐浴露是那种啫喱的质地啊，洗完之后呢，非常的滑啊。而且呢，这套沐浴露加上身体乳250毫升的组合，还配精美手袋，自用或者七夕送人都很合适啊！活动价只要177，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订购就能下单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啊，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最近呢，广州日报曝光了一件特别戳心的事儿啊。一位市民郭先生，他想保留之前常用的手机号，就是保号嘛。于是他连续5年呢，每个月花39块钱弄那个保号套餐。全程呢都是在运营商的那个官网来查看的套餐，办理的套餐。但是呢，后来啊，他保了5年之后发现，原来啊还有月租仅8块钱的官方保号套餐啊。但是他在那个 APP 上没有看到啊，运营商的那个小程序软件平台，他只会置顶推送那种高价的流量套餐，8块钱的基本套餐呢隐藏的几乎找不到啊。这等于他偶然间才了解这个有低价位的套餐，白花了这么多年的冤枉钱啊。
1: 而且呢，不止他一个人遇到这个情况了，不少消费者实测两大主流运营商 APP 都存在低价套餐的隐藏问题。平台算法呢会优先的推送高资费的套餐，哪怕用户每月流量通话大量闲置，系统呢依旧会反复引导升级套餐。还有另外一位朋友王先生反映，办理降速的这个降套餐业务的时候呢，客服会要求出示极少使用的服务密码来核验身份，但是办理套餐升级却没有额外的核验门槛。两套不对等的办理规则啊，明显就是想给想省钱的用户设置隐形阻碍啊。
0: 是运营商这么操作，难道没有约束吗？工信部早在2019年就出台了通信行业行风建设指导意见，条文明确规定啊，除非用户主动签署特殊合约之外，运营商绝不能限制老用户更换在售的低价套餐，还要为套餐变更呢提供便捷渠道。那么2026年呢，工信部又启动了明白办放心办这个专项整治行动，再次硬性要求三大运营商永久保留10块钱以内的基础保号套餐啊。所以在这跟各位说啊，三大运营商都是有10块钱以内的基础保号套餐的。那如果说您要办理，线上不行，线下找到那个营业厅，他是必须得给办的。
1: 政策呢白纸黑字要求全渠道同步展示所有在售套餐，但是落地执行呢出现了严重偏差，核心的根源在于运营商内部的考核机制。有行业内部文件显示，客服呢每成功引导一名用户升级高价套餐，就能拿到8到15元的绩效奖励。企业整体营收考核里，用户每月平均消费额权重占比高达40%，对比拉新用户需要高额补贴，老用户换号呢成本非常高。绑定银行卡、政务软件、社交账号，运营商呢就抓住了这一点，刻意隐藏低价套餐，提升收入。
0: 那么，中国通信院2025年的监测数据啊，更是直观的记录了这个乱象。以这个北京地区为例啊，59块钱以下的低价套餐，在运营商啊线上的 APP 营业厅啊隐藏率达到了82%。用户想要找低价套餐，需要跳过多层高价套餐的弹窗，反复翻找页面。工信部2025年电信服务质量报告统计，在套餐相关的投诉里啊，37%都是老用户无法办理低价套餐。

0: 的投诉，28%的投诉降档啊，只能去指定的线下网点制造麻烦啊。19%呢反映客服持续诱导要升级高价套餐，投诉的总量常年高居不下。
1: 很多的用户呢分不清啊，8元的保号套餐具体包含了什么？这里给大家梳理三大运营商的官方套餐标准，全部没有捆绑合约，无最低消费啊。移动呢8元，自由呢分两个版本啊，这个自由选30分钟的国内通话版和100 AM 的这个流量版。电信的8元套餐呢是30分钟通话加100 AM 流量。联通的8元保号套餐呢是30分钟通话加200 AM 的流量，全部赠送来电显示，全国接听免费，只适合仅收验证码、少量接打电话的保号需求。
0: 那这里呢给各位一些自查的步骤啊，如果说您想办那个保号套餐呢，你可以先看看自己那个套餐是什么套餐啊。移动呢可以发送短信 CXHY 啊到10086，联通呢发送这个 CXQY 到10010，电信呢是发送这个 CXHY 到10000啊，一键查询号码、现在的合约状态。那如果说您绑定了宽带，或者是购机赠话费，或者是量号保底消费，合约没有到期的，是暂时无法降档的。如果这些都没有，这是可以降档的啊，这个是有法可依的。那么官方呢必须按照规则啊来给您解绑啊。那2026年工信部专项行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全国已有超过2800万的老用户成功更换了低价的基础套餐。更换用户呢，平均每个月就能省话费34块钱，这可不少啊。按照一年计算呢，每个人每年能省到400多块钱啊。很多不知情的用户还重复承担之前老套餐的这个费用，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1: 不少用户呢存在误区，觉得办理8元套餐之后会被限速吗？关闭这个通讯功能吗？其实不存在这些情况哈，套餐呢只是减了流量，还有通话额度，接打电话、收发短信、验证码、接收功能全部都能正常使用。如果日常呢有大量的流量需求，可以双卡使用，一张8元的保号主卡绑定各种账号，另一张呢低流量副卡满足上网需求，每月整体的话费能控制在20多块钱，性价比呢远超高卡哈这种单卡的高价套餐。
0: 是，那结合郭先生这个案例啊，给所有的手机用户提个醒啊，不要一直默认自个儿当前的套餐就是最低价位，因为呢他们那套餐呢它经常有一些活动，有些变化啊，运营商呢他不会给你推这个最省钱的最新的套餐，你要经常呢去关注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到营业厅啊。如果说那遇到了这个不合理的事情啊，怎么投诉啊，很简单啊。第一个您可以拨打12300，这是工信部的那个申诉热线，或者您直接在网上搜工信部的那个官网，官网上提示很清楚啊，我也登上去看过，它有那个投诉的页面啊，您都可以进行这个投诉的。普通用户要建立维权意识，不要害怕沟通啊，因为现在的政策啊真的是站在消费者的一边的。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

0: 精彩不停 ，Time。早间节目精彩不停哈，各位早安啊，我们继续回来，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福彩的公益消息。
2: 福彩探早茶。
1: 近期的财政部、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教育部联合印发了《葵花工程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农村未成年人精神文明建设关爱行动项目的管理办法》。首先说一下葵花工程啊，它是在中央文明办指导之下，各地呢依托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的寄宿制学校啊，给现有的场地、教室、设备啊进行更新，然后统筹一下学校的师资跟校外的优质资源啊，组织志愿者在课余时间开展一些精神文化公益性关爱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活动啊。
0: 此外呢，根据办法哈，葵花工程项目资金呢是指经国务院批准，由财政部根据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教育部制定的项目规划和资金申请安排的，专项用于支持地方开展葵花工程项目的一次性资金补助。项目资金呢是由财政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教育部共同管理，实施期限为2026到2030年。
1: 那目前呢已经获得了中央专项的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项目的学校啊，将不会安排重复资金。来说一下啊，那这个项目啊，它为了提升那个使用效率啊，办法强调要严格绩效管理与监管的机制啊。那么葵花工程的启动呢，也是中央财政支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落实树德立人的根本任务。那么自办法印发之日起，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少年宫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啊，之前的办法是同时废止哈。
0: 好，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我们来分享一下美食。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浙江衢州龙游啊，这个地儿呢，它是个好地方，小温暖啊。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边的美食。今天介绍的第一道啊，就是龙游米糊。龙游米糊呢，微微一抿，汤汁入喉啊，绵软的米香呢在口中绽开。另外呢，就是开口笑包子哈、这个呢也是啊，从这个开口笑的包子里呢，我们可以看见鲜美的肉、香脆的葱啊，每个褶子呢都均匀秀气啊，再加上土猪肉的香、土酱油的鲜交织融合在一起，肥而不腻，鲜而不俗。它这包子呢用的是老面发酵啊，所以呢面皮儿比较筋道，又不是松软，面香肉香的恰到好处，增一分腻，减一分失色啊，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
1: 那咱接着说啊，其他的内容啊，葱花馒头也是必选的，它不比北方馒头那么厚实，但是呢柔软有馅儿，而且馅儿更大更讲究。瘦肉、笋丁、萝卜丝儿经过翻炒融为一起，味道相互吸收。但是还好不了葱花啊，那整个馅儿料呢是香而不爆，浑然天成。弄好之后呢，把炒熟的馅儿料塞进软绵绵的那个馒头当中啊，要塞得鼓鼓的啊，这样吃起来呢才过瘾。当你一口咬下去，那热乎火辣、清脆有味儿，满口生津的感觉，让人回味悠长啊。
0: 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美食了啊，比如说呢，当地的一个小馄饨哈，虽然没有其他地方大馄饨肉多，但它讲究的是皮儿和汤啊，皮儿呢必须薄，汤呢必须鲜。它的皮儿呢像美人的肌肤一般啊，吹弹可破，可以使内抹煮熟之后隔着半透明的皮儿，简直是呼之欲出。然后再撒上绿油油的小葱花哈，让你食欲大开啊，吸了几口呢，就像落花流水一般啊，下到你的肚子里去啦。
1: 另外呢，馄饨还可以搭配肉圆，也是刚刚好的啊。这其次呢，还有什么鲜美的豆腐丸子，这是白嫩的丸子啊，像豆腐一样啊，那色香味俱全啊。其次呢，还有鸡子果啊，那还有是乱七八糟的一些小吃吧，都是比较多的啊。是浙江龙游，下次您去的话可以格外的关注一下那儿的一些早餐啊，就是早餐比较丰富的地方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看看哈，马上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到尾声了啊。如果说大家喜欢浙江的这个美食的话呢，其实他们早上还会吃一个滋饭团，里面可以包特别丰盛的东西哈，你也可以尝试尝试啦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九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水乡大道延长线南向西的方向，水乡大道附近的拥堵59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3分钟。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00米的距离也要等上半小时。青龙路西向东啊，拥堵900米，走走停停花上啊35分钟。朝管高速东向南，在甬管高速附近拥堵1.6公里啊，要等上将近20分钟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再来看一下东部快速干线，这里呢显示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发生了交通事故，拥堵1.7公里的距离，要多等上20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啊。今天呢，还是先和大家来分享防蚊灭蚊啊，这个最重要的关键环节啊，包括啊，这个很多朋友说晚上啊关灯睡觉啊，耳边嗡嗡嗡响个不停啊，这蚊子就找来了啊。一开灯啊，你想打的蚊子打不到啊，一关灯，这嗡嗡嗡的声音呀、啊、又来了，什么蚊香啊。电蚊拍啊都用上了啊，但是蚊子就纳闷了，怎么就灭不完呢啊，就是拍不死呢。哎，还有人说啊，为什么我这个水培植物明明经常换水啊，还是有小虫子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啊简单的分享一下近日城市仪式达啊东莞市城市治理达人见面会，卫生健康专场是走进了南城石鼓社区，疾控专家、卫健部门、社区和市民代表围绕着家庭防蚊、绿植养护、社区消杀、登革热和疾控坑雅热防控、爱国卫生运动等一些热点的问题呢现场开聊，专家也给出啊，这个很好的应对策略啊，现场支招。包括啊，说到蚊子啊，很多人啊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啊，刚才说了啊，这个一关灯啊就嗡嗡响，一开灯找不着啊。有市民也问啊，说特别是雨天前后，家里的蚊子特别多啊，用了这个灭蚊灯、灭蚊片都用了啊，效果一般般。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防蚊产品那么多啊，到底哪些是实打实的有效驱蚊的？说家里有婴幼儿的啊，能用吗？市疾控中心的专家啊，也给出回应啊，说市面上的防蚊的产品、灭蚊的产品呢、啊，大概分为两类，啊，一类是化学驱蚊灭蚊产品啊，主要的成分啊是。啊，这个拟除除虫啊、菊酯和这个驱蚊胺啊等一些啊产品，另一类呢是物理的防护措施啊防护产品，比如说啊刚才说到的灭蚊灯啊、电蚊拍。那化学灭蚊产品上市前呢，必须经过安全性的评价和登记备案啊，购买蚊香啊、灭蚊片呐、啊、气雾罐等，一定啊要到正规的超市购买啊。并且啊，这个不要购买啊街边流动摊贩的三无产品。那物理防护产品呢，则要认证啊有这个3C 标志的产品啊，像这个电蚊拍、灭蚊灯啊，一定要3C 标志的。家里有小孩、老人、孕妇的啊，尽量是少用化学灭蚊产品啊。确实要用的啊，必须看清楚产品说明书上啊这个使用说明、注意事项，特别是啊。它一定会有一个禁用人群啊，在背面这个信息上都会有啊。那为什么下雨天蚊子特别多呢？因为蚊子跟人一样啊，下雨的时候它也要找地方避雨，那就跑到家里来了啊。傍晚呢也是这个蚊子活跃觅食的时间啊。最好的一个防蚊办法就是你得安装这个纱门纱窗，傍晚和下雨前啊要关好纱门纱窗，把蚊子呢隔绝在外。睡觉的时候挂个蚊帐啊，这是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还有市民问啊，说灭蚊灯啊我家里用了，那摆在哪儿效果最好啊，放在茶几的下面行不行？专家回应说，灭蚊灯啊用好了那是神器啊，如果说用不好就是一个费电的摆设。用好灭蚊灯有三大诀窍。首先啊，这个位置得摆对，不要摆在床头啊。人对于蚊子的这个引诱啊，比灯光大，要摆在离床头2到3米的角落啊。另外呢，也不要放在地上啊，蚊子的飞行高度啊约1米，要放在这个柜子或者是凳子上，不要放在啊大灯光底下啊，灯光有干扰。另外呢，还不要放在这个风大的窗边啊，这风呢会把蚊子吹跑。另一点，要开对时段啊，睡前2到3小时打开啊，因为人的这个啊引诱效果比灯强，所以你要这个睡前啊提前开灯啊，开这个灭蚊灯才能够发挥作用。此外，要定期的清洁啊，不清洁这个储虫盒和光管的话，效果会越来越差啊。那这个灭蚊灯只是补充手段，不能靠它打天下啊， 还是要安装纱窗啊，这个清积水啊，用这个蚊帐。所以说啊，刚才也说到了蚊子的飞行高度啊，大约是1米左右，所以灭蚊灯呢，您放在1米左右的高度是最好的啊，不要放在地上。那蚊香怎么用呢？有市民说，是自己点这个蚊香啊，感觉效果啊越来越差呢，是不是这个蚊子啊说产生这个抗药性了呢？啊，蚊子呢确实啊已经具有抗药性，但这不代表产品没有效果啊，正确使用依然是有效的啊。关键有三点，就是轮换成分啊，不要死磕一个品牌一个成分，要轮换着使用，延缓这个抗药性。然后就是关闭门窗啊，开着门窗啊，使用这个蚊香的话，浓度降低，只熏晕不熏死啊。要关好门窗，人呢是暂时的离场。还有就是要购买啊正规渠道的这个产品啊，注意保质期啊，过期产品药效会降低的。还有这个水培植物啊，这个很多人说啊，为什么要一定要勤洗呀？有的时候问题啊不是出在灭上，而是出在了养上。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家啊养这个水生植物，绿植是吧？那既美观，哎，又净化空气。但是水培植物的盆盆罐罐啊，托盘啊，积水，恰恰就是蚊虫的天然产房。有市民问啊，说家里想养绿植啊，但是怕滋生蚊虫啊。目前做法呢是勤换水，但蚊子还是很多啊，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够好？是疾控专家的啊，这个给出的回应是啊，这个蚊子是必须在水中产卵的。那幼虫在水中发育约1周后，它会变成成蚊飞出。那水生植物呢，是家居环境中最常见的蚊子的滋生地。那勤换水还是有蚊子幼虫，那是因为啊，蚊虫的卵啊很小，肉眼很难看到这个蚊子的卵，而且有很强的这个粘附性啊，会粘在这个花瓶的这个壁呀 啊和植物的根茎部。只是简单的倒水，这个虫卵呢还会在。你重新加水之后，虫卵遇水又会孵化。所以啊，大家以为啊我换水很勤了，那结果还是有这个蚊子。那更实用的办法怎么做呢？就是用塑料袋或者是纱布啊，您封住或者是塞住这个瓶口，让蚊子飞不进去产卵啊。已有蚊卵孵化后呢，它也飞不出来啊，也不用天天换水了，更不用担心啊变成这个蚊虫的滋生地。那清积水也有讲究，蚊虫的这个蚊子的这个卵啊，肉眼看不到是吧，但是这个幼虫是容易看到的。发现幼虫时您清洗也不晚啊，因为它还没离开水成变成成蚊呢。但是要注意啊，积水不能直接倒进下水道或者厕所啊，有水的环境反而会让它成为那个蚊虫的这个幼虫的这个产房。要倒到什么呢？要倒到地面晾干，或者是倒进泥土里啊，这个幼虫离开水它才会死。关起门来啊，防蚊不代表蚊子飞不进来。你像城中村呐、老旧社区，即使物业经常消杀、定期灭蚊，这蚊虫问题啊，有的说依然会有啊这个困扰。那到底啊问题出在哪儿呢？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

0: 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刚才说到啊，这个蚊子啊，这个如何去啊，这个更好的防蚊灭蚊啊，包括啊，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啊，这个承办的啊，这个一个现场问答节目啊，城市一键答啊，东莞城市治理达人见面会啊，卫生健康专场啊，是啊，前些日子走进了南城石鼓社区啊。围绕着大家关心的啊，这个防蚊灭蚊的一些热点话题啊，和专家和市民代表现场面对面的交流啊，专家给支招。那刚才呢，我们说到啊，很多的时候啊，这个蚊子啊，问题感觉啊根治不了，问题出在哪儿呢？市民代表问说，哎，城中村啊，这个阴暗的地方排水沟啊，没人打理的果园，蚊子特别多啊。那专家回应道啊，社区每周呢会喷一次甚至是2到3次的药啊，蚊子还是源源不断，不是消杀人员不努力，是定期喷洒这个方法啊可能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啊，比如说有三大问题，治标不治本啊，到了就喷药啊，不知道为什么喷啊，喷在哪里啊，然后灭完就走啊，这个像签单打卡走人一样啊，还有没有复合效果啊，灭杀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没有数据验证。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啊， PCO 有害生物防治专家啊给出回应说，以石鼓社区为例啊，他们提出了四步法的体系。第一步啊，就是体检啊，排查防蚊设施是否到位啊，滋生地是否处理啊。第二步是监测，哎，用这个仪器监测这个蚊虫的密度啊，蚊虫的密度有一个布雷图指数大于等于5啊，才启用消杀啊。第三步是治理啊，滋生地动态记录交社区处理，成蚊密度高的区域才针对性的消杀，消杀是不得已才用的啊，不是常规手段。第四步是复核啊，就是再监测，还是用数据说话啊，验证这个灭效是否达标，就是布雷图指数啊小于等于5啊，就算是达标了。那从定期喷药上升到系统的治理，从凭感觉到现在，哎，像这个石鼓社区一样用数据说话啊，这才是城中村啊这个小区病媒生物防治的治理之路。还有这个市民朋友问说啊，这个社区人员啊，这个是不是太频繁了啊，一个星期啊差不多天天上门啊，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哎，有的这个说啊，是感觉被打扰了。还有这个居民问啊，家里养富贵竹，自己换了水啊，工作人员啊一个星期来3次帮着换，有没有必要啊？市疾控中心的啊这个专家回应说，工作人员辛苦，群众不太欢迎，那问题是出在工作方法上。他也建议啊，说第一次上门全面排查，没有滋生地的住户贴绿标记，哎，那下次就不进屋了。那有水培植物但是已经做好防护的住户啊，也要做标记，那就不用频繁上门，那既达到防控要求又不过度打扰居民，这样一个贴标志的方法很好啊。工作要用心，方法要讲科学，贴个绿标啊，既防了蚊也不扰居民。还有的老年人啊，他看这个不看手机啊，有的老年人呢也听不懂普通话，那怎么宣传呢？那石鼓社区的党委书记李志伟也回应到说啊，像石鼓社区60岁以上的老人有600多个啊，线上宣传对他们是作用有限的。那石鼓社区做到的是呢，用3道土办法，啥3道呢？就是耳朵听得到啊，录制

本地化的音频啊，广场上喇叭播放，巡逻车啊拿大声公巡回播放。第二个是眼睛看得到，老人活动场所啊张贴宣传标语海报。第三个道是当面讲得到，工作人员上门现场教学怎么倒积水，怎么灭蚊。那手机看不到，就让他的耳朵听得到，眼睛看得到，当面讲得到啊，办法总比困难多。所以在这里啊，提示大家啊，蚊子会飞，人人防蚊，咱们才有用啊！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啊！然后，我们要关注官方的平台，一起来学知识，防蚊灭蚊啊，不是靠几个部门、几个专业机构就完成的，而是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包括您家里做好了清积水防蚊灭蚊，但是隔壁没有做好的话，蚊子会飞过来啊！所以要人人参与，齐动手。爱国卫生运动的重点就是清理积水，清理滋生地。也想问问啊，这个各位朋友，防蚊灭蚊，您家有什么高招吗？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畅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夏至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打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交通警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9:33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东城中路南向北的方向啊，从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40米，多花上28分钟耐心等候。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从福山嘉德市人行天桥到兴福路发生交通事故啊，拥堵900米的距离啊，要等上34分钟。嘉聚大道东向西，在双港桥附近拥堵500米，等上半小时的时间。朝晖路南向北拥堵630米，走走停停啊，花上20多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此外，来看一下朝广高速，显示的是东向南啊，从长平立交到甬莞高速拥堵2.4公里啊，这路段啊较为拥堵，要花上半小时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很多人啊，这个夏天只盯着脸啊，身体皮肤完全忽略了啊，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暗沉干涩，摸起来啊这个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啊，给您推荐啊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啊礼盒啊就非常合适。沐浴露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啊，包括一套啊这个刚好能够帮您搞定啊干涩粗糙啊。这个里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上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商城七夕特价只要177块钱，还送您精美的礼盒礼袋啊，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啊都很体面。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那欧舒丹呢，这个牌子大家都不陌生啊，是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专家啊。这套樱花系列呢，用的是人工采摘啊自南法的啊这个珍稀樱花，再通过低温萃取技术把樱花绽放那一刻的香气啊完完整整的保留了下来。打开瓶盖的那一刻啊，您就会啊闻到不是那种啊甜的发腻的工业香精的味道，而是清甜的樱花混着一点点的啊樱桃的果香啊，就像是走在啊落满樱花的小路上一样啊。您看这一套的沐浴露啊，加上身体乳啊，各250毫升的一个组合，还配上精致的礼盒礼袋啊，拿来当做七夕礼物送爱人或者是送自己都很体面啊。活动现在到手价只要177块钱，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喝。

0: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暨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3: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3: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3: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4: 多一声问候，
5: 妈
6: 妈，
4: 多一点交流，
6: 这裙子真好看。
4: 多一次陪伴，
5: 剩余了赶紧提干。
4: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

0: 情，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3: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4: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5: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1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那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公司有原创歌曲的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不用担心啊，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也可以啊，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也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能赢。不管是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那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那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啊，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欢迎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

七夕快到了啊，送礼物那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给大家带来韩国品牌后啊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啊，一款是适合日常护肤需求啊，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啊，另一款是适合年龄30加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帅丹套盒啊，两套都是后品牌，非常受欢迎的啊，市场价格也挺贵啊，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是七件套啊，咱们的破价福利只要479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后呢，在韩国是名副其实的啊，这个知名的啊护肤产品，他家的这个天气丹呢啊，外号是称之为全能丹啊，基本的护肤需求都能够满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套啊，水乳、面霜、精华啊，七件套全覆盖了啊。啊，包括啊，您的护肤啊，用后完全没问题。那天帅丹系列呢，大家听到的可能比较少啊，它是妥妥的啊，高端线的产品啊，那适合30加的熟龄肌的朋友。它在天气丹的基础上啊，添加了更多的啊，这个铁皮石斛等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为丰富。今天给到大家的啊，商城的秒杀价啊，天气丹啊，或者是天帅丹啊。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块钱就能入手。另外，七夕商城还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的大牌口红啊、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啊！有 YSL 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的唇釉啊405，兰蔻196啊，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啊！日常自用啊，七夕送礼都是超合适，就是库存不多啊，要抓紧时间了。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时间来到了9:55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继续畅聊喽，明天见，拜拜。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槐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有冇听到嚟自窦靖童嘅一首 Don't Break My Heart？ 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8月13日星期四早上嘅时间，话咁快咧又到咗星期四啦吓。呢两日嘅话咧吓，睇话好似落雨，好似都冇落雨，系咪天气比较好吓？咁啊，希望佢 keep 住啦吓，但系咧。落翻少少都 OK 嘅，都唔錯嚇。但係希望今日咧唔好咁快落嚇，即係中午等我翻到屋企先落嚇。因為咧，尋日晏晝咧嚇，小區樓下咧就喺度洗地氈，同埋攞咗我落去洗，仲落緊啊！千祈唔好落雨啊嚇，落咗嘅話咧，我仲未收翻嚟就濕曬啦。咁喺今日嘅節目當中咧，我哋同大家咧一齊傾翻啲乜嘢嚇？我相信大家咧喺生活當中咧嚇。可能研究得比較多嘅一啲咧，都係我哋嘅工作嘅嘢啊，我哋專業嘅嘢。但係咧，講到日常好好多嘅啲日常嘅小知識啊，小智慧啊，可能大家唔會去探討係咪啊？因為咧平時係基本上冇人同你講，但係網上面刷過之後咧嚇，好似學到嘢，但係又唔記得咗係咪啊？所以今日喺节目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翻一啲大部分人都唔知道嘅生活嘅冷知识嘅吓，分为几个篇章啦吓，饮食类、居家家务篇啊、身体嘅人体冷知识等等等等吓。咁啊，有啲嘅话咧，如果你唔识嘅话咧，就希望大家可以嚟到听听学一学系咪吓？咁啊，欢迎打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或者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黎伟龙嚟留言互动，一齐嚟学一学吓。今日嘅呢一个生活冷知识啊！首先咧，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咧，即系呢个饮水方面吓，即系餐台上面嘅啲冷知识吓。嗱，饮水饮茶系咪系我哋每个人咧，即系生活当中最重要嘅事情吓？咁咧，好多饮食上面嘅常识啦吓，好似话从细听到大系咪啊吓？咁咧，其实有一部分系误区嚟嘅，比如话咧，第一个吓，咁啊。一日咧要飲夠8杯水係咪？呢一句話咧基本上係家喻户曉㗎啦，但係咧有一個冷知識，唔係所有人都適合一日飲8杯水㗎。飲水唔係話越飲越多，越多越好啊。好多朋友咧嚇，即係聽到科普之後咧，就日日都灌水嚇，覺得咧飲水多就可以排毒皮膚好。但係實際上面咧，普通人講嘅八杯水啦，其實係按照200毫升一杯咁樣去計，合計係1.6毫升，即係1.6升嘅。咁但係咧，呢個只不過係參考值嚟嘅。你比如話老人家啊，有腎病、心臟唔係咁好嘅朋友，係咪飲水過多嘅話咧，反而嚇會出現呢一個身體嘅負擔，咁啊嚴重仲可能會出現水中毒。咁另外咧，即係出汗多嘅夏天嚇，咁啊喺户外做體力勞動嘅呢個朋友啦嚇，飲水咧亦都要適當加多嚇，因為判斷自己夠唔夠水咧，唔好話睇杯數嚇，要睇你嘅呢個尿液嘅顏色。淡黃色咧就代表係好充足嚇，但係如果係深黃咧，就先至需要咧飲多啲嚇。但係如果透明冇色咧，就證明咧你飲水已經過多啦嚇。嗱呢個知識點咧，好多人唔知道嚇，一味咧就追喺呢個一日3-8杯水係咪啊？所以咧大家要知道嚇。咁而關於另外一個問題咧，即係好多我應該大家都聽過，我從細都聽嘅，即係話水咧反覆去燒下呢個滾水咧煲乾咗叫做咩？千滾水反覆煲咧，呢個開水咧，呢個亞硝酸鹽超標係咪啊？飲咗咧會致癌嚇，好多幾人咧呢個水煲完一次，滾完一次咧就冇飲曬嚇，倒咗就唔捨得，繼續再煲係咪啊？屋企嘅老人家咧就要制止嚇，話呢個千滾水嚇，千祈唔可以飲嚇。咁實際上面咧嚇，自來水反覆煮滾咗之後咧嚇，咁啊呢個亞硝酸鹽嘅含量咧依然係遠遠低於國家安全標準嚇。是完全咧就唔會話達到傷害人體嘅劑量嘅，咁當然咧嚇，唔係話叫你咧將水煲多幾廿次係咪？只不過係話咧，屋企喺入面咧呢、這個煲完滾水之後，滾咗一次未飲埋咧，二次加熱咧你唔需要擔心即係呢個會致癌嚇。真正要注意嘅咧就係呢、這個飲水機入面咧反覆加熱嘅呢一個儲水膽啊，長期唔清理嘅話，滋生細菌咧先至真係呢個真正嘅隱患嚇。好啦，咁啊，下面时间咧，听到嚟自哈林哥带嚟嘅一首呢一首 live 嘅作品吓，让我一次爱吉爱过够。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15，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继续分享翻啲呢个冷知识俾到各位啊吓。咁其实咧，我哋饮嘢方面咧吓，饮除咗饮茶系咪？饮水系咪？饮茶咧，其实都系会注意吓，咁啊，好多中意饮茶嘅朋友啦，落班翻到屋企吓，冲咗大杯嘅热茶吓，忙完起身唔记得饮，放冻咗就变咗凉茶系咪啊？好多人话咧，呢个冻嘅茶咧吓，唔好饮系咪伤胃吓？其实冷知识咧，嗱，冻嘅茶我哋简称凉茶啦，本身系唔系有毒嘅，真正伤胃嘅咧系佢嘅呢一个冻咗嘅呢个茶咧，佢入面嘅呢一个咖啡因吓，一杯热茶放冻咗之后咧吓，佢嘅呢一个酸物质咧，油酸物质咧吓，佢就会变得多。空腹饮冻茶嘅话咧吓，你嘅肠胃敏感嘅人咧就容易会胃痛肚胀，但如果咧唔系话空腹啊，咁啊呢个肠胃嘅功能系正常嘅话咧吓，咁你其实饮啲冻茶啊，咁啊冻冻地凉凉地咁饮咧，其实都问题唔大啊，唔紧要啊。咁啊，讲翻煮饭啊吓，好多人咧煮饭之前咧会将啲米啦吓，即系不停咁捽捽洗洗洗啊，用力咧去捽啲米，洗到咧个水完全清澈为止，系咪啊？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好多广东嘅家庭啦，即系包括好多大家朋友，系咪呢个食饭之前咧洗嘅一个叫做步骤同埋习惯啦吓。咁啊，但系你知唔知咧？其实我哋嘅米咧吓系唔需要咁大力去反复去捽洗，点解咧？因为咧我哋大米表层咧佢系有呢、这、一个B 族维生素吓，呢一类嘅维生素水溶性好好吓，你用力捽佢，反复去洗嘅话咧，营养就会全部流失去到呢一个淘米水，即系洗呢个洗米水入面嘅。咁所以咧，正确应该点做咧？即系你点样可以保存到呢一个维生素咧喺个饭入面咧吓？你将啲米咧轻轻咁去淘洗一到两次吓就得啦吓，等到啲水咧变到污糟吓，咪变到污浊吓，轻轻咁去搅一搅，倒咗啲水就可以落镬啦。除非咧你个米咧即系表面系灰尘好多，系黑蒙蒙咁样吓。如果唔系话咧，就唔建议咁大力去捽洗咯吓，因为咧其实表面我哋咁样洗咧，洗咗啲灰尘，洗咗啲虫系咪？话唔因为有阵时咧啲米放耐咗会有虫系咪？系咁样嘅啫吓。咁所以咧，大家一定都要注意吓。咁而讲到粥啦，好多人中意咧即系食啲绵密嘅老火粥，咁啊为咗令到啲粥咧快啲煲烂系咪？好多人咧都会落翻少少嘅碱，咁啊好多老一辈会咁做吓。咁其实咧吓，煲粥落碱嘅话咧系唔好嘅，因为咧会大量破坏谷物入面嘅呢一个维生素 B 吓。所以咧咁啊，千祈唔好落乱放吓，因为咧你想你等到个粥绵密嘅话咧，其实你可以点样咧？你提前浸一浸个大米吓，或者落少少糯米就可以达到呢个效果啦，就唔需要话咧放碱咁样噶吓。

0: 咁啊，我哋下面嘅时间咧，去去广告吓，然之后咧，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同大家咧分享更加多嘅呢一个生活嘅小知识吓，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咬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 晨午检要做好，
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0: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9: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9: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

0: 释放你的耳朵。
1: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0:30。
0: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0: 107.5 FM。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或局部大雨。雷阵雨时咧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而去到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嘅。气温28度到34度，吹到湿度5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中度大雨嘅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27度到33度。以上天气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8: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儿，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7: 好啦，咁呢个时间10:31，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吓，咁下面嘅时间咧，先嚟分享一下我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啦。嗱，七夕马上到啦，去到下星期系咪啊吓？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咧又开始要谂紧，送啲乜嘢礼物俾到自己嘅爱人系咪啊？咁啊，买翻啲呢个比较特别嘅嘢咧，又惊佢唔中意啊。咁啊，买到啲大牌嘅化妆品啦，又惊买到唔啱佢嘅心水，又系太贵系咪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咧分享咗两款咧，即系非常之啱适合大家去送礼嘅呢一个化妆品吓。首先咧，推介到嘅系韩国嘅品牌 WHOO 后吓嘅两款热门嘅护肤大套盒吓，一款咧系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吓、日常维稳滋养嘅天气丹 Pro 套。盒啊，咁而另外一款咧就系适合年龄

啊，有紧致抗皱需求嘅呢一个天恤单套盒，呢两套咧都系后品牌，好受欢迎嘅吓，咁啊市场价都好贵嘅。但系今日咧，我哋嘅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系七件套，我哋破价福利净系需要479蚊左右大波期啦吓，所以你感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吓。咁而嚟到咗夏天咧，大家冲凉咧肯定都系冲得比较多吓，咁啊身体其实好重要，咁啊我哋呢个时候咧亦都俾送即系推荐翻一份咧好适合大家送礼嘅呢一个啊，嚟自欧舒丹嘅樱花洗护系列嘅呢一个礼盒啊吓，沐浴露温和清洁啊，身体乳滋润不黐立立咧，咁啊一套落嚟啱啱好可以搞掂呢一个干好干好粗糙嘅一个状态吓，而入面咧系一樽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啊，加埋一樽嘅呢一个。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日我哋双城七夕特价净系需要173蚊，仲会送精美嘅礼盒礼袋吓，买翻嚟咧犒劳自己或者七夕送人都非常之体面嘅吓。咁你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喺我哋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波福利啦。咁而家咧嚟到咗夏秋季嘅呢一个雷雨天气啦，比较多系咪啊？咁呢个时候咧，大家要做好呢一个防蚊虫叮咬嘅呢一个设施啦吓。咁啊，大家咧居家环境嘅话咧，尽量就要装呢一个纱门纱窗啦。咁啊，瞓觉嘅时候咧，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面咧就阻断吓蚊虫进入。外出嘅时候咧，建议着呢个浅色嘅长袖衣服吓，咁啊，减少皮肤暴露面积。喺裸露嘅呢一个皮肤同埋衣物上面咧，就涂抹一啲咧包含有避蚊胺啊、驱蚊酯等等有效成分嘅一啲驱蚊剂吓，或者系驱蚊花露水吓，咁啊伊蚊白天咧叮咬人嘅话咧，尤其活跃会出现喺呢一个日出前后嘅两个钟头，同埋日落前嘅两个钟头，所以你应该避免吓咁啊喺呢个时间段咧，喺呢个户外嘅树荫啊、草丛等嘅一啲蚊虫密集区域咧嚟逗留嘅。咁而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啦吓，就系最近嘅呢一个音乐比赛吓，已经马上要截止啦，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而家就开始报名啦。呢一届大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系150,000蚊，咁啊单项嘅呢一个奖金啦系去到10,000蚊现金吓，以及系好多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所以你感兴趣的你，只要你是东莞企业的员工，你就可以来参加比赛。我们这个比赛的要求呢，要演唱原创歌，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你们公司的诗歌，比如说你的这个个人的原创作品，又或者你朋友的原创作品都 OK， 你都可以去翻唱，只要他授权给你，同埋你都可以演唱我们立创乐队他们的这个歌库，他们有四五十首的一个原创歌都唔错，你都可以入去咧拣佢哋嘅歌曲嚟翻唱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啦，欢迎嚟到我哋嘅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企业两个字吓，就可以添加我哋嘅呢一个小助理啦。咁啊，佢就会教你或者帮你吓，点样去参加我哋嘅比赛吓。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分享到咧我哋呢一个生活嘅日常小 tips 吓。咁其实咧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当中啦吓，咁啊仲有好多嘅一啲内容。头先分享到嘅系呢啲食系咪吓？咁咧而家下面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家居吓、居家嘅家务方面啲冷知识吓。咁啊，讲完咗饮食啦，我哋讲洗衫啊，好多朋友咧吓，即系洗衫啊、洗液、洗粉啊，都好多吓，觉得咧落得越多越干净。其实咧唔系吓，其实洗液咧唔系话落得越多洗得越干净，过量嘅呢个洗液嘅话咧吓，漂洗唔干净吓，残留喺衣物当中嘅呢个纤维当中吓，所以咧当你嘅洗液咧超过一定嘅量之后咧，佢去污能力咧就唔会再提升啦吓。太多嘅洗液咧，洗衣机佢漂洗嘅环节系冇办法彻底冲甩嘅，残留嘅呢个洗衣液咧，佢会令到你嘅衫越洗越硬吓，皮肤敏感嘅人咧吓就会起呢个红疹，仲会红痒系咪吓？咁啊，睇洗衣液嘅呢个瓶身啦，佢嘅参考用量就 OK 噶啦吓，即系污糟衫嘅话咧，唔好一味加量吓，你可以适当延长浸泡嘅时间嘅。咁而第二个冷知识啦，你嘅底裤可唔可以同袜一齐洗咧吓？呢个咧唔系绝对禁忌嘅，分情况啦。网上面嘈咗好多年嘅
呢一个话啲物好多细菌啦。

这个污垢的这个重灾区来的，外桶和这个内桶中间的这个间隙，它是要堆积很多的这个污垢，这个霉菌，你看洗衣机看洗很干净，其实里面的这个夹层里面是很污糟，所以呢建议两到三个月做一次这个洗衣机的桶自洁，不要放衫，空机运行。如果是这个滚筒洗衣机的话，它的胶圈是一个罅来的，一定要成日去抹它，因为这个位置容易发毛，洗完衫不要即刻关了洗衣机门，打开门通风吹一下，减少这个霉菌的滋生是很重要的。好啦，没时间啦，听到来自陈楚生的这一首《像风里一样》。

0: 城市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
1: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天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人儿。

我们刚才听到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or White， 亦都继续跟大家分享到这个消息啦。很多朋友特别喜欢 Michael Jackson， 是不是？但很可惜啦，即是没看过他的这个演唱会生前的这个演出，是不是？今次这个机会来啦，虽然 Michael 已经逝世，但是在我们现在来讲都很多人在复刻他的演出，特别是去到下星期。那么这一场来自这个叫做是即是最正版啦，因为咧佢系由 Michael Jackson 嘅呢个合作嘅音乐人吓，咁啊共同去打造嘅呢一个现场嘅 Michael Jackson 嘅 live 咧吓，将会嚟到我哋东莞玉兰大剧院吓，时间咧就系喺下个星期嘅8月19号到8月23号吓，有5日嘅时间，咁啊都会系开场嘅，咁啊有中午场，亦都系夜晚场吓，咁啊具体嘅话咧，大家可以去查查一查，点查咧？可以嚟到伟龙嘅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吓，然之后入到嚟伟龙嘅互动粉丝群啦吓。就可以嚟添加數碼嚟購票啦。咁啊，當然啦，偉龍都準備咗一啲福利票俾到大家噶，所以咧，感興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咁票價嘅話咧，從100蚊去到980蚊都不等嘅。咁大家可以根據你嘅需求咧嚟選購嚇唔同嘅呢一個票位就 OK 噶啦。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分享到一啲日常吓嘅呢个小知识吓，冷知识吓。咁啊，好多人咧，即系我哋头先讲到洗衫啦，洗衣机咁，下面都讲讲洗洁精吓。好多人咧洗碗咧，洗洁精咧知得好多，系咪吓？呢个碗啊、碟啊、泡沫啊，到处都系，觉得咧咁样先可以洗得干净吓。其实冷知识咧，冷知识咧，洗碗咧最关键嘅系热水同埋摩擦吓，而唔系你嘅泡沫有几多吓。泡沫咧只不过系感官体验啫吓，唔等同于去污力吓。而仲有一个重点咧就系。洗完碗之后呢，一定要用这个要冲干净这个洗洁精的残留。好多人呢睇冇泡泡呢就觉得已经冲干净。其实用眼呢睇唔到㗎，都可能会有呢个轻微嘅残留嘅。咁另外呢，好多人呢鍾意将洗碗布呢长期浸喺个水槽入面。洗碗布好潮湿係细菌嘅温床，用完咗呢係要拧干佢挂起身通风。晾干佢先得，一定要定期去清更换吓。咁而咧喺我哋窗咧同埋呢一个镜嘅一啲清理，好多人咧擦玻璃咧吓，攞啲湿抹布擦完咗之后咧，会留低好多嘅呢一个水痕水渍，系咪啊？越擦越多人。咁其实咧，我话俾你知啦吓，你擦完玻璃咧，湿擦完之后咧，你用啲旧报纸吓，你擦一擦，效果会非常之好吓。白花油涂一涂咧，静置一阵间嘅话，亦都可以好轻松咁就可以抹走噶啦吓。咁啊，有机嘅溶剂。它的溶解膠層非常好用，但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有一些漆面這個塑料表面才是不起角的一些地方去測試一下，避免就溶解了你的油漆。好啦，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同大家听到嚟自周延佳带嚟嘅一首《长路漫漫任我闯》吓。去到听嘅咧就系小周末嘅时间啦，咁啊睇到天气咧系唔系几好吓，即系今日开始咧就会有呢个雷暴啦，一直持续到去星期六吓，星期日咧都好啲吓，有翻啲晴天，咁但系咧都系会落雨，所以咧大家要提前做好呢一个防雨嘅设施啦。咁啊想洗车嘅朋友咧就先唔好洗啦吓。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

惯，魑魅魍魉我懒得去看，你说你赢了你说了就算，都走得快但我偏要慢，自在如梭我临危不乱，吃过累苦肯定前进不还，出世如水人心涣散，死生非生活到过战一般，不过是手段遇到谁劝讨，不过是月黑风高雷声尖叫，不过是被欲望换来了煎熬，大概是偏方善良是仙药，你脚下的路还是原来的跳，要把握好前程修良心里翘，就如穿穿破风月流行中，让肉身如泥土，让骨丝化

0: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689米。嘉峪大道由东向西，在双岗。

桥附近拥堵513米，环长南路由东向西，在长平新城大道附近现在拥堵721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941米。同样是东深路，由北向南，从长平立交到朗州工业路现在拥堵大约1公里，望牛墩立交由北向西拥堵1.14公里。东城东路由南向北在管章路附近现在拥堵572米，东深二路由南向北从登春路到建业二路现在拥堵774米。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辽步立交，由西向东拥堵800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人步入中老年之后啊，这骨骼呢会悄无声息地流失钙质，骨质疏松呢是属于十分普遍的中老年的问题。那很多长辈啊只知道这钙啊缺钙之后容易呢腰酸，害怕跌倒骨折，但是很多长辈很少清楚这骨质健康呢同样会直接决定了你的牙槽骨的状态，可以说和牙齿松动缺牙都是息息相关的。骨质疏松呢不单只会拖累我们的日常行动，牙槽骨变薄了，骨量变少之后呢，这牙齿也就很容易松动脱落，那缺牙呢又会造成咀嚼困难，营养吸收的受限啊，进一步呢也会加快了身体的衰老。咱们想要晚年生活品质更高，骨骼养护、口腔防护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啊，这个中老年骨质疏松的高发缘由，另外日常科学预防的方式，同时呢借着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推荐适合骨质疏松群体的种植牙产品，教会大家呢兼顾了骨骼健康，安心完成缺牙修复。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针对大家的一些问题解答骨质欠佳人群的种牙疑问，为所有种植困难户送上靠谱的专业的种植牙指南。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固德口腔的这个资深专家马法顺院长。马院长您好，欢迎您。
5: 你好。
4: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也是依然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非常难得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那想要获得这份免费福利，您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啊，推出了系列专属加速愈合、更高成功率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吗？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啊。这人到了50岁呢，对很多中老年朋友来说啊，那是一道重要的年龄分水岭啊。跨过这个年纪之后，哎，身体呢很容易迎来断崖式的衰老，像什么老花眼呀、头发花白呀、皱纹增多呀，更年期的到来呀，最让人困惑的就是牙齿呢开始出现松动无力的情况了。那为了对抗衰老，很多长辈啊都非常注重养生，坚持健康饮食、规律运动，努力保持肌肉，减少骨质流失，守护身体健康。那么大家都知道啊，骨质强健能支撑我们的体态稳定， 这个腿脚有力，不容易摔倒骨折。但是大家伙可能都不知道啊，全身骨质状态和这个口腔牙齿健康呢，可以说是息息相关。牙槽骨本身啊，就是咱们全身骨骼的一部分，一旦它出现了骨质疏松，骨量流失，牙槽骨的密度就会下降，慢慢的萎缩，牙齿呢就会失去了稳固的支撑，那自然就会出现松动，牙缝变大，咀嚼无力，甚至提前脱落的情况。很多人呢，把50岁牙齿松动当成了单纯的老化问题，就忽略了骨质疏松这个核心根源。那到底为什么50岁后这骨质下滑会直接影响牙齿的稳固？骨质疏松具体会给口腔带来哪些隐患？今天呢，我们就先请这个马院长啊，具体给大家做一个专业的深度解读，给我们大家伙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50岁呢，确实是人体衰老骨质变化的关键分水岭。很多中老年朋友只是关注腰腿骨骼，却忽视了口腔牙槽骨的变化。那么我们全身骨骼是相通的，一旦身体开始出现骨量下降、骨质疏松，牙槽骨一定是最先受到影响、最先萎缩的部位。那么牙齿之所以稳定呢，完全依靠牙槽骨的支撑，骨质越疏松，牙槽骨的密度越低，那么我们牙齿的抓地力就越弱，自然就会出现了我们所谓的牙齿酸软啊，咀嚼无力、牙齿松动的这种情况。那么很多人以为牙齿松动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大多是骨质流失、牙槽骨退化带来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我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医学常识，那么牙槽骨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我们的牙齿缺失，缺牙的位置没有牙齿咬合刺激，那么牙槽骨就会进入到一个快速吸收、快速萎缩的状态。越脱的骨量越少呢，我们的骨头就越薄越松，所以呢缺牙修复是绝对不能拖，它是非常宝贵的黄金修复期。在刚缺牙、骨头条件还比较完好的时候及时种植，不仅种植体稳固、愈合得更快、成功率更高，术后使用的寿命也会更长。那么相反，如果长期拖延，牙槽骨持续萎缩，那原本简单的种植呢就可能会变成高难度种植，不仅我们花的钱更多，恢复的时间更长，对医生的技术啊、种植体的要求都会大大的提升。那么我想在这里说，50岁以后呢，要想延缓衰老、提高晚年的生活品质呢，一定要重视口腔健康，早种牙，早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均衡吸收营养，既能守护骨质的状态，又能延缓面部的塌陷、体态衰老，真正实现早种早年轻、早种早健康。
4: 所以说啊，一直在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咱们要及时的进行修复，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老了掉颗牙很正常啊，那其实完全是有办法可以进行修复的，咱们早种牙，早恢复咀嚼功能，当然你的营养吸收也会更均衡，那这个对咱们的这个健康呢也是特别好的。衰老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拦它，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延缓骨质流失的速度，咱们做好养护，更能够降低牙槽骨萎缩、牙齿脱落的一个概率。很多饱受骨质疏松困扰的朋友呢，一直发愁啊，说我这骨头条件太差了，害怕种牙失败，害怕这个植体扎根不稳。那最近呢，这个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专门针对慢病骨质欠佳的朋友呢，开启了专项公益筛查，同时啊，精选了3款适配骨质疏松的这个品牌体，这个植体分别是诺贝尔泰超能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那很多朋友就十分好奇了，这3款专门为骨质疏松患者挑选的种植体，他们身上有哪些共通的核心优势？为什么可以适配比较薄、矮、窄还有质地疏松的牙槽骨呢？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马院长具体的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5: 好的。我们在健康的状态下呢，我们牙槽骨是非常致密厚实的。植入牙、种植牙之后呢，就很容易牢牢的扎根。那然而那个骨质疏松的人群呢，牙槽骨密度偏低，骨小梁疏松， 我们的牙槽骨还经常出现骨层单薄、高度不足、牙床狭窄等问题。那骨质疏松的抓合力偏弱，那普通的种植体种入以后呢，很难站稳脚跟，初期的稳定性不足，后期呢，我们容易出现种植体晃动、骨结合缓慢、术后发炎，还有种植体松动脱落等麻烦。这就是我们这个骨质疏松人群缺牙修复的难点之处。本次呢，德国种牙节筛选出来三款优质的植体，全部针对低密度骨质专门优化结构设计，也是多年临床口碑出众、市场认可度很高的型号。它有着三处共同的亮点。第一呢，就是原材料均选用高强度的医用四级冷作态，材质呢韧性强，抗损耗啊，适配脆弱牙槽骨环境。第二呢，就是全部搭载成熟的清水表面工艺，可以快速的可以让我们的骨细胞快速的附着，缩短骨头和植体的愈合期，降低术后的发炎风险。第三呢，就是螺纹结构做出了骨挤压优化，植入的过程中呢，让周边骨质疏松的骨质呢，就算骨质单薄疏松，依旧可以有很好的稳定性。那么这三款植体经过大量的骨质疏松难题的病例打磨，长久收获患者好评，能够帮助骨质不理想的中老朋友中老年朋友攻克种牙难题。
4: 马院长这样的介绍呢，可能很多朋友内心就像吃了个定心丸啊，因为很多朋友啊牙槽骨条件不太好，年纪比较大，所以在选择牙齿修复的时候内心很纠结，也就是在想我到底要不要种呢。其实刚才也说到啊，刚才介绍的这三款植体，他们也是经过大量骨质疏松疑难病例的打磨，也是收获了大家的一个好评。它能够帮助这个骨质条件没有那么理想的朋友啊，攻克种牙难题。那大家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3: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6: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7: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少尉，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8: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9: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8: 好男儿

0: 安军报国，
1: 强军梦，
2: 使命担当，
3: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 不负青春，
2: 不负韶华。
3: 来，热血青年，
1: 加入铁军，
2: 快来！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9: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的嘉宾马院长呢，给大家介绍了三款轻骨植体的共性长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挨个拆解一下这些品牌。比如说瑞典诺贝尔可以说是种植行业当中家喻户晓的一个这个经典品牌了，他们深耕口腔种植领域近70年，积攒了海量的临床案例。很多的高龄骨质疏松的疑难患者呢，正是依托诺贝尔植体顺利地完成了缺牙修复。比如说经典的诺贝尔 Active 这个种植牙呢，是他们品牌旗下专门对复杂骨质环境的热门型号。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希望我们的嘉宾马院长呢，能给我们细致介绍一下诺贝尔Active 种植牙它整体的产品优势，也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它为什么对高龄的疑难种植患者会比较友好呢？
10: 那个诺贝尔种植牙呢，是全球的老牌高端种植牙品牌，是由我们这个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和诺贝尔奖基金会共同创立的。多年来一直深耕研发与临床的实践，积攒了全球海量的种植病例，针对我们这个亚洲人群的骨质，尤其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呢，普遍人牙槽骨偏窄、骨质疏松高发的现状，打磨出诺贝尔 Active 这款精品植体。首先呢，它是采用锥形、根形搭配双向切割螺纹结构，植体根部带有切削刃。植入牙槽骨的时候呢，能够压实周边松散的骨小梁，即便是缺牙患者骨质疏松，牙槽骨单薄依旧能够获得很高的初期稳定性，实现即刻负重，缩短整个修复周期。其次，它搭载的经典的钛伊奈表面处理技术，表面具备亲水属性，可以加快成骨细胞附着成长，加快植体和牙槽骨融为一体。骨质偏弱的中老年朋友呢，骨结合效率同样能够得到保障。同时呢，植体颈部采用锥形收窄设计，可以减少

0: 顶部牙槽骨吸收，长久守护我们的牙龈状态，兼顾咀嚼实用性还有牙龈美观度。内部的锥形锁扣连接密封性超级强，能够呢阻挡我们的细菌侵入，降低后期的发炎风险。在多年的临床记录当中呢，诺贝尔 Active 种植牙在骨质疏松、拔牙窝及拔肌重、前牙区美学修复等各类的疑难场景呢，都有着稳定的成功率，十分适合高龄还有牙槽骨受损还有牙骨质疏松需要高难度种植的老年朋友。
1: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诺贝尔种植牙哈，那大家对于诺贝尔种植牙呢也会有更多的了解，它尤其呢比较适合像高龄的老人呀，牙槽骨条件没有那么好的，骨质疏松的，需要高难度种植的中老年朋友。那说到牙齿修复呢，最近也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和大家分享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呢，这一次啊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的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那本届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在种植体方面啊，有一些国际经典大牌，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也是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同时呢也被行业公认为是行业标杆品牌了。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大牌啊，瑞士士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他们率先推出了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是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么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推荐大家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那么特色的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条件，像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强，专攻骨量不足及即刻种植。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那针对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啊，那重点就是高强度牢牢锁骨了，那可以选择接下来这几款，比如说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它的特色金色颈圈有利于软组织附着，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牙周高风险人群啊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安全方案。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脱钛拉伸强度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骨质疏松的朋友呢也能够强力锁紧。还有就是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脱钛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更高成功率，专克复杂骨扣。另外呢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啊，暑假呢也是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青少年牙齿矫正的好时机，惊喜福利千万不要错过，隐形矫牙3折起，只选对的不选贵的。这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特邀了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3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呢，我们继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在28到34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气温在27到33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口腔修复领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间啊，那针对性的来解答像骨质欠佳的人群他们的一些种牙疑问，为所有种植困难户们送上靠谱的专业的关于种植牙方面的指南。那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马法顺医生呢，他是固德口腔种植牙技术副院长，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讲师，也是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中华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是瑞典诺贝尔临床技术认证医师，瑞士士卓曼 ITI 临床技术认证医师，欧美种植系统认证医师，也是德国天空种植牙技术华南区培训讲师，德国真维美种植牙临床培训讲师。那么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马院长一起来沟通交流哈。

0: 那刚才呢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瑞典的诺贝尔种植牙，诺贝尔 Active 种植牙是凭借着过硬的综合实力，能够从容应对各式各样的高龄疑难骨质案例。而在这一次的种牙节当中呢，同属诺贝尔系统的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更是有很多骨质疏松患者呢是重点咨询的一个型号了。那诺贝尔太超能新一代轻骨表层啊是十分贴心的，它能够温柔的守护这个牙槽骨，骨质疏松的长辈种牙之后呢也不容易出现牙龈萎缩，日常吃饭呢也是安心省心。所以也有一些听友啊就会比较疑惑哈，你看两款同源的植体，一个是诺贝尔 Active， 一个是诺贝尔太超能哈。这太超能版本相比我们刚才所说的 Active 这个版本的种植牙，它做了哪些升级？关于这一点呢，马院长给我们具体分析介绍一下。
1: 好，诺贝尔太超能呢属于 Active 系列的升级版本啊，它是国内缺牙患者带来全新渐变式的表层处理技术，自带极具标志性的金色颈圈，拥有轻骨护牙周、抗强抗炎、超耐用的核心优势，适配我们半口全口缺牙、骨质条件欠佳、自愈能力弱、牙周基础不好的人群，是追求高品质种牙人群的优选方案。那这款植体采用的是梯度化微观表面结构，底端表层粗糙多孔啊。然后加速深层牙槽骨细胞的附着，靠近牙龈颈部这个部位呢，质地细腻柔和，降低了骨质的刺激，依靠轻骨技术保全原生牙槽骨，减缓边缘骨质的吸收。骨质疏松长辈的牙槽骨存量本来就有限，那普通的植体颈部呢又特别容易刺激到我们的骨头，造成牙槽骨的损耗还有牙龈萎缩，严重时呢植体可能都会暴露出来。那太超能的表面呢能够温和和养护我们的牙周软组织，稳定牙龈的形态，减少发炎萎缩的风险。同时呢它采用完整承袭 Active 系列的锥形挤压螺纹，高强度医用四级冷作态，蜂蜜室内连接等成熟的配置。就算是我们这个骨质软塌的牙槽骨呢也可以收获出色的初期稳定性，所以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牙槽骨疏松希望长久保留牙槽骨、看重牙周健康的中老年人、缺牙人士。
0: 那你看现在呢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这次活动呢也是由董毅教授领衔的专业种植牙团队严格挑选多款德国精工种植牙，从材质的强度、力学的形态、骨结合技术、长期临床耐用度四大关键维度呢是层层把关，入选的呢也全是业内认可度很高的德系知名种植牙品牌。那这次活动甄选出来的植体呢兼顾了硬核精工品质以及亲民的活动定价。咱们东莞本地啊有缺牙困扰的朋友呢不用承担高昂的花费就能够安心修复牙齿，恢复正常的咀嚼，守护自身的全身健康。这的确呢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德国种植牙对比普通的种植体它具备哪些亮点？为什么更加适配骨质偏弱的中老年缺牙人群？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请马院长具体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市面上呢普通的平价种植牙如同基础的代步小车，整体结构构造比较简单，加工工艺呢又比较普通，只适合呢牙槽骨厚实、牙周状态理想的口腔环境。那么一旦牙槽骨疏松呢，骨质萎缩，口腔基础条件较差，那么普通的植体后期呢就可能会容易出现松动呢、骨结合欠佳等各类的隐患。大多数中老年人朋友的口腔地基呢早已老化，就是已经老化了，普遍呢就是骨质疏松、牙床的比较缩窄、牙周受损等难题。那么德国精工种植牙呢就相当于专门应对复杂路况的高端德系 SUV， 根基稳固，太材韧性出众，就是我临床容错率可以

0: 我们的松质骨，蜜蜂连接，阻断细菌的侵入，依靠常年深耕换来的精密做工呢，兼顾初期稳定性和长久牙周防护，所以更适配我们这种骨质条件不理想的中老朋友，也是很多长辈优先选择德系种植牙的核心原因。
1: 嗯，你看啊，刚才啊，我们马院长给大家介绍的是比较详细的，也是让大家对于德国种植牙对比普通的种植牙啊，它具体有哪些优势，有哪些亮点，给大家介绍的比较清楚。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有牙齿缺失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补，因为呢。咱们牙齿缺失之后啊，很多朋友说这个对我影响也不大，旁边或用其他的牙也照样这个咬东西啊。但其实牙齿缺失之后啊，时间久了，旁边的邻牙呢会歪斜，然后你的牙槽骨条件呢也会变得更薄。那这样的话啊，时间久了，你即便是想要牙齿修复了，想要种牙了，但是你的牙槽骨条件呢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尤其现在正赶上咱们东莞德国种牙节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时候，也给大家提供了很多的福利。那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欢迎大家回到

0: 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其实在他这个口腔行业里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种植牙呢源于欧洲，兴于德国。这句话也是概括了全球种植牙的一个发展脉络。像欧洲瑞典的布伦马克教授啊，他解决了种植牙从无到有可以种植的一个历史性的难题，那也奠定了骨结合的核心理论基础。而德国呢，是凭借全球先进的精密工业体系、严苛的医疗质检标准、精尖的这个口腔科研人才储备，实现了种植牙从能种到种得稳、用得久、适配疑难骨质的全面升级。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种牙节当中呢，还有一个热门的种植体啊，就是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技术亮点。那其实这款德系的高端种植体呢，是如何针对解决老年人的骨质疏松、牙槽骨狭窄的种植难题。另外，这个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的技术亮点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接下来还是请马院长具体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那个种植牙呢源于欧洲，但兴于德国，这是我们行业的共识。那德国呢奥西伯格种植牙的核心亮点在于它那个独特的颈部设计，就是黄蜂腰。那它的设计灵感呢来源于我们就是自然当中的这个黄蜂，它有纤细的这个腰部形态。这个收腰的结构呢能够有效的分散我们咬合时的骨压力，让骨骼受力更均匀更温和。同时呢颈部表面粗糙度呢被精准控制在最适合牙龈细胞攀附的范围。帮助牙龈组织呢沿着表面生长，最终实现牙龈边缘对称、牙槽骨那个牙间乳头饱满的和谐效果。就是它跟我们就是广州的那个小蛮腰的设计还是挺像的。然后纤细呢却不脆弱，精巧反而容易成就我们的稳固。在材料和工艺上呢，奥西伯格同时扎实选用美国卡朋特公司特供的医用级四级冷作态，抗拉强度达1000兆帕，足以承受我们日常咀嚼甚至磨牙的巨大负荷。表面处理呢采用的是 SLA 喷砂酸式技术，形成微观的复合粗糙结构，让我们的骨骼细胞很容易的攀附上去，加速骨结合，就是所谓的就是长得更快。自主研发的八槽真空超声清洁系统呢，确保每一颗种植体能够达到极高的洁净度。设计上呢，奥西伯格特别注重两类需求，大锥度大螺纹设计，让植体在植入的瞬间能够获得初期稳定性，为即刻负重提供了可能。同时呢，这类设计在骨质密度偏低的老年患者身上呢，同样能形成稳固的机械锁合，让原本判定复杂案例的情况呢也有望获得可靠的修复。临床操作上呢，它的接口与很多主流的种植系统通用，医生呢就不需要改变习惯呢就可以顺利的植入。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呢融合德国精密的工艺和亚洲口腔数据呢，为东方人的颌骨特点量身优化，源自柏林，为东方的微笑而生。
0: 的确啊，像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德国种植牙它的一些特点，那骨质疏松、牙槽骨单薄、骨量不足的困扰呢，让很多缺牙人士啊总是担心，我这种植体扎根不稳，后期牙槽骨吸收啊，种植牙使用的寿命呢就会比较短。那面对这种疑难骨质种植难题呢，业内口碑出众的视卓曼 BLX 种植牙一直呢也是疑难骨质患者的一个优先选择了。那我也注意到啊，有些朋友说呢，这次的第14届东莞德国种植牙节推出的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它的临床适配方向、整体力学结构设计等等，都是比较贴合高端植体的稳固标准。很多朋友呢十分好奇，说这款德系植体的综合实力到底怎么样？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马院长 具体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鸭，它的各项硬核优势到底有哪些，帮助我们普通消费者啊来了解一下怎么样依靠亲民的预算收获适配这个薄弱牙槽骨品质靠谱的缺牙修复方案好吗？
1: 确实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啊，施卓曼 BLX 种植鸭呢一时是我们业内的高端热门品牌，核心呢就是它超强的材质强度和抗骨吸收能力，适配骨质弱的力学结构，专门针对骨量不足骨质疏松优化设计，稳定性和耐用性呢抗咬合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是复杂骨质的种植的高端标杆。而本次德国种牙节主推的是德国德美克种植牙，是柏林研发团队遵循德系精工标准打造的一款高性价比的德系植铁，在临床使用中呢，它整体的力学适配、骨结合的逻辑和抗衰稳固表现呢，十分贴近高端的BLX 植铁的临床效果，是我们老百姓高性价比的优选。它采用的是航空级四级冷作态材质，抗压强度呢同时也是达到了1000兆帕，不容易出现折断，后牙强度咬合力也可以轻松承受，生物相容性呢也十分的优秀，可以和疏松的牙槽骨快速的融合，降低术后发炎的概率，同时呢搭载了加固颈部结构，搭配末世锥度的密闭连接，实现了密贴分散咬合力产生的压力，改善我们骨质疏松类的人群的骨质吸收，种植体松动的痛点，整体的设计结构呢针对亚洲人薄骨松骨窄牙槽骨的进行调教，具备高端植体的具备和高端植体相近的稳定性、抗骨吸收能力呢，以及即刻负重的能力。那么我们本次德国种牙节甄选很多优质的种植牙，产品线充足齐全，不管是我们三高、还有糖尿病、高龄长辈，或者是骨质疏松、牙槽骨骨量不足的人群呢，均给到适配的成熟种植方案。本次活动优惠力度可观，能够实实在在的在价格，以实实在在的价格完成我们的牙齿修复。正值年中呢，尽早的修复好牙齿，便于正常的进食、调养身体。有缺牙困扰的朋友呢，可以多多留意我们的本次活动。
0: 的确啊，刚才这个我们今天的嘉宾马院长给大家做的一些温馨提醒，尤其有牙齿缺失的朋友，咱们千万不要一拖再拖。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是反复提醒大家，咱们很容易啊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比如说你一开始呢，比如说刚有牙齿缺失的时候，咱们及时的修复，当时你的牙槽骨条件还比较好，咱们在选择植体呀、包括你的所用的这个花费啊都会比较少。可是当有一天你的牙槽骨变薄了，两边的邻牙都倾斜了，你那个时候再想修复的话，那难度就会增加了。那现在呢，第十四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这一次呢也是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工艺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等一些复杂的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呢惠民选配，这次是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那这一届的种牙节牙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种植体啊，比如说啊一些国际经典的大牌，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的，也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使用的品牌，同时呢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另外说到它的 经典品牌呢，像瑞士士卓曼，这也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

推出了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及极致的工艺和持续创新呢，享誉了全球。那针对老龄体弱的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推荐大家可以考虑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那特色的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的条件。比如说啊，其中的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的稳定性很强，专攻骨量不足以及即刻种植。另外，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啊，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了，品质可靠。刚才说的是针对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做一些选择，还有像骨质疏松、骨量萎缩的人群，那大家可以选择像诺贝尔钛超能种植牙，它特色金色颈圈是利于软组织附着，减少边缘骨吸收，轻骨更轻牙周，牙周高风险人群先进的安全方案。还有就是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四级冷作态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骨质疏松也能强力锁紧。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设计典范，更快骨结合。暑假呢也是矫牙的好时机啊，惊喜福利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矫牙的核心从来不只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活动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南副主任医师到院，为大家量身设计矫正方案。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您安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公司有原唱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我们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说到啊，第十四届德国种植牙当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高龄体弱、骨质疏松啊、骨量萎缩、愈合能力差的人群推出了系列专属种植牙。你能说出任意一款吗？其实挺多的，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像诺贝尔太超能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蝴蝶，也请你把你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马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情况。先来关注到主城区，今天主城区的话，东莞大道有略微的拥堵，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啊，是我们看一下在西平西站的这个方向，北向南方向600多米的拥堵，估计有一个5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东城中路从主山的协和路到管张路的南向北方向有400多米的拥堵，3-5分钟啊，一个通行距离。这是主城区。其他路段的话，我们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的话，家居大道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金朗南路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望牛墩立交的北向西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十大公路从岳山通道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有1.5公里的拥堵，杨朗路从青田路到阳湖东山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以上路段呢，通行距离跟大家进行说明，估计需要半小时左右才过得去，各位要注意。再来关注到高速路段，现在的话望牛墩立交这里稍微堵得较为严重啊，北向西刚才我们提到的将近半个多小时40分钟才过得去。然后是朝管高速甬管高速附近的东向南方向有1.4公里的拥堵，15分钟左右。广龙高速沙田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5公里的拥堵，估计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南二环高速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的东向西方向，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导致有4公里的拥堵，也得要10几分钟。今天高速整体通行压力较大，各位要注意，包括广龙高速的管攀高速附近啊，东向西方向也有4公里的拥堵。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各位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言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交通音乐广播 FM107.5， 我是主持人之威。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法治一线，咱们在中午时段继续跟大家关注东莞人民的法治午餐。那今天中午咱吃点啥呢？咱吃点跟钱有关系的那些事儿啊，因为呢我们知道这个市场经济流通过程当中，对不对，咱们这个资金往来有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比如说有这个燃眉之急需要去解决啊，那各类呢友情帮助一下啊，我们当然需觉得这种资金的往来周转啊，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那对于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您个人啊这种未来发展都是好的。但是呢咱们也知道啊，有的时候这借钱借出去很难啊，很简单，但要回去很难啊，结果呢就各类问题就会出现。这个借钱的是大爷是吧，还钱的成了小弟了啊。还有呢，你比如说这笔钱想要借出去，那为什么要借给你？你凭感情也好，或者说呢人家看中的就是高额的利息，你给我利息我才能给你钱，对吧？尤其像集中到了民间借贷的话题啊，其实你看民间借贷本来就是为了互帮互助解决燃眉之急的，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民间借贷在一些人的手里呢就变成了精心设计的陷阱。你说这关于这个高利贷的话题，其实我们早就跟大家提到过啊，尤其现在咱们又在这个新一轮这个扫黑除恶的斗争当中，是吧？谁敢放高利贷，我们肯定要找他。但是啊，有的时候这里面怎么去定义这个高利贷啊？然后这个我们该如何分析这个情况？超过多少叫高利贷？那怎么计算这个周期，对吧？之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过，尤其是在一些这种借贷平台之上啊，比如说你买什么东西，他给你贷款。然后呢日利率他甚至不给你算月利率和年利率，你看日利率你觉得并不高，但是算起来之后啊，这个利息就高得吓人了，所以这里面可能有诸多的坑要去注意。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民间借贷的这个话题，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陷阱。那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我当然也邀请到了我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我们今天邀请的是林顿林律师。首先呢还是请林律师做个自我介绍，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林律师，我来自这个东莞广东诺同律师事务所，然后我主要做的就是民商事类的一些争议解决。
0: 嗯，欢迎林律师哈。这个林顿呢青年律师优秀代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当时也是我们东莞市这个辩论团的优秀辩手之一啊，所以从这个思维能力层面上，其实我跟林律师之前也是有过交流的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主营的就是这种民商事的案件啊，所以关于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话题，那林律师是不是也办过很多这样的案件？
1: 嗯，确实就是可以说这个民间借贷的案件可以算是民商事类纠纷里面最常见的一种了。
0: 嗯，
1: 对，然后里面往往他遇到的问题的要点非常的集中，遇到的争议焦点也非常的集中，所以也觉得今天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好嘞，那今天我们这个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就围绕着今天啊这个民间借贷的话题跟大家来说说看啊。因为林律师也办过很多这样的案件，刚才也提到了啊，各类的情况都会有啊。那各类情况指的是什么情况，咱们就以案说法跟大家来详细说说看吧。那您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这种案例？
1: 嗯，有一个案例我今天是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案例的当事人就是我的委托人，他是被告方，他作为这个欠钱的人。
0: 嗯，
1: 然后呢我觉得他在这个案例里面基本上就是把民间借贷作为那个借钱的欠钱的人，
0: 嗯，
1: 能踩的坑都踩了一遍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就可以跟大家仔细的讲一下。
0: 嗯，讲讲这个规范这个标准的这个叫我们叫学术研究里面的典型案例是如何的，是吧？
1: 非常典型。
0: 嗯，
1: 然后那我就开始说啊。
0: 好，
1: 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就大家称他于先生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他是主要在潮汕那边做点小生意。
0: 嗯，
1: 当然他自己也有一些赌博的陋习。
0: 嗯，
1: 然后他在2023年的上半年，然后因为资金需要周转，他自己也没有具体跟我说因为什么才需要周转的，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赌博。
0: 嗯，
1: 然后他就找朋友认识了一位能够出借的一个人，然后我们就叫他苏某。
0: 嗯，
1: 然后第一次借钱呢，这个于先生他借的金额不大，就借了1万块钱。 然后于先生当时就想10000块钱顶多就一两个月我就能够还上吧，那问题不大。这时候苏某跟他说，那你借10000，那你每个月的利息是1600。于先生自己也没有去仔细的计算过，但是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可以算一下，10000元的月息1600元，
0: 嗯，
1: 年化利率非常高，非常恐怖，
0: 嗯，
1: 192%。然后我们法律保护的这种利率的上限是 LPR 的4倍，其实你怎么算都大概不会超过15%。
0: 嗯，
1: 那所以就是他这一笔借贷他的利息是法律保护上限的将近13倍。
0: 嗯，
1: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啊，这个
0: 才是个开始啊，
1: 这只是开始。
0: 嗯，
1: 因为借了第一笔之后呢，于先生这边就跟那个苏某后面也陆陆续续的又借了一点，然后那个苏某呢拿了一个微信的收款二维码，注意这个微信的收款二维码它不是这个苏某本人的，
0: 嗯，
1: 它是另一个人名下的账户的收款码，
0: 嗯，
1: 然后让于先生还款就通过这个二维码进行还款，
0: 嗯，
1: 对，然后于先生就自始至终就没有去加过这个收款二维码账户的微信好友，
0: 嗯，
1: 相当于说他跟那个账户之间就只有流水往来，
0: 嗯，
1: 后续这个苏某继续借给于先生钱也是通过这个账户，
0: 嗯，
1: 然后这也给我们造成了就是在诉讼过程中要做一些证明说于先生还款的这么一个证据，
0: 嗯，
1: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
0: 嗯，
1: 对。然后刚刚是说到的第一笔是10000块钱，然后每个月1600的月息，
0: 嗯，
1: 然后再往下呢，其实这个于先生他就肯定是因为赌博啊，然后越借越多，
0: 嗯，
1: 慢慢的他从月息，比如说他后面又借了20000块钱，然后呢人家那个苏某就跟他说，那你就不要算月息了，
0: 嗯，
1: 那咱们直接按日息算，那你10000块钱就100块钱一天的利息，
0: 嗯，
1: 这样算就比他前面1600的月息又翻了一番，
0: 嗯，3000块钱了吧，相当于，
1: 对啊，对啊，然后这个于先生他自己也没有去统计过，也没有去算过，
0: 嗯，
1: 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一直还，一直还，一直还到了，大概到2024年的5月份左右，前前后后，这个苏某就是通过这个微信转账，转给这个于先生已经转了大概11万元左右，那这
0: 是
1: 他
0: 借了11万，
1: 对，初借的，
0: 嗯嗯，
1: 然后咱们的于先生呢，这一年多以来基本上是每天不断的
0: 还钱，哎呦喂，
1: 我算了一下，他还了21万多，
0: 嗯，
1: 直接就多还了10万，
0: 嗯。
1: 多还了10万，但是在这个苏某自己的记账本上面啊，这个于先生是完全没有还完这个借款的嘛，
0: 嗯，
1: 然后这个苏某就一直催，
0: 嗯，
1: 那当然呢，这种放高利贷的，他的催款的方式，现在当然比以前文明非常多了，经过咱们政府这么多年的努力，
0: 嗯，
1: 对，但是呢，就是通过电话，通过微信的信息一直催款的这种行为肯定是有的，而且这个苏某也知道这个于先生家就是他们父母开了一个小店，他说知道他父母的店在哪，想要去跟他父母说，
0: 嗯，
1: 那这个于先生就哎呀算了算了，
0: 软暴力威胁，
1: 对，就很软的暴力，
0: 嗯，
1: 然后呢，那这个苏某就你这样子那不行，那你来跟我签几张单，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你再向我借款，然后借出来的款还给我，
0: 嗯，
1: 的那种状态，当然就是没有看到钱的，
0: 嗯，
1: 然后呢，就于先生就跟那个苏某签了5张借款单，
0: 嗯，
1: 然后合起来有17万元，然后这17万元呢，苏某就没有实际交付，因为他们当时签的日期就是当天嘛，
0: 嗯，
1: 借款的当天，
0: 嗯，
1: 然后基本上就是你单看这个借款单就会以为说哦就在
0: 这是一个民间的借贷的一个关系哈，
1: 对，而且就是就在这一天，
0: 嗯，
1: 苏某借钱给于先生，
0: 嗯嗯，
1: 但实际上这只是对之前债务的一次总结，
0: 嗯，
1: 包括这些利息啊什么加上去，
0: 嗯，
1: 所以签了17万的借款单，然后签字按手印，
0: 嗯，
1: 按完之后就于先生就回家了，
0: 嗯，
1: 也没有拿这17万，
0: 嗯，
1: 后面呢这个案件会到我这边，就是因为这个苏某拿了这几张借款单去法院起诉了，
0: 哦，要求还钱，
1: 对，然后
0: 把之前刚才那些所有的利息高额 超额利息，我们不要用高额，用超额更合适一些，是吧？
1: 对对对。
0: 通过这种看似自愿的方式，转变为了一张合法的借款的，我们叫单据。
1: 对对对。
0: 嗯，但人家起诉了，人家法院，我要审理过程当中，我看到我肯定要立案啊，对不对？
1: 嗯。
0: 民间借贷有证据，黑白纸黑字儿。
1: 嗯。
0: 那你 OK， 那来吧，咱们要给打官司了。
1: 对，开始打官司了。然后一审呢，这个对苏某而言是异常的顺利。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于先生收到法院传票之后呢，啊，这个于先生他文化程度也不高。
0: 嗯，
1: 他一看就，哎，他在瞎扯。
0: 嗯，
1: 这法官怎么可能信他的呢？
0: 嗯嗯，
1: 啊，他又没真的借给我那17万，那只是接了几张单，然后他就，哎，我不去。
0: 嗯，
1: 他就不去了。
0: 嗯，
1: 所以一审就是被告以被告缺席审判，
0: 嗯，
1: 作为这个结尾，
0: 这是可以缺席审判的啊，因为你是被告哈，
1: 对，
0: 你无故不到庭，说明你对于这既定事实是默认的啊，
1: 对的，
0: 嗯，又不是说没有送达你，给你也送达了啊，那这个问题就是当时他一审的时候还没有找你们，
1: 对，没有，
0: 嗯，他就觉得老天有眼应该啊，
1: 对，
0: 啊，
1: 或者是我觉得更像一种，就多多少少也有一种鸵鸟心态，
0: 嗯，
1: 就觉得这是个麻烦事儿，
0: 嗯，
1: 然后就哎我不管我不管，就这样下去了，
0: 嗯，
1: 对。然后呢，一审判决，那法官呢，开庭的时候，站在法官的角度，其实也没有办法，就是原告这边讲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事实，然后又有单据，
0: 嗯，
1: 即使说啊，他没有一些所谓的交付的一些凭证，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借款单上面他写的是交付的是现金，
0: 对啊，完全可以啊，
1: 对，交付的是现金，那这个时候他这个苏某把这个理由啊前前后后的给说得清清楚楚，
0: 嗯，
1: 然后而且这个苏某啊他本身是个盲人，
0: 嗯，
1: 他盲人他在对于法官来说那肯定就是你一个盲人又被人欠钱还自己来开庭，
0: 嗯，
1: 天哪，那这整一个事实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面判决就下来了，这也非常正常，
0: 嗯，
1: 对，然后这个于先生也是收到判决之后才发现，哎，不对哦，
0: 非常震惊，是吧？
1: 哦，怎么要还这么多钱？
0: 嗯，
1: 然后开始才会对接到我这边，
0: 嗯，
1: 然后我当时也是初步的了解了一下情况，当时这个于先生只是说，我这些钱已经还了，他还判我要继续还，我说那这不对啊，那我就只需要拿出你已经还钱的证据，那我这个官司我基本上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嗯，
1: 然后后面。进一步的对接整理完之后发现就不对劲，
0: 嗯，
1: 啊，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还钱还的那个收款二维码他不是那个苏某本人的，
0: 嗯，
1: 那这时候我需要去证明那个收款二维码跟那个苏某之间
0: 有
1: 什么关系，
0: 嗯，
1: 啊，那咱们的第一反应肯定就是说这个在你跟苏某是有加微信的，
0: 嗯，
1: 那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一些沟通，他都这样催你了，
0: 对啊，
1: 对，那肯定有一些沟通，我拿里面的一些作为关联啊，补强我的证据，这是完全 OK 的，甚至是这个聊天记录对我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来证明说你是在放贷。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问于先生说，那你把聊天记录整理出来给我看。
0: 嗯，
1: 于先生说，哎呀，林律师，这个因为之前呢借了前几笔那个高利贷，然后被我老婆发现了。
0: 嗯。
1: 啊，我老婆查手机查得特别仔细，哦，然后我后面就开始就删记录删得特别干净，现在一点都没有了。
0: 嗯，
1: 哦，那我说这有什么办法？那我只能说倒推，从那个跟那个收款二维码的银行微信流水，
0: 嗯，
1: 他的那些金额的，就每一天的那些还款的金额往来，他肯定会展现出某一种特征。包括有一些砍头息，他比如说我借2万块钱，然后今天的利息是200，然后加上我前面欠款到今天要还的其他的利息，如果说比如说2000，
0: 嗯，
1: 那我直接就转了18000，然后第二天就开始算我这个多出来的，加上我多出来这个200块钱的日息，这样往下算，就大概能够体现出一个借贷的一个特征。
0: 嗯，
1: 那我只能说通过这个方式去帮这个于先生主张说我已经还了这个钱。另外，就是因为那个苏某他在一审起诉的时候，他是单纯以他借款单作为本金，
0: 嗯，
1: 然后以借款单日为出借日期，
0: 嗯，
1: 啊，进行主张说我只要我的本金。那这个时候其实 就需要补上说一审我们缺省判决的最大的一个劣势，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拿这个钱，我根本就没拿这17万的现金，那我这个也需要在二审主张上面。然后当然了，就到开庭当天，我今天之所以会来分享，就是这个案件它不是那么顺利，我才会说这个于先生把能踩的坑都踩完了。
0: 嗯，
1: 然后呢到开庭之后呢，法官就关心两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这17万的现金到底有没有交付。
0: 嗯，
1: 那这个苏某很厉害，他拿了，就是当时他这欠款签的那个借款单的日期是2024年的5月，然后是临近的就一周之内的几天签了。然后呢苏某就拿了那几天之中的有2天他在银行的取现的记录取了15万的现金。
0: 嗯
1: 啊，当然就是你从常规的逻辑上来推导，就是诶多多少少有一点关联性，你借人家17万现金，我拿了15万现金出来，我家里可以剩2万现金啊。
0: 嗯，
1: 对，那这个也说得通。但是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他借款跟取现的日期不一样，数额又不一样，所以我还是主张说你这个还是不能算作一个取这个交付的一个凭证。
0: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个间接证据，是吧？它没有关直接的一个关联性。
1: 对，比较间接。然后进一步是因为这个苏某，我开庭之前也检索了一遍，
0: 嗯，
1: 然后他在我们之前的过往这5年内啊，他有10几个作为原告的民间借贷案件，
0: 嗯，
1: 然后呢，明显的有一些法院他是认定他是职业放贷人，
0: 嗯，
1: 就是。大家
0: 就这套流程哈，你看他从头到尾，刚才我们林律师这样做的介绍，他就不可能第一次干这个事儿。
1: 对，非常专业，
0: 嗯嗯
1: 啊，比律师还专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一个就是，那你既然是职业放贷人啊，你天天给人放贷，你取现也很正常，
0: 嗯，
1: 那就用这个主张过去，
0: 嗯。
1: 但是难就难在，人家再怎么说不过去。人家还是有证据的，
0: 对，人家有明显的借条放在这儿啊。
1: 对，然后虽然我们按道理说就是谁主张谁举证，
0: 嗯，
1: 那如果这个整个举证逻辑放在一审的话，那可能法院对这个原告苏某这边他的要求会更高，
0: 嗯，
1: 但是现在是你苏某在一审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举证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二审，我们是作为上诉人，那我们要去主张我们的上诉的一些理由跟证据的话，那我今天要证明的叫做我没拿，
0: 嗯，
1: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0: 嗯，
1: 所以做到这里其实也是在客观条件下能做到的最好的一个方式了，
0: 嗯，
1: 当然法院最后还是因为人家多多少少还是有取现的证据，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看辩这个答辩还是没有被认可到，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的思路是，你既然这个17万元说不清楚，
0: 嗯，
1: 但是至少你前面多还的那10万元要算上吧，
0: 嗯，
1: 因为你是作为一个被认定法院认定的职业放贷人，那你的高利息是可以认定是无效的，我还你本金，
0: 嗯，
1: 对，那这种情况下面，我就想着你这个二十万里面的10万的差价，那你至少减掉吧，把这个本金减一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也我当时在庭审中，我就怕对面的律师讲这么句话，因为我也知道这句话威力很大。对面律师就讲了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前面的这些流水是双方以前的一些旧账，
0: 嗯，
1: 跟本案无关。本案咱们要查的是这17万的借款单。
0: 对啊，你主张了什么，我们审什么嘛，对吧？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案件最后呢，其实就是变成了。这个于先生吃了个巨大的哑巴亏，
0: 嗯，
1: 巨大的哑巴亏，就是法院把前面的那些流水多还的，
0: 嗯，
1: 那20多万元的还款的记录认定是另外一件事，
0: 嗯，
1: 然后这17万单拎出来，17万你自己聊天记录删得干干净净，
0: 嗯，
1: 然后法官自己心里也很难去相信，包括说到我现在，
0: 嗯，
1: 于先生没有拿这17万现金这件事情，
0: 嗯。
1: 也是他口头跟我说的，只是我选择相信，
0: 嗯，
1: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办法去验证说你到底拿没拿。当然就是我作为他的这个代理人，我是愿意
0: 去相信我的当事人的，
1: 对，愿意去相信，只是说在证据上真的很难让人信服。
0: 对，所以朋友们，你看这个事儿聊到这儿啊， 好像有点困难了哈、是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啊。凡事我们都要讲证据。那您觉得听到这儿，各位给您有什么样的参考？你觉得后续这问题又该怎么去解决啊？那我们稍事休息，因为马上报时了。报时过后，咱们再聊聊这好几十万的解决的问题啊，或者给大家的一个警示。稍后见，各位。
2: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3: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2: 那看不见呢？
3: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2: 啊，妈妈，我好害怕。
3: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2: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3: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2: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4: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5: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4: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5: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6: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0: 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107.5 FM，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我们这个叫做降温雨啊，终于来了。然后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气温28度到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暴雨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那当然，雨水来临啊，天气炎热是蚊虫滋生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有助于它们滋生的一个有利时节。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注意啊，咱们的虫媒防控的各项的措施，比如清积水，蚊子的这个卵呢、幼虫啊都离不开水，尤其马上又要下雨，一下雨之后呢，整个地方的积水就会多一些哈。清积水呢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要定期检查并清理积水点，比如像咱们的花盆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等等，坚持翻盆倒罐不留死角啊，这样的话去防控整个蚊虫的滋生土壤。当然呢，现在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个，比如说需要就医的情况啊，您出去玩，这段在放假，然后旅途过程当中返家之后呢，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比如说回来之后真发现自己发热了、头痛了、关节痛了、皮疹等不适症状的时候，立即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就诊，并且主动告知医生近期的旅居史和蚊虫叮咬史啊。就诊期间呢，做好个人防护。如果真是确诊了，比如说两热等等情况的话，做好咱们的这个防蚊隔离，避免被蚊虫叮咬后再将病毒传播给他人啊！咱们共同筑牢我们啊这个蚊媒传染病的防控防线。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围绕的话题呢是关于民间借贷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优秀青年律师啊，林顿律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上半时林顿律师呢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民间借贷看似啊，我们怎么说呢，说这个家伙他把所有能踩的坑都踩完的一个故事啊，来到一审。一审的时候自己甚至都不应诉，到了二审阶段请了啊咱们的律师团队来进行处理，但是呢各个环节都有漏洞，你要想弥补这个漏洞我们觉得太难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凡事我们讲的是证据，所以最终啊因为这17万的欠条，因为你确实写了这个字儿了啊，你又不能证明这里面有，比如说你没有实际拿到这个钱啊，对方呢人家又提供了一些间接证据，比如说我已经给了这个钱了啊，所以呢最终啊这二审呢是维持了一审的原判，对不对？
1: 嗯，没错。
0: 也就是说啊，这17万啊，那就是，那当然这个里面具体是不是像这个当事人说的这个样子，这个呢我们不敢保证啊，这个具体过程我们凡事还是讲证据。因为你看是这样的，在诉讼过程当中永远都是这样，双方都会各执一词的，对不对？都是站在有利于自己的角度。但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就是要看您能拿出多少证据来证明这个事情确实发生过，对不对？
1: 嗯，
0: 发生它就得有留痕。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因为刚才提到了还有这个高额利息的那20多万，那那20多万的话，那要想解决的话就要另行起诉了。
1: 嗯，没错。包括开庭之后法官也跟我之间有沟通，
0: 嗯，
1: 就是法官他大概他想要怎么判我也能够感觉得出来了。
0: 嗯，
1: 然后法院这么判呢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的。
0: 嗯，
1: 就包括对于先生本人来说，他自己也认这个命。
0: 对，
1: 因为
0: 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但是你把这个故事讲完之后我愿意相信他，但前提是你得告诉我我怎么相信他。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包括说对于我们律师自己啊，就是在准备庭审之前，
0: 嗯，
1: 就是在收集证据嘛，
0: 嗯，
1: 跟于先生说，哎，那这些某方面的证据我是需要大概什么类型的证据，然后你往哪几个方面去努力看收集一下。
0: 嗯，
1: 他都没有，
0: 嗯，
1: 就说一个一个没有，说一个一个没有，
0: 嗯，
1: 到后面他自己都心虚了，
0: 嗯，
1: 然后呢，其实他对于他前面还多的那20多万，我最好建议肯定就是，那你就另行起诉，因为现在至少有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就是那个苏某本人被认定是职业放贷人，
0: 嗯，
1: 那这件事情你既然要去告他说，哎，你是高利贷，然后我还多了钱，那你超过了 LPR 4倍以上的那部分多还的利息，
0: 嗯，
1: 那至少。它是无效的，那你作为一个至少是不当得利吧，
0: 嗯，
1: 那要返还给我，
0: 嗯，
1: 那这么一个流程，那对于先生而言就是他看他自己考虑，
0: 嗯
1: 我们也不强求。
0: 对，就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听起来是一个比较蹊跷的故事哈，但是这里面我觉得以这个故事为范本吧，咱们来说一说。当然你看这个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我们还是先说个前提，就是大家有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他去做这些事儿，你说我们当然站在林律师的角度，因为这是他的当事人，他愿意去相信。那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愿意去相信他可能会存在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们要去深度分析他存在这些问题的背后的原因之所在啊。如果说他没有这些恶习，那是不是在于这些借款方面他会更加谨慎一些，对吧？
1: 嗯，没错。
0: 像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问题呢，留给大家思考。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剩下的时间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他为范本，这里面这些坑。咱们怎么样一脚一脚的给它填平啊？尤其都涉及到哪些问题？我们应该就像林律师挺好的，如果遇到这种民间纠纷，我们应该注意哪些事项，保存哪些证据？交给您。
1: 嗯，首先其实刚刚那个案例的几个大坑啊，第一个就是它的利息计算上面，就至少大家在应急的时候，
0: 嗯，
1: 在借钱如果就给利息是正常的，
0: 对。
1: 给非常正常，而且就是也算是就显得你比较会做人啊，这也是一点。但是呢，如果太高呢，那你真的就要需要考虑一下对方是不是啊，就是以此为业，
0: 嗯，
1: 要来赚你钱。那如果是的话，那他势必有很多手段让你摸不着头脑，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呢是你要对自己签的所有单据要负责，
0: 嗯，
1: 因为刚刚那个案件法官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说理就是当事人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0: 嗯，
1: 那他自己知道自己签的这张单会有什么法律后果他还签，
0: 嗯，
1: 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子判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那

0: 其实具体高利贷内部的，其实我觉得就不用讲的太多了，因为对于这方面的建议就是建议大家不要去借高利贷。
1: 嗯，
0: 然后再往下呢，其实就是不要去赌博。
1: 嗯，
0: 如果是正经的一些生意往来，如果是我企业运营的过程中的一些需要周转，其实要么你通过正规的平台，
1: 嗯，
0: 要么你身边的朋友是相信你是一个做实事的人，
1: 嗯，
0: 然后就一个圈子之间大家去互相帮助，这是最好的选择。千万不要说出现那种太过紧急的然后需要周转的情况。
1: 嗯，
0: 对。
1: 所以这里面你看，刚林律师提到了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利率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跟大家说到过，就是 LPR 的四倍。你现在你就拿三个点算吧，也就12左右啊，我们记得把它扩大一下，就十几个点的利率，对吧？这是正常的一个区间，而且这是年化利率，各位注意一下啊，这不是月化利率啊，这点要清楚。就是借一万块钱，你一年，比如说这，咱们为了大家更好算一些，我们就拿15个点算，就是1500块钱，对吧？那你就将近一个月100多块钱的利息，是吧？
0: 对，
1: 大概是这个范围。你觉得他一个月要你还1000块钱的利息的时候，那就远远超出了年化利率，LPR 四倍的这个上限了啊！而且呢，咱们要知道，就是你在任何借款过程当中，就像林律师提到了，你要学会留存证据，对不对？
0: 嗯。
1: 啊，这个拿所有的，比如说该签的这些条是你的你就签，不是你的你就不签。什么时候还款，什么时候借款，在哪儿借的，出现问题怎么去纠纷，借条怎么写，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跟大家去提到过了啊。所以这部分的内容大家还是要去注意的啊。这是这一部分。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才多次提到了，就是这个苏某可能是这个职业放贷人，是吧？
0: 对。
1: 那您觉得这个如果是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为什么会对这个案子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0: 对于职业放贷人，其实就是一方面我们是要论证一个人去放高利贷的这么一个行为，如果他是在 LPR 的四倍以上，
1: 嗯，
0: 那他当然是一个不合法的区间。但是如果你是职业放贷的，那就会法院会更倾向于说把你的这个高额的利息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因为如果在法律的上限以上，
1: 嗯，
0: 然后还没有到一定太离谱的程度，
1: 嗯，
0: 然后这个当事人自己愿意还一些已经还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不会说让你说一定这一方面这一部分是无效的，
1: 嗯，
0: 但是你是职业放贷人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是专门放高利贷的，
1: 嗯，
0: 那你的每一笔的那个利息甚至都不用按四倍算，就是你每一笔的约定的利息那一部分，比如说10000块钱，你月息1600，那你1600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呀。
1: 嗯，
0: 那无效之后你就没有利息了。
1: 嗯，
0: 对，那这个对当事人来说是，就肯定是更有利的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当然就是像这一类的人群，他不仅仅是说放高利贷在民事纠纷中可能会处于的一种劣势的形态，它甚至有一些刑事风险，对于这一类人来说就是叫做非法经营罪。
1: 嗯，
0: 对
1: 对，这个当然这个在这个案件当中肯定是个刑事纠是一个这个民事纠纷，对吧？但关于他这个职业被贷人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个我们要交给公安机关来处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就把他的这个点都给他补上啊，就第二个点呢，就是这位一审的时候啊，这也让他去出庭了，他不出庭，是吧？那这个案子您觉得从他这个角度来说有什么要跟大家做提示的？
0: 嗯，就是我觉得大家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
1: 嗯，
0: 当你收到法院传票的时候，就比如说像类似这个案件，别人起诉我要我还钱，我说我没欠你钱，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就更应该去出庭。
1: 对，
0: 就是应诉一定要积极，就是你不作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给自己巨大的一个伤害。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真的欠他钱了，那你也要去出庭。为什么？第一，因为你不知道对方会怎么讲，会不会把这个钱说得太多了。
1: 嗯，
0: 会不会有一些具体的情况会让你说这几笔他是不对的，不是这么算的，然后把这总的金额降下来。另外呢，也是你如果积极去应诉的话，如果你真的欠了钱，那你也有这个调解的机会啊。
1: 嗯，
0: 对，就如果人家都开完庭下判决了，就判你这么多要还这么多钱的时候，你这时候来找别人调解，那人家为什么会愿意呢？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我所以就是不管是遇到什么事情一定要积极应诉，然后如果自己搞不明白找律师也是完全 OK 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提示要给到各位。

0: 对啊，这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点。第三个点的话，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接着往下看。你看，你说到了他给他转账转的都是什么？都是日息、法息啊。那这种是不是先套路贷等等的问题？
1: 这个当然会有一方面，但是也不是说这个案件今天审查的重点，然后他的这种所谓的借款的利息的利息这样子，就只能说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当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最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管他，就是。就没有就利滚利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去，就它一定是个不合法的借贷，那你没必要去管它。
0: 你就不要去再给他付这些利息了，
1: 对，
0: 是吧？
1: 就是当你意识到自己深陷这个高利贷泥潭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如果你连本金都没还上，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如果他你本金还上，然后已经还多很多钱的时候，你及时止损，或者是如果对方愿意跟你聊。一个和平的方式说你这个不合法，我也不想还了，然后你起诉我也没用，那这种是最好的了，对。
0: 那这里面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回到这17万的话题当中，他们两个我觉得一是有这个借条的问题，第二个的很关键一点的问题就是现金交付的问题，对吧？
1: 是。
0: 他如果是这个网上转账的话，这个问题基本上就不会产生讨论了，对吧？
1: 对。
0: 有借条，有转账凭证，那你没有什么可说的，
1: 对。
0: 但现在问题就是因为这个现金交付，但这17万钱其实也不少。一方主张我全给了，一方主张我一分没拿到。那这个在司法实践当中，法院对于这一类的现金交付的审查是什么标准？
1: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数额比较大的，那它的审查的那个标准会高一点。那是其实就如果法院他一定对于这种现金交付说，我一定要你整一个视频，录到说我把钱递
0: 给到
1: 给你，
0: 他
1: 然
0: 手
1: 后
0: 里
1: 你
0: 是吧？
1: 拿个印钞机在那里嘚嘚嘚嘚嘚嘚嘚，然后多少钱？那其实也有点过于苛责，所以其实你要说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标准，其实也很难讲，但是就有点类似于今天这个案件，人家拿出了15万的取现记录，如果他要更好的证明，就比如说5月1号他们那个借款单5月1号17万元，然后他自己有提交了一个银行取现的一个17万元的那个
0: 记录，
1: 就在5月1号那天，然后，这个借款单上面也写说在哪里哪个地点，然后那个银行又刚好在那个地点附近，那这样子的强相关，其实基本上就你很难有证据真的去推翻它，然后这个案件刚刚说的那个案件，之所以我这边会对这些证据提出一些异议，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分散几个日期签的那个借款单，然后那个取现又分成两次，穿插在这几次签单的日期中间，那你这个日期也没有完全对上，然后数额也是15万，那这个时候肯定是有异议空间的，对。
0: 所以你看啊，这种情况现在就问题就是，如果涉及到这种大额的这种现金转交付的话，细节很重要，是吧？交易习惯也很重要，
1: 对。而且刚刚的那个他那17万，如果他是一张单，那法院可能会对对方的举证责任会要求更高一点，但是他自己还就我，所以我说他非常专业，他17万他拆成了可能就2万、3万，5万，就分了好多单，那每一单显得又很小，然后呢，你要说如果是一次性签的，那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说我是一次性欠的，那上面日期又是当事人自己写的，然后又是分散开的，那又不能说完全就是一笔借款，那这种操作下面就会导致说他拿了这么个15万的取现记录，就足以去证明说我借了这个钱，
0: 那我们说回来啊，这是几个他这里面，我觉得他这个几个案件里面需要注意的问题，超额的，没有留存证据的，是吧？然后几个包括在审查过程当中呢，不出庭的啊，大额这种签字的，给现金的，我们都说到了。但这里面我觉得还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他是你说，当时年龄也不大，是吧？30多岁。那按说正应该是这个主力军，而且呢，你看从他手里的这个流水啊。并不小，但是呢，他对法律好像是一无所知，我觉得这点还挺让人震惊的啊！一审不出庭，二审找律师了，但是什么都没有，是吧？那您觉得，通过他啊，就是我们容易犯什么错误？就是你看，为什么要拿他举例子？他挺让人震惊的，但日常生活当中就可能会很多朋友都会出现类似的，比如说，哎，我不可能全懂，我可能不会像他一样全部懂， 但是总会有几个点我不太清楚的。那您觉得比如说在这种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我们以他为例，最容易犯什么错，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
1: 嗯，就以他为一个引子，当然有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其他的小建议。当然第一个就是对于你个人来说，就像我刚刚说的，在程序上的对程序的意识比较淡薄，就根本没有意识到说一审跟二审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一个法律程序它走下来它意味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大概说一下，就是法院一审它会非常注重的是审查一些事实，所以如果事实上面有出入的话，在一审这里进行答辩是最好的。
0: 是。
1: 然后二审是其实就是一个纠错的机制。
0: 对。
1: 纠的这个错呢是在一审，就会更偏向于在一审认定的事实的基础上来看看你的这些法律的适用有没有一些错误。对。那所以二审它就会其实对于这些事实它会更愿意去采信一审法院认定的。所以第一个就是在程序上的认知一定要到位，就是如果有诉讼一定要去应诉。第二点其实就是你签字的时候就是要真的好好看，真的好好看看你签的到底是什么字，知道自己签的那个上面写的多少钱，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刚刚就没有提到，补上一个，就是你还款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备注。就不要觉得我这个钱还了，甚至我拿现金去还，我非常推荐大家就是能用微信还，能用银行卡转账还，那尽量的在采取这些线上的模式。至少你会有一个留痕。不然有一些人他直接拿，如果5万块钱，我拿5万块钱现金显得很帅一样，就我5万块钱，哎，我还你这个钱。但是人家收了不认怎么办呢？你没有想过这个事情。那他你的这个举证还现金的这个责任啊，跟我们刚刚聊到的借现金其实也一样难，对，也非常难。所以如果这个案件里面当事人他自己他每笔还款的时候他有备注好，他自己做好一个对账的工作，那其实也没不至于说会这么被动的。对，
0: 那来吧，这是几个方面哈，就是这个签字、还款、实体程序等等问题。最后做一个提示吧，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啊，如果说这个大家要去借这个借条，要把这个相应的信息怎么进行填写，我们给一个提示说明好不好？
1: 好。首先你要签这个借条，就不管就这种形式就对出借人跟这个借款人士都是最好的。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金额上面你最好就是大小写都写，就是除了阿拉伯数字，那你还要写咱们的中文的大写的这些数字。
0: 对。比如说人民币10万元，你把这个整字也加上，省它在后面留出空了给你贴。
1: 对，然后写上去。第二个就是你的借款时间、利息，然后如果能写借款地点，那就写借款地点。对，这些约定。然后呢再进一步可以约定说，如果因为这一笔借款产生的纠纷，那如果起诉的话，这个违约方是要承担
0: 费用的
1: 、包括说律师费、诉讼费等等的这些维权费用。这一点把它约定上面之后，其实如果你作为一个出借人，那我就不会说哎我又花钱然后不一定能拿回我的这个债权。对，那至少你律师费这些也可以向对方一同主张上去。然后呢另外就是小额的其实也还好，但是如果涉及那个金额比较大的话，那就真的大家就看自己对方要借给的这个人他到底是在干什么的。如果他是一个赌徒，那真的不要再借钱给这种人了。
0: 那就不是说我们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这完全是从这个出借人的这个心态上来说明了。
1: 对，
0: 识人再借钱，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今天这个所有的节目啊，你看通过一个很奇葩的，当然我们打引号啊，奇葩的当事人和一个奇葩的案例，对不对？来跟大家进行分享。这里面他们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但这个故事不是我们关心的，我们更加关心的是这个故事背后去折射出的这些法律问题是需要大家去注意的， 对不对？所以呢，凡事儿，尤其是民间借贷，我们不怕把丑话说到前头啊，就是该把什么样的责任，把什么样的情况，该留痕的留痕，该固定的固定，这样一旦出现了纠纷和争议的时候。

0: 时候啊，咱们才会更好的去解决。尤其像这种民间借贷，咱们现在知道大家赚钱都不容易，是不是？那在此基础之上呢，本身就是一种啊友情帮助的情分性的行为，别让这行为变了味儿啊。那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好嘞，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时段了。那林律师，咱们用一句话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吧，好不好？
1: 啊，行，我想想。其实就今天讲分享这个案例，包括所有针对这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民间借贷的事情，其实就一句话可以总结，就是民间借贷借的是情分，还的是本分，守的是法律底线，然后也别让燃眉之急变成饮鸩止渴的悲剧。
0: 嗯，
1: 所以借钱之前先问自己说，这些代价我承担得起吗？
0: 嗯，
1: 对，
0: 所以这个总结到位了啊，这个最后别让这个燃眉之急变成你饮鸩止渴的悲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林律师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咱们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啊，友情帮助之前先把问题都考虑好，他值不值得借，借了出去以后怎么去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那希望一期节目从法律条款上面 LPR 的四倍，您记住这是民间借贷的一个规则啊。当然其实当时我们少说了一句，这应该是不超 36% 吧，是不是？
1: 嗯，
0: 那就是你自愿还款的那个部分当然也是作数的啊，但是这部分呢我们还是您记住，就是不要超过 LPR 的四倍，就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了。
1: 对的
0: 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林律师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次跟大家节目当中相约。林律师可以跟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大家拜拜。
0: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3: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3: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3: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4: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4: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3: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4: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3: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4: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5: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鹮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6: 保护野生动物，
8: 别让
6: 他们的声音
8: 成
6: 为
8: 最后的
6: 绝唱。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2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0: 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好的，13:05，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下桥水果街北向南，从管龙路到银丰路这块呢是拥堵222米，缓行46米。环城南路北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拥堵1.32公里，缓行8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7米。原美东路南向北，从新城阳光路到鸿福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3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窝岭草岭路到奇峰路，同样的也是缓行路段，缓行85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2: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3: 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哎，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好的，进去了。哎，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9: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1: Music non stop，
10: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9: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2: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13: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分享的这些车辆的话题啊。当前的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呢，正在朝着大型化、高端化方向稳步发展。那么，随着新能源渗透率呢持续攀升，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加码纯电 SUV 赛道。对于多数家庭消费者来说呢，全能型纯电大型 SUV 呢是优选车型。这类车呢不仅有宽敞的车内空间、齐全的智能配置和出色的驾控表现，还具备更低的日常用车的成本啊，综合优势呢十分突出。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四款热门纯电大型 SUV， 来看看哪一款呢更加契合你用车的需求。那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高性能四驱啊，叫 Ultra 啊，还有呢这个2026款蔚来 ES8 六座衔金特别版，2025款的问界 M9 纯电 Max 版，还有呢这个2025款的红旗 EHS9 690公里骑越版七座啊。 这四款车型呢都是定位于纯电大型 SUV， 整体动态的性能表现都是优异的。价格层面呢，红旗 EHS9 官方指导价呢相对来说偏高一点，但是呢经销商提供可观的现金优惠，实际落地价格呢和我们说到的其他三款车型是相差不大，所以呢我们才放在一起来对比啊。好，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外观方面，四款车型呢都是精准的贴合高端用户的审美偏好，风格各具特色，而且呢辨识度十足。上汽通用凯迪拉克这个凯威德呢延续了品牌豪华大气的设计基调，前脸配备超大尺寸的格栅光幕，还有呢品牌标志性的直列式大灯，以及呢兼具科技感和强大气场。车身侧面采用的是凌厉的腰线，完美的承袭了美式 SUV 的厚重和底蕴。那么车尾采用的是上下分层式的立体 LED 的这个尾灯，造型规整，而且呢和前脸设计呢是遥遥呼应啊。这个遥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灯组啊，那蔚来 ES8 呢采用的是品牌经典的 X bar 的前脸设计啊，配合隆起的前舱盖的线条，打造出张力十足的鲨鱼鼻造型。那么车身侧面线条呢比较流畅顺滑，弱化了庞大车身的笨重感。车尾造型圆润饱满啊，那么箭羽式尾灯点亮之后呢，辨识度非常高。另外，问界 M9 纯电呢属于这个鲲鹏展翼家族式设计语言打造，整车的观感大气舒展，简洁利落的车身侧面线条，那非常的贴合国内消费者的审美喜好啊。那么红旗呢 ，EHS9 啊，遵循红旗的上至翼啊这个设计哲学，经典的直瀑式的进气格栅，搭配呢专属红色的 logo， 让前脸拥有极高的品牌辨识度。车身侧面呢修长饱满，线条规整精致，质感出众。那么车尾造型非常的端庄稳重啊，和前脸的大气设计呢是相辅相成。另外呢，车身尺寸方面呢，我们继续来关照啊。关注这个蔚来 ES8 呢，在车身长度和轴距方面是占优的，车身高度和 M9 问界的 M9 纯电相同，优于另外两款车型。那么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呢，是车身宽度方面的更有优势，达到了2026毫米啊。轮毂配置上呢，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和蔚来 ES8 呢，配备的是22英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呢是更加大气。那么问界 M9 纯电和红旗 EHS9 想要获得22英寸的轮毂呢，需要额外的加钱去选装的啊，这一点呢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在外部配置方面呢，蔚来 ES8 的表现更加全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配备电动前备箱的车型，并且呢同时搭载转向头灯啊、自适应远近光灯啊，这个实用配置。相比之下呢，红旗 EHS9 的外部配置呢表现平平，整体的丰富度呢是不及另外的三款车型的。

好，那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台呢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可以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如果说有原创歌曲的话呢，直接亮明版权，您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也不用怕，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那就直接呢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话呢，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像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啊，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那么全市的企业和商协会呢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更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呢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啊。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啊。当然在关注这些好消息的同时呢，我们也得做好这个防蚊灭蚊的工作啊。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时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时呢，建议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啊，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呐，还有驱蚊脂啊这些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衣蚊呢，在白天咬定要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2个小时啊，还有呢日落前后2个小时。那应该尽量避免呢这个时段在户外啊，像树荫啊、草丛啊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呢去逗留。

0: 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的，13:37，接着继续呢，回到我们的淘车有道啊。那接着来关注呢，四款车型的内饰啊，在内饰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着重营造豪华座舱的氛围。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呢，延续的是经典美系豪华风格，座舱大面积采用的是高级真皮、实木这些轻奢材质包裹，质感出众。蔚来 ES8 呢，秉承简约舒适的设计理念，人体接触区域呢都是采用的软性材质包裹，乘坐触感细腻温润。问界 M9 纯电座舱几乎取消了实体的按键，搭配一体式环宇屏，然后呢凸显整车的科技属性。相较于其他三款车型的红旗 ESS9 呢，内饰设计更偏向传统的豪华风格。那采用规整对称式的这个布局，也是四款车型中的唯一没有配备电子式滑移档的车型。那么内部配置方面呢，除了红旗 EHS9 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的标配方向啊，都是包括像这个方向盘的加热呀，第三排的座椅电动调节啊，热泵空调啊，这些实用的配置能够带来出色的用车体验。其中呢，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尤为注重前排座乘坐的体验啊，独享前排座椅侧翼支撑，同时呢，也是四款车型中唯一配备呢后排手机无线充电的功能的车型。蔚来 ES8 呢和问界 M9 纯电充分兼顾全车乘客的舒适性，都是搭载了第三排座椅加热功能。相比之下呢，红旗的 EHS9 的内部配置表现呢相对薄弱，存在明显的短板啊。我们再来看到性能方面啊，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前后双电机四驱布局，其中的蔚来 ES8 电动机总功率表现亮眼，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凯威德是四款车型当中最强的电动机总扭矩。零百加速性能上呢，上汽通用凯迪拉克这个凯威德表现更加的优异，官方啊0到100加速成绩只要3.75秒啊，3.75秒。最高车速呢是蔚来 ES8 呢占据优势。除此之外呢，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搭载整体主动啊这个转向系统的车型，在理论上更具备呢更加出色的车身灵活性和操控的稳定性啊。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好的，节目当中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人夏天呢，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呢完全被忽略。等到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是暗色干沉，摸起来是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呢，这套欧舒丹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呢，就特别适合。沐浴露呢，温和清洁，身体乳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干涩粗糙。里面是一瓶樱花沐浴250毫升，加上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的商城七夕特价呢，只要177，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很体面啊！您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七夕到了，送礼物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今天给大家还带来韩国品牌后它的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套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外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紧致抗皱需求的天绿丹套盒。这两套都是后品牌的这个欢迎的款式啊，市场价都很贵，但是呢今天呢这个水乳啊、面霜啊、精华呀、到手整整是7件套啊，咱们破价福利呢只要479块钱。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了啊。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八十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我们接着继续来分享今天为您推荐的四款这个纯电大型 SUV 啊。那么刚才说到他们的几个方面，那接着继续来关注安全。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红旗 ES、EHS9 之外呢，其他的三款车型的主动和被动安全配置达到同级别车型应有水平。其中呢，蔚来 ES8 的整体表现是小幅领先，独享后排座椅防下滑气囊。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凯维德，它的优势是搭载了缺气保用轮胎，有效提升了长途出行的安全性。相比之下呢，红旗 EHS9 缺失前排中间气囊和后方的碰撞预警，整体安全配置水平呢，相较另外的三款车型存在一定的差距。那么继续来关注的几款车的驾驶辅助和智能化。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凯威德表现更加的全面啊，标配的是记忆泊车、透明底盘以及540度影像、城市和高速路段的辅助驾驶等等，日常驾驶的便利性呢更好。相比之下呢，红旗 EHS9 缺少多项核心的配置，和另外的三款车型还有一定的差距啊。那么智能化配置方面呢，问界 M9 纯电整体表现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不仅呢独享车载 KTV 和车内的生物监测系统，还支持声纹识别功能。那总体来说呢，通过全方位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呢，上汽通用的凯迪拉克凯维德在前排座椅配置、电动机总扭矩、零百加速性能，还有这个驾驶辅助配置上呢优势突出。同时呢，也是四款车型中唯一搭载整体主动转向系统的车型。蔚来 ES8 呢，在安全配置、最高车速和外部配置方面呢表现更佳。问界 M9 纯电的核心优势在于智能化配置丰富。整体来看呢，除了红旗 EHS9 的配置表现相对较弱之外，那其他的三款车型呢各有长处啊，综合实力旗鼓相当。消费者呢可以根据自身用车的偏好和需求进行选择。好，那么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稍后呢，为您送上的是《到我家乡来》。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

0: 安车线4008-60004008-6000。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罗沙路西向北，从奇峰路到东纵路拥堵560米，缓行29米；环城南路北向西，从黄沙河桥到光明跨线桥这块呢是拥堵1.47公里；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228米，缓行456米；龙华路北向南，从周屋路到周屋王新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400米；梁平大道南向北，从梁平路到峡边香园南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61米。继续来关注东城的振兴路北向南，从平岗街到管章路的辅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19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恒盛路到银竹路同样的是拥堵41米，缓行74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艾莉的 Heaven， 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周四了，嗯，哎呦，总算是来到周四了。
1: 嗯，
0: 啊，这个今儿周四，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后天你猜星期几？
1: 嗯
0: 星期六星期天大家就可以休息了啊！当然了，我们的节目呢还是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些好产品啊。然后呢，七夕快到了，咱们送礼呢一定要送到对方的心坎上啊。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是后天气丹天绿丹护肤礼盒。
1: 嗯，
0: 那这个后呢，大家都知道是在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啊，它被称作全能丹，一套下来水乳面霜精华，我们这是礼盒套装，25岁有日常护肤需求的，主打东方草本清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植物萃取成分啊，滋养维稳，上脸后呢可以迅速吸收。那天绿丹系列大家可能听说比较少，因为它是高端线的产品，适合30+的熟龄肌姐妹，在天气丹的基础上添加了铁皮石斛等珍贵成分啊，植物精粹更为丰富，不管是水乳还是精华质地都更粘稠一些，能够非常好的滋润您的肌肤。两套礼盒啊，这瓶身包装都是非常奢华贵气，满满宫廷风，别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都非常有质感哈。咱们是天气丹天绿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保证479块钱就能到手啊，非常划算。另外七夕商城还为大家准备了超多大牌口红，唇釉正装限时秒杀只要99， YSL 小金条1966，迪奥999，阿玛尼唇釉405，兰蔻196等等，全部都是热门的断货色号哦。日常自用七夕送礼都是超合适，库存不多，赶紧的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很多人夏天只盯着脸，身体皮肤呢完全被忽略啊，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暗色暗沉干涩，摸起来非常的粗糙紧绷。这个时候呢，这套欧舒丹的樱花洗护系列礼盒就特别合适啊。那沐浴露是温和清洁，身体乳呢是滋润不粘，一套刚好搞定的干涩粗糙。里面呢是一瓶樱花沐浴露250毫升，加上一瓶樱花身体乳250毫升。今天的这个商城七夕特价呢只要177，还送精美的礼盒礼袋，买来犒劳自己或者是七夕送人都很体面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先薅一波福利。欧舒丹这个牌子

0: 呢，大家并不陌生，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植物护肤世家。这套樱花系列用的是人工采摘自南法的珍稀樱花，再通过低温萃取技术呢，把樱花绽放那一刻的香气完完整整地保留下来。打开瓶盖的那一瞬间呢，不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工业香精味，而是清甜的樱花呢，混着一点点的这个樱桃果香，就像走在落满樱花的小路上。那沐浴露呢，是啫喱质地，遇水轻轻的揉搓就能打出非常绵密细腻的泡沫，那洗在身上清清爽爽，冲掉之后呢，皮肤不紧绷。洗完澡呢，趁着皮肤还有点湿润的时候呢，要涂上这个同款的身体乳。这个身体乳的质地呢，像冰淇淋一样的丝滑，一抹就化开，吸收特别快，完全不黏腻啊。里面添加了乳木果香，还有呢这个葡萄籽油，双重保湿滋养，锁水长达8小时。那这一套沐浴露加身体乳各250毫升的组合，还配上呢精致的礼盒礼袋，拿来当七夕礼物，或者是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爱人，都很体面啊。现在活动到手只要177块钱，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了。
1: 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我们2026年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已经开始正式的报名了。这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的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最高可赢1万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公司有原创歌曲可以直接参赛，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呢，我们也会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也可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员工有创作大神，也可以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想唱就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能登上市级舞台，获得广告资源。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万千人记住。那么报名截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企业微信啊，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月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8: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7: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8: 我的家乡。

0: 欢迎你，
1: 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 aespa 的 Thirsty， 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好不容易来到周四了哈，我们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对，如果出去玩的话啊、一定要注意防蚊啊，这个工作很重要啊。
1: 是这个居家环境呢，尽量的也是提醒各位要做好这个纱门纱窗的安装，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是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像避蚊胺呐、还有驱蚊脂啊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或者是驱蚊花露水。我们知道这个伊蚊是白天叮咬人啊，尤其是活跃于日出前后的两个小时和日落前两个小时、所以呢应该尽量避免这些时段呢在户外树荫和草丛这些蚊虫密集区域去逗留啊。
0: 你说这个伊蚊他还喜欢什么日出前日落前干嘛，他还要欣赏是个日出和日落呀，
1: 温度嘛，啊，它是根据温度的、
0: 真讨厌哈、所以说大家一定

0: 要做好这个防蚊的工作啊，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在自己家。好，我们今天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被低估的冷门小城。
1: 嗯
0: 啊，这个小城呢非常适合夏日的避暑，因为它均温，一年均温是26度。
1: 对对对，
0: 一年的均温26度啊。
1: 嗯，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它夏天真的也不会很热。
1: 那对，但是它看起来温度其实并不低啊，但是它就是那种体感非常的舒服啊。江浙沪的避暑城市和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啊，说是避暑呢，但是看气温好像看这个数字没有凉快多少，但是因为有可以溯溪啊，可以漂流啊，被山水环抱啊，所以体感温度会凉很多。今天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么一座只看温度呢20-30度的这种啊 会疑惑说这哪避暑了。
0: 对呀，
1: 但是它的体感温度很凉爽，被誉为叫浙中盆景天然氧吧啊。
0: 哦，那么说的话它就是又是在我们的包邮区江浙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啊，说这里呢有那个郁郁葱葱的树木层叠不穷，绵延千里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的大山行走，好像就来到了东北那个大兴安岭。
1: 嗯，
0: 我的天哪，那这个森林是够大的。
1: 是，它有着不输张家界的那个玻璃桥啊，悬挂在原始森林当中。这个玻璃吊桥呢轻轻松松让你感受到脚踩碧涛翻滚的林海松阵啊，头悬绝壁险峰的惊险刺激啊。同时呢从华东第一瀑百丈潭三叠瀑的这个磅礴气势，到十八窝峡谷里面星罗棋布的大小飞瀑，所以说这块呢形态各异的瀑布啊，也是让很多朋友呢想要去到的啊。
0: 我们这天涯客已经开始五讲竞猜了啊。
1: 嗯，
0: 猜了好几个地儿了，莫干山啊，说余姚啊。
1: 嗯，
0: 在这儿猜着呢啊。
1: 对，
0: 这个还真都不是。
1: 嗯，
0: 真都不是。那它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它是著名的药材之乡。
1: 对对对，
0: 拥有1200多种名贵药材，当地呢还有就地取材用药制成药膳的这种传统。
1: 嗯，那么吃的就更多了，一般都是药膳，说什么紫苏烧西鱼、石斛银耳羹、天麻菊土鸡。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除了药材之外呢还很爱喝茶，这是中国生态龙井之乡，中国名茶之乡，对吧。
0: 嗯，
1: 茶叶在唐朝就富有盛名，被列为贡品啊。
0: 对。嗯，你看我们这个不能提示。
1: 嗯，
0: 一提示马上就有厉害的猜出来了，
1: 这说明他就是
0: 浙江人，
1: 周边人，
0: 说不定你是浙江人吧。
1: 嗯，
0: 这位朋友。
1: 嗯，
0: 他说这个地方叫江南药谷。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这是秦安是吧，
1: 盘安。
0: 盘安啊。
1: 嗯，
0: 盘安。
1: 嗯，
0: 啊，盘古的盘
1: 也不是，
0: 啊，也不是，也不盘古的盘是盘子的盘，
1: 就是安如磐石。
0: 哦，磐石的盘。
1: 嗯嗯，
0: 哦，
1: 对。
0: 对。然后他说，哦，你看，他真的是浙江人。
1: 嗯，
0: 怪不得你这么了解啊。他说呢，金华盘安。
1: 对对对。
0: 金华我倒是去过。
1: 嗯，
0: 啊，
1: 这应该是下面的一个县啊。嗯，
0: 金华当时我去的是那个，就是那个影视城。
1: 嗯，
0: 就是去追星嘛啊。
1: 对。
0: 然后呢，但是这个地方我还真是没有去过。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地方，它是被山林溪水瀑布层层环抱的地方。
1: 嗯。被誉为叫群山之祖、珠水之源的小城啊。
0: 嗯，
1: 80%的森林覆盖率，夏天来这儿的朋友呢都觉得特别惬意啊。我们首先说到一个百丈潭。
0: 嗯，
1: 这是藏在浙中山脉里面的秘密仙境啊，被冠以叫江南第一瀑啊，这个自然奇观，对吧。
0: 嗯，
1: 它的美呢是带有几分非常野峻的啊，这个野性的险峻啊，藏着层层递进的经验。地势险要，峡谷幽深，通往瀑布的路呢蜿蜒在崖壁之间。
0: 哦，
1: 脚下就是潺潺的溪流，抬头呢是遮天蔽日的林木，每一步呢都像在探秘啊。
0: 嗯，它这里的重头戏是那个上下相连的三大瀑布。
1: 嗯，
0: 三叠瀑。
1: 对
0: 啊，它就是有三个层层叠叠的哈。所以第一叠瀑布呢是从数十米高的崖头猛冲而下。
1: 嗯，
0: 如银河倾泻砸在那个岩石上，蹦出这个万点碎玉。
1: 嗯，
0: 第二层瀑布借着山势曲折而下啊，水流在岩石间穿梭，像一条银蛇舞动。
1: 嗯，
0: 啊，平缓的那种白浪。
1: 对，
0: 第三层呢最为壮阔。哇，人家三层瀑布都是不同的那种形态哦。
1: 嗯，
0: 它是水流汇聚成巨幅水幕啊，顺着这个陡峭的岩壁铺展而下，所以它这个三叠瀑每一叠 它的瀑布的形态都不一样、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2333，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哈，是小雨啊，对的对的，就是我们东莞电台哈，我是小珍。
1: 嗯
0: 嗯、然后天涯客说呢，这个磐安啊，就是冬天太美丽动人了，
1: 是吧？
0: 那我们这不是说夏天避暑吗？
1: 对，这都一样啊。
0: 对，
1: 到了那边冬天肯定是冷啊。
0: 对对，
1: 嗯，到了夏天呢，这个峡谷里面是凉风习习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什么呢？就是磐安十八窝啊，这是另外一张呢闪亮的旅游名片了。
0: 对、嗯、今天我们就要展开跟您聊一聊浙江磐安啊，它一些好玩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小珍留言互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温度在28度到

34度，相对湿度5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度到33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5: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4: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6: 啊，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5: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4: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一首来自 K-pop 组合 aespa 的 Next Level，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今天跟大家来介绍的这个盘安啊，它是在浙江啊，也是一个对金华。哎呀，一说金华就想起火腿啊，
1: 对，真的是金华火腿啊。
0: 我现在一说金华，我也想到横店啊，就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去玩。然后欢迎我们溜溜追影啊，说到这个地方的好玩的叫什么？盘安十八窝。
1: 对，这儿的夏季均温只有23度啊，漫山绿植呢像天然的空气净化器，每一口呼吸呢都是裹着草木的清新，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氧吧。平均呢海拔有500多米的山峰是环伺四周，然后呢古石在岁月中沉淀出沧桑的质感啊，那些古松树呢就是非常的巍峨挺立山间，为这片土地呢增添了几分古朴和苍劲啊。
0: 浙中大峡谷就是它的一个另外的美名啊，源于这里的独特的山水奇观18个险窝啊，18个连绵不断的险窝和深潭，一窝扣一窝啊，那么乘一叶竹筏漫游其间，它不怕被卷进去吗？这个这么多的窝啊，
1: 肯定到不了窝那儿，你这儿在旁边看啊。
0: 对，窝只能远观啊，不可进去啊。
1: 是。
0: 那么咱对于徒步爱好者来讲，这里也是徒步天堂啊。夏天你踏上这种徒步路线，又凉快啊，又非常的舒服。
1: 然后这块还有一个叫花溪的地方啊，
0: 花溪。
1: 你想花溪的模样呢，就像极了童年记忆当中的山涧，和三五好友呢踩着凉鞋在溪里面去扑鱼捉虾，然后呢，指尖触到鱼虾滑溜溜的身子啊，这种抓鱼的感觉，可能小时候没抓过的朋友就没有这种感觉啊。小时候呢，可能这个钓虾扑鱼就能乐一整天，那这么去重温一下呢，感觉时光回到了过去啊。坐落在大盘山路的花溪啊，美得纯粹又生动，漫山遍野的绿地，还有呢潺潺的溪水啊，这个呢是特别好的一个去处啊。
0: 是，欢迎我们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这里是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如果您是一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啊，在我们节目中也可以听到一些非常有用的旅行资讯，还有我们的团啊，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主持人去玩。
1: 对对对。
0: 那么说到这里呢，还有一处1亿年前因为火山爆发形成的石质的河床，有3000米长的平板的长溪，光洁平坦啊，没有一点淤泥。
1: 哦，这个比较少见。
0: 这个水质非常的清澈，它能看见水底圆润的鹅卵石，阳光透过水面呢，碎成一片晃动的金斑。哇，这个形容还是非常到位的。
1: 对，
0: 脑子里一下有画面了。
1: 对，到了这儿呢，好像谁都忍不住脱鞋就踏入溪中啊。
0: 对，
1: 双脚踩在微凉的石板上，能清晰的感受到水流呢轻抚脚踝的那种，痒痒的这种感觉啊。
0: 是。另外这里有一个叫灵江园森林公园，灵呢就是灵气儿啊，咱们说。然后它这个地方呢是华东第一高的玻璃桥，比张家界玻璃桥就少了10米啊。
1: 对
0: 啊，但它是第一高哦。
1: 就华东第一高。
0: 对对对对，华东第一高。
1: 然后垂直高度呢是高达288米啊，相当于96层的高楼，只有一头的连接山体，另外一头是完全悬空的啊。而且呢玻璃还有5D 的音效，时不时就会有破裂的视听效果。就是绝对让你
0: 这个很好，
1: 心里受到挑战啊，
0: 这个很适合我。
1: 是吧。那当然站在高处呢一览众山小，把山水湖泊美景都尽收眼底，这儿呢完全可以放慢脚步，山色清秀，天空湛蓝，解压解忧啊，这样的一个圣地啊。
0: 对，我们这听友太逗了啊，这听广播看直播说小珍下周还带货卖，有鸡蛋卖吗？啊，这个都差不多吃完了又该买了。我那天还，我们有一个听友就是想买，然后呢正好那天带鞋子，我还让他不要退什么的，不要在我这儿买。其实呢我问了一下，就是只要大家愿意买，他都会上链接的。
1: 对，这链接都在里边。
0: 对，所以说这个下周如果我排了班什么的，我到时候再通知大家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进一下粉丝群，我们有这种带货直播号。

0: 色的绸带，
1: 对，
0: 被风轻轻吹动。
1: 是，那山中间呢还坐落着很多的村子啊，站在山顶往下望呢，整个村像一幅水墨画啊，黑瓦白墙在青山绿水间呢，非常的醒目啊。
0: 嗯，欢迎我们的宝宝西西哈，这西西一看就是我们的老听友，现在老听友动不动就是20年前啊，行吧啊，你们说多少年前咱就多少年前啊。嗯，欢迎我们的这些老听友，大家还是要点点关注啊，不然的话下次可能找不着了。嗯，我们说这个村呢还有个叫乌石村，乌呢就是乌云的乌啊，这里呢可能是有很多石头吧啊，它是地处海拔530多米高的高山台地之上，被称为是空中山村。
1: 然后呢这儿呢就像是被时光遗忘的啊，这个它需要寻觅质朴的世外桃源啊，这里就是非常典型的模样。整个的村落的地形像燕窝一样，藏在群山环抱的绿色这个褶皱里面。和寻常古镇不一样，这儿的民居呢全部是由千年不化的火山石垒砌而成。乌黑色的石块呢在岁月中沉淀出温润的光泽啊，站在高处，这个乌石屋呢是错落有致的铺展在台地上啊，就是山里人家岁月静好，这个样子啊。
0: 对，另外这里还有一些村子啊，什么高坑自然村啊，然后呢还有茶坛村啊，这些然后呢我们一会儿要跟大家好好的说一说这里的一些美食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来留言互动啊。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2: 当城市连上蓝牙，
3: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5: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6: 好嘞，一首 Tiara 的 Day by Day， 继续回来我们周四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7: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6: 嗯，欢迎我们如鱼得水最长的河啊，有很多的朋友我就说这个我们节目快结束了，他们都来了哈。那有朋友就解释说工作不能一直看手机。这个我们也理解哈。好嘞，说到这个磐安呢，这座小城是非常懂养生的，所以他这儿很多吃的都跟药材相关，
7: 对，著名的中国药材之乡嘛，
6: 对，
7: 是吧？首先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好吃的就叫黄精猪脚。
6: 黄精好像很贵，
7: 对，黄精是一种这个名贵的中成药啊，
6: 哇，
7: 野生的。
6: 人家那儿黄金炖猪脚，
7: 对、
6: 啊、
7: 它是野生的啊，
6: 哟，
7: 加上这个肉嘟嘟的猪脚慢慢的炖煮上几个小时，
6: 那比野生的更贵，
7: 软烂入味一点都不油腻啊。
6: 这个人就在想贵、嗯、贵这件事。还有这个玉竹老鸭包啊，玉竹呢倒是特别的滋润的一个药材，
7: 嗯，
6: 它跟老鸭一起包在一块儿啊，汤汁澄清香醇，数小时的慢火包炖，汤汁呢非常清澈而且鲜而不腻啊。
7: 嗯，还有就是茯苓猪肚汤啊，这个汤呢、哦、很适合用来打边炉啊，吃吃猪肚啊，这个健脾养胃啊、
6: 嗯、
7: 猪肚的胶质呢把汤是变得润白，随便呢下点什么蔬菜呢都很好吃啊、嗯、
6: 对对对。
7: 还有这个天麻菊土鸡，用了一年以上的这个走地鸡加上泡软的天麻，小火慢炖，土鸡的鲜呢恰到好处的中和了天麻的那种有点酸苦的味儿啊，喜欢的喝鸡汤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啊。
6: 对，干了这碗鸡汤。
7: 对，
6: 前面这个不是叫前面，叫方前馒头啊、
7: 嗯。
6: 方前馒头它是以植物发酵，
7: 嗯，
6: 闻着有一股淡淡的酒香、
7: 哦、
6: 啊，然后呢它是靠人手把手相传的一个古法，
7: 嗯，
6: 馒头技艺啊。
7: 所以只有不多的几家店呢。

0: 才能吃到正宗的味道啊！一次呢就多买几袋啊，就证明它的魅力啊。
1: 然后
0: 因为去到其他地儿找不着啊。
1: 然后我们最常的河说，怎么全都是我们广东这种祛湿养胃的汤啊？
0: 嗯，
1: 咱广东也很少吃黄精猪蹄儿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中药膳嘛，这个基本上都差不多。
1: 对，
0: 啊，
1: 天麻土鸡这个倒是经常。
0: 对对对，
1: 对，还有什么三角叉？
0: 这个是叫芋角啊，就馅儿呢是盘安特产香菇和猪肉做的，鲜美多汁儿。皮儿的是芋粉做的 ，Q 弹十足，可以煎着吃、炸着吃，咬一口都是碳水的味道啊。但是呢，一般外面卖的都是砂锅的形式，再加一个荷包蛋啊，这个就是丰盛美味的一餐啊。
1: 嗯，还有胡辣泰，
0: 嗯，
1: 胡辣泰听着这个名字，感觉是个黑暗料理，
0: 以为是个什么汤，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到了盘安，你发现，哎，它不是啊，它是一种饼，
1: 嗯，
0: 有点类似于盘安的煎饼果子。啊，这个薄脆圆透的面皮儿就像是小口袋一样，各种各样的馅料都往里面装啊，像什么豆丝儿啊、土豆丝儿啊、豆腐碎儿啊、南瓜丝啊、青菜碎儿啊，还有这个包菜碎儿和这个肉末啊，一家店的馅料就有10多种啊。
1: 哇，厉害了哈！还有什么角饼筒？
0: 角饼筒啊，
1: 角饼筒，角是饺子的角，饼呢就是大饼的饼，
0: 是
1: 筒就是打麻将一桶两桶的桶啊，角饼筒，嗯，
0: 就是那个。蛋筒啊，
1: 嗯，对，
0: 别看它长得有点像春卷儿，但是做起来比春卷精细很多。整张面皮呢是用手在滚烫的这个他们叫什么熬上啊，硬糊出来，要糊成平直的圆皮，吃起来呢厚实，富有嚼劲儿，就拧的煎饼果子一
1: 转。我们山东那叫鏊子
0: 啊，
1: 就
0: 一
1: 放到鏊子上
0: 啊，
1: 那个字儿我们土话读鏊，
0: 哦，
1: 啊，就是那个鳌拜的鳌嘛。
0: 对对对对，
1: 对我们不是也不是那个字儿，但是呢就是我们念
0: 这个音儿，
1: 我们念鏊子，
0: 嗯，
1: 啊，就是把它弄到那个鏊子，
0: 对对对对，
1: 鏊子上，嗯，
0: 对，在家吃这个焦饼筒的阵势更大，会炒10来道菜，肉圆糕啊、鸡子糕啊、煎豆腐啊、肥肉片、猪肝片。啊，把它全部都放上去啊，这个一口下去，满满都是面皮的焦香和馅料的爽脆啊。
1: 对，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们山东的那个，我们老家那个叫菜煎饼，
0: 嗯，
1: 它就是，
0: 嗯，
1: 它那是
0: 也是厚厚一叠是吗？
1: 你知道我们那边一些民间高手，
0: 嗯，
1: 它是一排鏊子，
0: 嗯，
1: 就是它。这个弄完，这个弄，这个弄完，这个
0: 连着十几个，
1: 连着，对，
0: 哦，
1: 可能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0: 就
1: 十个鏊子这么转着圈弄，
0: 就
1: 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0: 就手比圆规还厉害，
1: 真的，
0: 嗯，
1: 啊！然后我那个每次回到家，我就是会录一下这些东西，
0: 站那儿看是吧？
1: 站那儿看，
0: 嗯，
1: 我站那儿录一录啊，
0: 对，
1: 非常好看。非常好吃，
0: 嗯，
1: 人家做的也
0: 好
1: 吃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盘安呢被评为是中国最美县城，
0: 嗯，
1: 有绝美的山水，也有比湘西更风情的古村，
0: 对，
1: 嗯，
0: 还有更加养生的药膳啊，而且很适合躺平。在这儿呢好像躺平呢是理所应当一样，就是日子过得很慢很舒服啊。
1: 是，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这个地方感兴趣的朋友，金华盘安，说实在的金华真的是去过，但是没去过这个地方。
0: 好，
1: 没去过的地方很多，尤其听我们的节目你会发现更多。
0: 是，
1: 那到时候呢咱们就逐一的去发现咱们这个大美中国啊，各个美好的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到我家乡来，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3点之后睇睇最新一节路面交通路况啊。今日咧天气方面咧就稍微冇咁热，咁啊，但系路面暂时咧就各地方传嚟话会有大雨嘅天气，咁但系南城广电周边一带咧暂时系未有比较明显嘅降雨量吓，咁啊睇睇嚟紧其他地方会唔会存在呢个问题啦。咁啊，因为今日嘅天气预告就话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地方有大雨嘅，仲伴有部分地方下8级嘅左右嘅短时大风。咁大家出门之后要睇睇天气嘅一啲路域嘅状况吓。咁而家涌济路段咧就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路段东部快速干线附近，咁啊有涌济，而且咧就有加重迹象。环城南路从黄

0: 沙河桥到光明跨线路段亦都有拥挤嘅。东部快线方面，同新湖东部快线立交亦都系继续加重。咁另外咧就环城南路富路，从管场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有拥挤。东部路东纵路附近北向南有拥挤。环城南路方面，从管场立交桥到雅园路段亦都系有拥挤嘅。咁啊，祁丰路方面嘅即系其他某啲路段，摆喺虎英路附近，亦系东向西等等，系有部分拥挤。咁但系咧就唔算太严重。咁整体嚟讲就系属于系松山湖嘅东部快线嘅路段啦。咁啊，拥挤嘅频率同埋拥挤嘅严重性系稍稍系大啲嘅。其他个路段，咁我哋睇到早晨路况系比较顺畅嘅。
1: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2: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1: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局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2: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1: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2: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1: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3: 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4: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你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4: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5: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5: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5: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5: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4: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四吓，明记在先。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去到呢个农历嘅话吓，7月份噶啦。终于我哋感觉到今日嘅天气冇前两天嘅嗰个温度咁劲啊！即系前两日嘅话咧，你入系啊个台车嗰下嘅时候咧，你开下发现咧嗰、那个即系车外温度啊，系越跳越紧要嘅。36啊到37 37到38咁啊，甚至有少跳到你39，咁但系咪真系去到39咧就不得而知，咁但系起码咧就显示系咁样。有时咧就室外嘅露天嘅烈日暴晒之下，我觉得系一个可谓之温度高嘅地方吓。所以咧防暑降温一定要做好。今日睇到个新闻一个消息，或者刷到一啲即系路边消息啦，真定假我唔知道，但我保留翻我稍稍个人嘅一个意见吓，即系话竟然话广东嘅气温同新疆持平咁样，即系我就谂新疆咁热咩？呢几日广东嘅温度暑气，即系新疆啦，你除咗即系吐鲁番嗰度啊，其他地方我觉得仲系昼夜温差比较大嘅，比较即系。风多咯，因为佢平原多，草原地带多啊嘛。咁但系你喺广东一带嘅话，你真系嗰、那个酷热嗰种焗啊，即系你正坐喺度嘅时候，你如果唔开嗰、那个冷气去对住你嘅话咧，我相信你哋都几难挨。某啲商店啊，某啲嘅啲露天嘅一啲即系做生意嘅，我觉得基本上就好难搞噶啦。商场就肯定好啦吓，咁啊，但系系咪旺人唔旺财定点咧？不得而知。总之咧就挤满晒人，咁大家有几个心态嘅，有啲就嚟咧就希望撑一下咁啊空调吓，咁啊无论点样，总之咧就希望嚟紧呢几天咁啊天气方面变一变啦，冇咁热啊，热到大家真系哇！我阳台嗰啲种嗰啲花花草草咧系晒到尿咗嘅，即系干枯。我又唔知點樣去養佢哋，因為有啲地方就你比較個加拿啲嘅，即係對呢、那個養啊種啊比較叻水嗰啲咧，咁佢會咩咧？掹一個天幕啦，即係撐一份嘅天幕喺度，咁而且咧就嗰啲份天幕要黑色咁樣，咁我唔知究竟係用黑色好啊，定其他好？黑色吸熱吸光，咁係咪即係意思就令到呢啲太阳直射落嚟嘅话咧，会令到呢啲即系话植物啊、花草啊，或者系蔬菜啊，冇咁容易直接嘅被光晒、光射晒，咁啊保养得比较好啲啦，咁样吓，肯定有个原因嘅。咁啊，因为生产出呢样嘢咧，就天幕咧就用黑色为主噶吓。咁啊，今日睇翻天口方面就佢系会阴天咗啲，今日亦都有部分地方洒啲小雨添嘅。咁但系咧就冇乜大雨啊，就啱啱收到就话东莞今日嘅天气咧就话多云间阴，局部地方有雨，甚至有大雨，风力都可以去到系局部地方嘅阵风8级咁犀利。咁但系南城呢一边啦，呢一圈啦，管城一带啦，四个区域好似暂时未有呢个咁大嘅风雨吓。咁啊，但系起码就将个温度降咗降，呢个系一个开心嘅事。所以新疆你想佢落场雨好难噶。如果我哋呢边按啱先嘅嗰个刷屏嚟嘅一个信息，咁即系新疆如果保持咁嘅温度嘅话，我哋温度降一降，咁系咪我哋嘅温度比嗰边会低咧？咁样其实一路都话全国几大火炉啊，我一路谂啊，喺广东部分真系好庆幸。咁但系广东嘅热咧，同人哋嘅热又有啲不一样嘅。咁但系无论点样，你发现一个问题咧，就算去江西啊、南昌一带嗰啲咧，甚至武汉咁样。五间时分直射嗰下咧，嗰啲太阳真系毒辣到不得了嘅，甚至好多人话北京啊咁样嘅温度咧，火炉咁犀利嘅。咁但系佢即系昼夜温差仲系有得偏大嘅。你就算北京，如果喺阳光充沛嘅嗰个时候，喺下昼最猛烈嘅 嗰個温度嘅時候咧，你真係都幾難頂噶嚇。所以咧，無論邊個地方都係四季會有個四季嘅特色所在。希望嗱嚟緊嘅呢幾天，聽講就話又有乜嘢風嚟嚇。首先呢個風冇造成一個傷害先，因為咧就大家知道啦，大家如果即係種過耕作過嘅話咧，你要知道一年到頭秋收秋收啊嘛。咁就農作物方面喺呢個豐收季節就期望咗成年噶啦，或者有啲半年啦咁樣。咁如果一打風嘅話啦，咁就倒伏啦，或者會侵害到嗰啲農作物啦咁樣。就舉個例子，連蔬菜都貴咗啦嘛。豬肉聽琴日嘅信息就話，琴日嘅豬肉因為點樣會貴咗咧？咁因為天口熱啊。出栏量的猪呢少了，运输途中又少了，即是天气问题。另外呢就叶类蔬菜呢这段时间听讲是贵了。之前很平口的嘛，现在听讲就说蔬菜是贵了。原因就是说前一段时间落雨天多嘛，令到这些叶类蔬菜受雨水天影响，是造成了它即是说稀缺了。蔬菜少咗啦，但我一路咁，而家唔系用大棚养殖种植噶，咁点解都会少啦咁样？系咪啲商家当中能够升价先升升咧？嗱，今日咧就。

0: 温度降咗降，嚟紧几天啦，甚至到周末日咧，听讲都会有雨水添啊！大家出门嘅要留意最新嘅变化。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3: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4: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啦，咁睇翻今日嘅最新头条啦，我选用咗呢条头条咧，我都系值得大家去思量嘅。因为咧就飞机呢个国产化就系我哋最即系话叫做骄傲嘅一个事件，一个即系飞跃之一啦。以前都经常咩波音啊、叽里咕啦嘅咁啊，737啊，即系话要买型嘅飞机。咁然后我哋要力争硬华关，都要做出自己研发自己大飞机。咁C919，大家可能呢段时间坐飞机嘅人咧，肯定都坐过噶啦。咁但好多时候咧，就我哋呢个国产919嘅国产大飞机咧，都系喺国内嘅航线飞得比较多啲。咁即系国际嘅商业航线咧系比较少嘅，因为呢个要达到几多标准啊，航行几多万里，几多咩公里啊，先能够咧系执行呢啲咁样嘅远途啊咁样，或者国际上先承认你咁样。咁最之嗱一个好消息就系我今日选用头条，琴日开始嗱，国航嘅北京至蒙古国嘅首都乌兰巴托嘅航线将会由国产大飞机 C919 执飞。呢个标志住咧国产大飞机正式咧就开启咗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呢个之前咧就919吓咁啊多次亮相海外嘅航展，先后参加咗两届新加坡嘅航展同埋一届嘅迪拜航展嘅。咁呢次终于可以吓执行国际商业航线，证明咧就国际认可啦，吓咁啊我哋嘅飞机已经系可以走上国际航线，一件相当开心嘅事。另外咧就睇翻啱啱我就话蔬菜贵咗啦，吓猪肉价又贵咗啦，咁造成系咩咧？广东嘅 CPI 七月份同比嘅 CPI 上涨咗0.9嘅，咁呢个肯定比全国嘅系升得比较多。因为咧就琴日我同大家前日同大家系讲咗全国嘅一个 CPI 数据同 PPI 嘅数据，咁但系咧就我哋好多时候系咁嘅，咁全国嘅出咗之后咧，就地方嘅慢慢就会出啊咁样，咁于是咧就喺呢两日。咁啊，廣東嘅CPI 數據咧，亦都係最終公示咗嘅。咁啊，我哋睇翻佢最影響大嘅咩咧，就黃金飾品嘅價格明顯嘅上漲。另外咧，暑期出行需求集中釋放。咁呢個就係廣東城調隊發布嘅七月份嘅CPI 數據。咁啊，顯示七月份CPI 東即係廣東咧，同比漲咗0.9，還比由降轉翻漲喎嚇。咁呢個比全國嘅好似我哋標青啲喎，環比係上漲0.2嘅，咁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價格，核心 CPI 同比上漲1.3添，漲幅比六月份係擴大0.2個百分點，即係同比漲0.9，環比漲0.2。咁另外咧就整體下咁即係話。之前六月份咧係環比下降0.2，而家轉為上漲0.7。咁而整個七月份到今年嘅截止咧，即係一到七月份啊。咁月平均方面咧，廣東嘅 CPI 同比上年係漲咗0.8嘅。咁即係話幾個數據都係有正數啊。咁其中咧就睇翻一啲分類啦，黃金飾品啊，其他飾品價格。哇！真係需求大喎，上漲23.4啊，同埋19.9啊。通訊工具、文娛、內容消費品、服裝價格都係上漲11.6、11.5同埋2.1。咁基本上都係日常生活啲嘢係升嘅。另外咧，受高温天氣影響咧，生豬調運難度加大，所以咧豬肉價格係上漲0.8嘅。而受到咧高温及短時陣雨交替影響。鮮菜價格上漲1.4，夏季時令嘅鮮果集中上市，所以鮮果價格相反係下降嘅。咁啊，雨水天咧，蔬菜、葉菜類咧係升得比較多，有啲甚至話去到平時幾蚊雞嘅，升到10几蚊都有。咁啊，多逛市場啲人應該係知道噶啦。另外咧，暑期出行需求集中係釋放，咁啊，居民省內嘅休閒遊啦。跨省長線遊需求增加嘅， 咁旅行社嘅收

消费啦、飞机票、其他旅客嘅油价分别上涨。首先就系、居民休闲游啊，升咗13.6%，长线游升咗9.2%。咁啊，旅行社嘅收费啊，咁啊等等，亦升咗啊4.6%嘅。咁总体嚟讲系一个不错嘅价格。咁呢个 CPI 吓，咁另外 PPI 方面受到即系国际大宗商品嘅价波动啦，部分行业供需关系调整等因素影响。咁啊，广东七月份嘅 CPI 数据，PPI 数据同比涨幅出现回落，环比嘅降幅亦都有扩大嘅。咁就同比上涨 1.7%， 咁啊涨幅比六月份系回落咗0.6%，咁啊即系话环比回落0.6%吓。主要行业当中，有色金属采矿业价格上涨18.4%，有色金属嘅冶炼同埋压燃加工业嘅价格上涨15.8%，因为黄金啊、金、有色金属呢一段时间都升啊。非金属矿采选方面嘅价格下降咗7.7%，汽车制造业价格下降5.2%。哇，汽车呢段时间都频频出现一个降水现象啊！咁呢个咧就由于有升有降都系正常嘅吓，咁啊亦都系受国际大宗商品嘅影响咁啦。好，再睇翻呢个数嘅后生仔要听听吓，咁啊特别咧就今年打算结婚好，明年继续支持结婚好啊，因为咧呢个数据其实都颇为之亮眼嘅。上半年统计到六月份吓，我哋广东结婚登记去到28.8万对。这个就是省民政厅官网发布的广东民政事业统计的季报，第二季季报，统计季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广东刚刚提了结婚对数去到28.8万对，离婚登记就10.8万对。咁啊，千祈唔好聽到又話離婚比啊結婚登記多嚇。之前曾經一段時間有啲地方係真係嗰個數據倒過嚟嘅，就好得人驚嚇。咁從各地市情況嚟睇咧，就今年上半年啊，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市嘅結婚登記量係超過20,000对，其中深圳57,000多对，哇！深圳咁犀利嘅，广州52,400多，我哋東莞有23,800多，佛山有21,600多对嚇。呢个统计嘅季报仲披露咗咧社会组织嘅数量情况。到第二季度咧，广东嘅社会团体3.3万个，民办嘅非企业单位有3.4万个，基金会1,407个吓。再睇广东继续行喺前边嘅某啲嘅数据或者行业或者某啲嘅领域吓。全国首个亦都系属于系我哋广东嘅交通运输厅嘅统筹嘅，政务服务同埋应急指挥中心，即系联合省交通集团咧稳步推进嘅省交通行业算力中心推送嘅通讯传输网建设，系取得个重大成果。咁我哋广东省嘅交通行业算力中心，即系交通集团主数据中心。通讯传输网主要建设工程顺利完工，并且通过项目的初步验收。这个是什么呢？标志广东省的交通行业数字底座的通讯基座正式建成。咁全国首个省级高速公路两地三中心双平面双环的通讯传输网正式投入使用。咁即系换言之，我哋广东交通运输厅与省交通行业数字的底座通过了这个通讯的传输网，实现了互联互通的，并且是基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云网一体化的建设。这个目标其实是值得大家去推崇，因为交通运输当中用数据和传输是会有很大的对经济方面贡献的。首先，这个通讯基座实现了两大的创新突破。首次打通了省交通运输厅和交通集团主数据中心、数据灾备中心的光纤通讯，实现了政企高效互联。首次通过了智能光缆监测系统对骨干通讯光缆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和故障的精准定位。咁另外仲系实现咗系数字化吓，智慧嘅字，一个管理，提升咗骨干通讯传输网嘅运营管理水平。咁以高质量通讯网络支撑成个广东交通行业嘅数字化转型嘅升级，亦都不断
走心走實，為全省交通運輸行業的數

0: 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网络基础。
1: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们一起上线。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

0: 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这里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4: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5: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6: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3: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7: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5: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8: 继续翻嚟礼拜四嘅民企在线啊，咁啊天口热啦，仲有前一段时间雨水多啊，咁啊所以啦，好多地方有积水啊，好多地方又有啲咩啊，会造成咗咧就滋生蚊虫啦咁样，咁啊特别呢段时间啦，就即系大家都听到好多宣传啦，嗰个咩登革热啊，有啲蚊虫咧造成嘅传染病啊咁样，咁啊虽然咧就即系可控吓，咁但系太多蚊大家都唔好咯，系咪啊？咁而且咧就大家咧要明白蚊虫咧滋生嘅病毒系成为佢传播嘅主要嘅一个种类之一。咁所以咧就大家都自己人人动手啊，咁将啲蚊虫方面咧扼实喺萌芽状态。咁即系换言之，倒水倒灌啦，屋前屋后啲咩积水咧，大家清咗佢。因为咧佢无论系佢个卵子啊、幼虫啊、个蛹啊，即系未成飞唔识飞之前咧，佢都喺水度生长嘅。咁你冇咗水咧，蚊就基本上就冇办法可以能够产卵啊之类噶吓。咁所以咧就大家要翻盆倒灌，不留死角。咁而家居當中咧，即係成咗蚊，佢已經成長咗啦。呢個咩嘅副蚊啊，咩蚊啊，總之就係識咬人嗰啲乸嚟嘅。咁啊，居家盡量就你防止蚊蟲叮咬嘅話，就要盡量放啲紗窗啦。即係而家好多家庭都係放咗安放呢啲紗窗噶啦。瞓覺嘅時候咧，用蚊帳。咁啊，從物理上咧要阻斷蚊蟲嘅進入。外出嘅時候見大家即係著一啲淺色嘅長袖衣服，減少皮膚嘅外露暴露嚇。因為咧就哇啲蚊聽到日有人聲啊，或者係嗰啲蚊，我又唔知佢點解會咁啊個味覺咁勁嘅。咁啊你行近啲嘅話，佢就嚟呢橫能飛埋嚟噶啦。咁喺裸露皮膚或者係衣物當中，大家可以即係捽一啲咧，搽啲即係避蚊嘅啲水啊，即係話啲藥油啊之類嘅嘢咯。啊有嘅。網上大把嚇，問下醫生，藥店通常都推介俾你噶啦，即係有效成分可以驅蚊劑或者係驅蚊嘅花露水都 OK 咯。咁而醫蚊咧，白天係咬人嘅，尤其活躍期間係咩咧？日出前後2小時同埋日落前嘅2小時。當然除咗白天咬人之外，夜晚蚊我覺得都係咬人嘅，而且夜晚又嘈埋你瞓覺，所以盡量要避免。日出前的2小時同日落前的2小時，在户外的树荫啊、草丛等蚊虫密集的区域逗留时间太耐，因为这两个地方你逗留时间太耐的话，它真的分分钟会引来更多蚊追逐你咯，所以你运动的时候尽可能就避开，即是很多人都习惯早上晨运和夜间的傍晚的一个散步活动啊，这尽量避开呢啲时间，或者尽量避开呢啲喺郊野树林比较多、树荫比较多嘅一啲区域咯吓。总之就灭蚊，人人有责，大家从我做起啊！翻盆倒灌清积水吓。好，继续翻嚟咧，有我哋广电嘅一个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嘅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而家开始报名。呢届嘅大赛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我哋广电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去到150,000，单行最高嘅可以赢取10,000元现金，仲有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俾大家。可能有啲老板就觉得我哋公司真系冇乜音乐细胞，得唔得去参加咁样？得嘅。 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量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冇版权点办呢？我哋立创乐队帮你搞掂，港电台帮你搞掂，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嘅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人哋嘅作品得唔得？有立创乐队嘅作品唱好照样能够赢。员工里边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亦都能够代表企业出战嘅。作品当中你可以咧就系流行音乐啦、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就有你嘅舞台。全市嘅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仲能够获得系品牌嘅广告资源，用一首歌时间让你企业嘅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时间就系八月下旬，今日已经系13号噶啦，报名截止时间无多，所以大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可以报名。所以就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住你嚟参加，赢取丰厚嘅奖品。呢、这个其实系我哋好期待共同为本土企业或者商业会谱写更优质嘅作品同埋歌曲啊！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们一起上线。
8: 翻嚟問幾句先，嗱就一路都有啲人就話，有一個聽友就話老歌好聽，我都盡量揀老歌噶啦，咁但係咧老歌我又有啲朋友唔中意老歌噶嘛，係咪啊？咁啊啲新生代都係中意啲新嘅歌啊，新嘅歌手啊咁樣，咁但係我個人嚟講嘅情懷肯定就係中意啲老歌啦，咩天王級啊天后嗰、那個歌，即係風王進路嘅嗰、那個港台音樂文化嘅時候，哇！咁而家咧就我哋內地都 OK 啦嚇，咁可謂就啊，即係三地共同承載。咁呢啲咧就有新有舊嘅嘢，有啲人中意舊，有啲人中意新。以前我聽講啊，即係無論城市啦，或者係農村結婚啦，係咪都要陪嫁妝啊？定係嗰個一定要幾多件幾多件啊咁樣先可以嫁俾你咁樣？即係單車啊、手錶。同埋嗰個係咪嗰個縫紉機啊？嗰幾件套咧嚇。後嚟咧就慢慢升到咩電視機啦，又加埋嚇。仲有啊咩咧？我唔記得。總之咧就幾大件幾大響咁嘅嚇。咁、後嚟咧又去到咩程度咧？就一定要啊有汽車啦，有房產證啦。啊，仲有一件咩啊？仲有咩啊？有存折啊，有存折，有存款啊咁樣。咁啊，即系婚姻当中，我觉得假如话你变成咗有呢啲利益嘅一个驱使价值叠加嘅话，呢、这个爱情就有咗啲即系味道嘅嘢啦。当然有肯定好啦，我系觉得冇咁啊，两夫妻啊咁拍硬档自己创造咪好咯吓。就算你真系逼到自己嘅未来老公啊，搞到佢拗晒头，周围借债。擁有曬佢幾件套啊，房又有啊，別嘢又有啊，別墅嚇講笑嚇，咩全咩有咁，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你個女嫁過去或者你嫁過去嘅時候咧，喂，你要同佢一齊孭呢啲債嘅喎，咁啊即係搬起石頭咪砸自己嘅腳咯咁樣。有啲父母就話我個女唔能夠佔家咁樣，一定要體現價值，嫁妝即係彩禮就戲啦咁。其實我覺得好老土呢樣嘢嚇。当然你又可以咁嘅，你嗰个男朋友俾咗咁多嫁妆俾你，彩礼俾你，你咪整翻咪都嫁妆翻过去咯，大家冇蚀底啊，几好啊！咁但系有冇咁好咧？当然我听讲东莞或者广东大部分仲系地方相当之好嘅，喺结婚彩礼同埋嗰个即系礼金方面，我觉得系值得全国好多地方学习嘅地方。有时咧会。參加某啲朋友嗰啲嫁女啊，或者咁樣，哇！睇到佢哋有幾多百擔、幾多十擔嘅神秘啊，跟住落嚟咧，有錢啲嘅，哇！嗰、那個即係佢拍呢婚，即係話

然后外家当中嫁女，我系要俾我个女咁威嘴出门咁，冇问题噶。咁但系唔好话冇都要夹硬顶，咁呢样嘢就唔掂水啦，系咪啊？好，翻嚟讲翻我哋嗰啲系结婚嗰啲吓民间嘅彩礼嘅咩件条件几件套，我哋唔好讲，讲翻我哋呢啲喺经济当中嘅几件套。以前系有新三样嘅，即系中国贸易方面嘅新三样。我記得我哋廣東包括中國都係啊，全國都係東莞亦都差唔多呢幾樣啦。一家具，我哋廣東出名啦，東莞出名啦。服裝唔使講啦，更加係排曬頭添啦。家電咧就東莞會稍為啦，比起其他嘅咩順德、佛山啊廣州啊，係咪稍稍得啲咧？總之嗱。旧嘅三件套，服装、家具、家电呢老三样走俏海外。前两样我哋东莞肯定系话到事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变成新三样嘅，嗰系老三样嚟嘅。而家电动载人汽车，即系新能源汽车啦。锂电池同埋太阳能电池，听讲呢个系新三样。咁啊，亦都曾一段时间系跑赢全球嘅，系领跑全球。咁到最到而家系咩？人工智能啊，即系近呢一年半载啊，机器人、创新药呢个系新三药，亦都系加速出海。所以中国嘅贸易名片不断系更新迭代，其记录咗咧就时代嘅发展变化，亦都折射出咧就产业嘅跃迁之路。咁啊，呢啊收旧三样咧就系服装、家具、家电；新三样就系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同埋嗰个人即係新能源汽车。咁而家最新三样就係啱先讲咗啦，人工智能机人同埋创新药。咁究竟新喺边度呢三样嘢，市场前景点样呢？咁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三样，究竟係咪影射出我哋中国外贸嘅发展历程呢？我哋选选呢个历程嚟好嘛。改革开放初期就老三样依托我哋中国人口红利和低成本加工的优势，扣开了世界大门，就让中国制造走进了全球千家万户。但是产业多处于一个全球价格价值链的低端状态，我们听过卖了几多件衫才赚几多美金这样。主要依靠就要素投入就实现了规模扩张先掂，用庞大的产能和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走得是以量取胜的道路，这个就成为共识了。近年来就新三样异军突起，成为引领中国产业跃升的新引擎，同步带动出口产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绿色低碳方向的一个升级。咁2025年新三样出口规模接近1.3万亿，比2020年即系五年时间增长咗3.5倍。咁标志住我哋国家产业结构已经从低端加工迈向咗中高端嘅制造。咁再到而家新兴嘅新三样，直指全球科技竞争最前沿，正系成为我哋中国外贸嘅新名片。数据是最直观的一个佐证。国内开源 AI 大模型的全球下载量突破100亿次。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 18.6%， 远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猛增 3.3 倍。喂，大家明白手术机器人，即是说你做一些很细致的手术的时候呢，因为人探测入去和那个因为你的工具的问题，它没有那么细致，做些微创细到要探肠探什么的手术，眼睛之类的东西，很多时候要手术机器人来做的。它的出口量是增加 3.3 倍，而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去到1100亿美金。中国药企在全球的药企交易前十榜单当中竟然间占了8席。什么概念？即是全球医药交易前十个榜单当中各类的药品，我们中国占了8席。哦，难怪这段时间股票的创新药这么掂。好，无论是老三样还是新三样，都有明显的货物的贸易属性，背后是中国强大的制造业。那新三样就有点不同，代表就是中国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创新水平。新三样迅猛发展，正是重塑中国产业结构和发展的逻辑。在增长模式上，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比较来看，就是老三样拼的就是劳动力、

0: 红利成本、厂房规模，新三样拼系咩咧？产业链配套、产能规模，而新三样拼嘅就系基础研发、原创专利、底层嘅技术突破。中国发展嘅底层逻辑喺度变化，创新嘅重要性越发凸显，而外贸出口嘅含新量随之不断咁系升级嘅。咁啊，即系过去啦，我哋中国出口贸易装箱出海是一件件实物的商品，现在新三样出海同步输出的是整套的智能解决方案、行业技术标准、专利授权和研发体系等等，比如说 AI 大模型向全球企业开放算力的服务、行业适用方案、工业机器人不单止将硬件销往海外，还为海外工厂搭建全流程的智能产线、本土创新药企业亦通过海外授权输出自研靶点技术和临床的研发体系。整体来看，中国外贸正是从单一的货物出口升级为一个技术的授权、服务输出、产业共建，还有大幅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收益比重，亦扭转了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局面，即是说我们是赚好微的差价，以量取胜，已经扭转了。咁而喺发展格局上咧，亦构建起咗双循环嘅叫做互促新支点嘅问题。嗱，新三样咧蓬勃发生长咧，就亦都系深耕实业自主创新嘅成果，但系前路仍然系多重考验嘅一个因素吓。首先我睇返一个考验，就係从外部环境睇，全球大家明白啦，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啦，部分国家亦实施技术嘅打压专利限制什么贸易保护政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领域嘅技术封锁加剧，海外市场准入门槛继续持续抬升。呢、这个呢大家唔使讲，呢段时间嘅刷屏嘅呢啲消息都系存在緊嘅。咁而从自身产业睇啦，自身睇就係部分高端核心嘅元器件啦、底层嘅算力嘅芯片、高端医疗设备材料仍存在短板，咁而顶尖嘅基础人才供给亦都係存在不足嘅，中小企业创新转化能力偏弱，咁而产学研深度融合嘅机制仍然需要完善下。而从行业生态睇咧，就人工智能嘅一个伦理监管啦，生物医药嘅国际嘅审批，机器人行业全球统一标准等，就存在嘅体系建设，仍滞后于产业扩张速度嘅问题。咁啊，机遇同挑战并存啊，咁啊，应对之道就在于系坚守自主创新嘅根基，统筹发展与安全。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国家战略嘅科技力量啦，保齐我哋产业链嘅薄弱环节嘅短板，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嘅科创产业链。咁另一方面就要完善产业生态，打通科研成果嘅转化通道，主动咁参与全球科技规则嘅制定。咁需要注意嘅问题就系产业升级唔系新旧替代，而系分层嘅协同、迭代共生问题。发展新三样绝唔能够意味住要替代新三样、放弃老三样，而系必须坚持起身不厌旧下。老三样程序稳定就业、保障民生供给、数字化改造后嘅向功能性、高端化转型，持续咁稳住外贸基本盘。新三样依托成熟绿色嘅产业链，继续扩大全球领先嘅优势，夯实绿色发展嘅底座。咁而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新三样，中国外贸影片系持续上升嘅背后，相信就系新质生产力方面嘅不断加速成长，而且仲系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嘅生动写照啊！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1: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0: 继续翻嚟民企在线，嗱，啱啱都提到就话老三样啊，又新三样，追到咧就新三样，咁大家都明白啦，就即系而家日新月异，系咪啊？就算产品出海，亦都系日新月异，而职业方面，亦都系日新月异嘅。

好多職業以前冇嘅，而家有咗，所以咧近日咧就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就組織咗開發叫消防員等123個職業標準。咁呢個職業標準咧就話究竟點嘅叫標準？咁而且咧就要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咁就睇下網，即係等於評價工作網工時徵求意見，大家可以上呢個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網啊。去發表你的意見，咁其中呢幾個即係話123個職業標準咧，就包括有跨境電商運營管理師、人工智能訓練師，即係人工智能嘅數字人嘅訓練師啦，仲有生成式嘅人工智能系統應用員、商業攝影師，即係旅拍定制師啊、養老護理員新嘅社區嘅助老員、網絡主播、民宿管家啊、休閒露營地管家等等。咁大家都覺得呢啲嚇標準應該點樣先叫標準？點樣先就 OK 能夠達標？咁呢公示去到咧8月17日，大家可以咧就上我哋技能人才評價工作網啊呢個公示當中，咁佢有一個頁面，大家可以將你嘅標準嘅意見寫上去嚇。好，繼續啦。啱先有個數據就話汽車嘅一個數量生產數量有一個稍稍得水。咁啊，從中折射咧，就係咪我哋嘅汽車產能其實都係已經係飽和咧？呢、這個咁嘅問題咧，留俾專業人士去解讀。因為的確咧，就之前新能源汽車500多嘅品牌，而家慢慢縮減到300多個嚇，即係俾我感覺就話以後仲可能會縮減。咁佢唔係產能嘅縮減，而係品牌縮減。咁啊，最終要誕生我認為啊10多20個啊優秀嘅品牌，咁先能夠咧係喺全球立足嘅。如果唔係嘅話，一盤散沙嚇，咁就突出唔到品牌效應。我哋亦都係睇翻近段時間公布嘅數據，就係全省嘅汽車產量嘅新排名嚇。咁透露出咩嘅新趨勢咧？咁隨著咧，即係全國各地嘅上半年 GDP 嘅數據相繼出爐啦，咁各省市嘅汽車產量排名亦逐步咧係浮出水面嘅。咁今年上半年，安徽話犀利啊，處再度係登上汽車產量榜第一嘅位置，廣東繼續位居第二，而浙江、江蘇、重慶、山東、上海緊跟其後，並且產量規模都超過上百萬輛嘅。嗱，統計數據顯示，咁就2026年上半年汽車總產量嘅排名前十嘅省市分別係安徽168.67万辆，咁廣東137.85万辆，浙江117.4万辆，江蘇112.2万辆，重慶110.89万辆，山東106.98万辆，上海啱啱超100万辆，咁而咧就河南77.63万辆，62万辆，北京去到66.76万辆。咁同期新能源汽車產量嘅排名就係前十省市分別係安徽88.18万辆，浙江85.7万辆，上海72.67，江蘇69.6，廣東只係跌到啦63.95。全部汽車排咧，安徽第一，廣東係第二嘅。咁但係咧就新能源汽車咧，安徽仍然第一，咁但係廣東跌到已經係我睇下先1、2、3、4、5第五名噶啦。咁而重慶咧50.87万辆，河南42.81，湖南去到33.81万辆，廣西廣西新能源汽車都 OK 喎，31.5万辆，而北京有31万辆啊。咁當然啦，就話各種汽車嘅數據就唔可以代表話所有經濟數據嘅，我哋廣東經濟數據唔使講，肯定就係、是、領頭羊，咁啊繼續都仲係我哋最 OK 嘅一個經濟嘅指標數據嚇。咁汽車只係其中經濟嘅一部分，咁但係廣東嘅新能源汽車啦，咁啊跌到第五，係咪要落嚟要加把勁加下油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所期待嘅嘢。咁希望啦，咁繼續咧有更好嘅一啲數據同大家分享嘅。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亦都咧同大家講聲聽日見啦喎，好嘛？我哋聽日同一時間，周五繼續有文奇在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0: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2: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管城立交桥附近拥堵1.2公里左右。管城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管城路口到管城立交呢拥堵533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

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拥堵54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呢导致拥堵3.2公里，在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594米左右，东纵路的西向东东源路附近拥堵415米，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呢拥堵367米的一个通行状况，红福东路的东向西八一路附近拥堵919米左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长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拥堵21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5: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6: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5: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8月13号，差点看成18:30，该
1: 18点下班了。
0: 对，我说，哎，今天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甚至快到有一种还没做节目就结束了。
1: 那你就是没做节目。
0: 16:10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名也忘了是吗？犹豫。
0: 我在想，我说今天这
1: 个名
0: 跟大家说，就是今天感觉没有那么热了。
1: 哎，凉快了、啊。
0: 下了一场雨，果然这个温度呢就降下来一些。
1: 是。
0: 就还蛮惬意的，尤其是早晚的时候。
1: 对，因为这雨啊下的确实不一般。昨天晚上下了一场流星雨，你看今天天就凉快了。
0: 流星雨咱们这边很少有朋友看到。
1: 有，昨天我看朋友圈不少有上那个山里面。
0: 因为他是转发。别人的，
1: 他不是他们，他们上那个山里边看去，
0: 真的、
1: 哦说山里边开 party， 完了也看不清什么。
0: 那到底有没有看到呢？
1: 还是能看到的啊、但是就是你就这东西就怕光污染
0: 啊、如就是城市里面还是比较困难。
1: 对，
0: 就你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就要去那种
1: 深山老林
0: 哦、
1: 好
0: 吧。就这个，我反正在朋友圈刷到了，
1: 嗯，
0: 就是那个好像不是一般人拍的，就设备一看就是很高清，我甚至怀疑是不是 AI 做的，因为你知道我现在怀疑一切。我现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一旦这个短视频的内容超过了，你比如说特别聪明的狗，或者说就是因为我刷很多宠物视频嘛，就是特别
1: 你都怀疑是 AI，
0: 对，我就要看一下是不是 AI，因为它现在好像有规定，就如果你是 AI 的话，你得标注
1: 是
0: 啊，然后就在下面看的，哎，有没有这行小字？
1: 哎，昨天我看那个什么，看那个也是一个视频啊、那视频拍的跟 AI 一模一样，就是它那个还原度、对比度什么的、啊，包括那个妆造啊、包括光影啊，就跟 AI 一模一样。哎，我是怀疑，我说这是不是 AI？ 后来一看那个作者的那个
0: 介绍、
1: 主页啊。他条条都跟他差不多，就他已经拍他的设备很好
0: 哦
1: 啊，他整个服化道灯光造型很好，
0: 嗯，
1: 但是好在哪儿呢？就是差在哪儿呢？就差的太好了
0: 啊、完美。
1: 他拍的是那种那个农村题材的、就是这个扛着什么竹子呀、从一个圆竹开始做纸也好啊、从一个原木开始做桌子也好，他拍这个系列的
0: 哦，
1: 他想体验还原这个，他是一个淳朴的农家，掌握了一定技术，然后告诉大家这个山林呐、山村呐、这种野居休闲的生活，这个民族的记忆，非传统的记忆，
0: 哦，
1: 想拍这个啊，
0: 嗯，
1: 他想体现自己是个朴实的农村人，
0: 对，
1: 但是说实话，朋友，就从他的这个整个的
0: 设备啊
1: 、
0: 画面、
1: 取景啊，
0: 嗯，
1: 他就不是个朴实农村人，
0: 就一看就是有团队的，
1: 对，而且他还在演那种朴实，这是最让人难受的，
0: 对，哎，你有没有就是？哎，我觉得现在思想啊，就是好累啊，
1: 嗯，
0: 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刷短视频本来就是在打发时间嘛，
1: 是，
0: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是可以沉浸下去，我就完全不行。我前两天刷到了一个视频，他是保安，就很年轻的两个保安，他们就穿着保安服，然后呢。他们是说唱，
1: 唱 rap 哦，看到、那个、
0: 你也刷到了、
1: 啊、对对，看到了，对。
0: 然后你说他那个说唱说的多好啊，唱的多好啊，那种节奏感，那个、吐字、那种清晰的那种，对，就太专业了。然后我在想，哎，这是不是又雇了两个人？就是演的他是保安，但这样才有人看嘛，
1: 是装作这个
0: 是不是啊、
1: 对，伪装身份，因为你说我是个 rapper， 我唱了个东西，
0: 嗯，
1: 那你应该，而且唱的你还有点差，说实话
0: 是，
1: 但如果说哎我是一个就是干一个普通行业的人，
0: 嗯，
1: 唱这个的话他会有个反差，所以说他在演，
0: 你觉得也是吧，
1: 是因为我早就很累，像你说的很累，
0: 很累很累、
1: 现在就大家已经不是那么特别的真诚在创作一些什么东西
0: 了，一切都是为了流量，
1: 但也正常，因为有一天我这样的话、我也会，
0: 主要是咱不会没有才艺，
1: 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走到身份最低了，也没什么反差了，你知道吗？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让我最近看有点就是哎呀感觉说不上来的一种
0: 感觉
1: 恶心，
0: 哦，你说说。
1: 就是现在有一种题材的视频是这样的，
0: 嗯，
1: 一个女儿或者一个儿子，
0: 嗯，
1: 他在城市生活，
0: 嗯，
1: 然后他感觉城市厌倦了，回农村了、一定得是回农村啊，家里你要城里的话你回不了都，
0: 啊，
1: 你得回农村，就跟农村爸妈干什么呢？每天就种地呀、 哎，这个或者是干农活啊，或者吃啊喝呀、啊，就拍这个的生活。完了起号都是、
0: 嗯、
1: 我在这个什么大厂怎么着了、
0: 嗯，
1: 现在我
0: 就回归这个、
1: 哎、回农村了，
0: 乡村生活
1: 陪爹妈了。
0: 嗯、
1: 哦，哎，他呢不露自己的脸，都是以这个那种这个 GoPro 的形式挂在胸前、
0: 哦、
1: 或者挂在脑子前、
0: 嗯、
1: 拍他爹妈，然后有这种对话，
0: 嗯、
1: 爸爸妈妈怎么着？今天哎，我陪你去上山采蘑菇，然后这个伐树木什么种地什么的，
0: 就那种岁月静好。嗯，
1: 你知道问题在哪儿吗？
0: 啊，你说。
1: 问题在于，我现在都怀疑那两个夫妻是真夫妻。
0: 哦，
1: 就那个爸爸妈妈，你知道五六十岁是真夫妻。
0: 是。
1: 他这个儿子是女，或者是女儿，是不是他的亲儿子亲女儿？
0: 哦，就是都是演员呗。
1: 对，就那俩夫妻可能真夫妻，但是这个人他可能是演员。
0: 嗯，
1: 就他可能带着个儿子或者女儿的身份。
0: 嗯，
1: 因为从他说话那种客气程度，
0: 嗯，
1: 就我们跟自己爹妈就是。哎呀，我不愿意干了！哎呀，你别找我去干那个重活，太累了、
0: 嗯、
1: 啊！或者是那个，你给我两毛钱，我去买点什么吃喝去。他不是，
0: 嗯
1: 啊，他不是，他是张嘴谢谢，闭嘴那啥，但他没说谢谢。
0: 那人家家不能，
1: 听我说、
0: 嗯，
1: 他没说谢谢，但是那种客气劲儿和那种相互之间的假笑劲儿、
0: 嗯，
1: 比如说昨天我看上一个，
0: 嗯，
1: 他说呢，他第一个台词叫做东北人搬家到一个小海岛。
0: 哎，你别干互联网了，你一句话说不明白这。
1: 因为我记不住他，你知道吗？我觉得他好多。
0: 东北人搬家到海岛怎么样？
1: 哎，就是一个赶海的一天。
0: 哦，赶海的一天。
1: 赶海一天，然后他跟他妈妈去赶海去，妈妈拿那个筐啊，拿那个就挖那个沙子里边那些海鲜，他也在挖海鲜。娘俩，
0: 嗯，
1: 哎，在一起，妈妈说，哎。儿子，你看我挖着海葵，
0: 嗯，
1: 哈哈哈！妈妈，你挖着海葵，妈妈，哈哈哈！是啊，儿子，你看这海葵大不大？哈哈哈！妈妈，这个海葵真大，
0: 就是哈哈哈，三个多一个哈都不行，
1: 多一个哈都不行，
0: 嗯，就是比较、
1: 啊、笑得非常假，所以我就怀疑说他这娘俩，
0: 嗯，
1: 是不是假娘俩、嗯？
0: 对，那你是没到我家，
1: 嗯，
0: 我家两个哈哈，哈哈 ，father 您好。他回报回哈哈 ，daughter，good morning， 我们家都是这样子，
1: 哎、
0: 就是
1: 现在就是，
0: 所以很累，你知道很累，就是你已经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冲浪的乐趣了。
1: 对，他可能是真的，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脑袋里多想几个弯呢，你就不愿意相信他是真的了。
0: 嗯、
1: 对，
0: 好吧，咱们聊了这么多啊，正好就是今天的主题，
1: 嗯，
0: 聊天儿。哎，朋友们，你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嗯，
0: 以前呢，你愁找不到人聊天啊、你不愁啊，一点也不发愁，因为呢，你三五好友凑在一起啊，就是可以谈天说地，

0: 什么都能聊，而且一聊就能聊到大半夜，根本就舍不得结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成长变化，包括你环境啊，周围人的一些变化，你翻遍通讯录，明明的好友一大堆，但是真正能够去随便倾诉的人却少之又少。就偶尔你想找人说说话，点开对话框哈，本来想编辑文字，但是又删掉了。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聊天这件事儿。
1: 哎，
0: 请问各位，你本身是喜欢聊天的人吗？你平时更愿意和谁去聊呢？你最爱聊哪一类的话题？你有没有一个随时随地都能畅所欲言的人？为什么曾经无话不谈的人慢慢的变得沉默，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了呢？
1: 嗯，
0: 欢迎各位朋友就这个话题我们来展开讲讲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对的，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
1: 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呢和小伙伴们面对面的一起聊天哈。
0: 对
1: 啊，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一起互动起来，公众号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抖音直播间也是越听越开心。
0: 太好了，
1: 今天就聊聊啊，您喜欢聊天吗？
0: 嗯
1: 啊，有没有那个能够陪你彻夜长聊的人、
0: 哦、
1: 啊，有没有那些这个聊到半途而废啊、
0: 嗯、
1: 啊，人家不搭理你的啊、
0: 嗯、
1: 你觉得是都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0: 对，
1: 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咱们一起互动起来、
0: 嗯、好嘞。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关注两条这个活动信息哈、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呢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值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0元奖金和这个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歌曲可以直接亮版权啊，没有版权的话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帮你创作，不想原创呢可以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全市的企业商会均可以参加。那8月下旬报名啊，截止日期是8月下旬哈、啊、那东莞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了解详情。
0: 嗯，好的。
1: 那夏天的时候呢，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蚊防鼠啊，这个蚊虫叮咬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挺让人讨厌，但是其实可以防治、啊、可以预防的。那首先呢就是清积水，家里有这些一些这个像水培呀、啊，啊，一些容易积水地方呢，一定要及时的啊，这个清理啊、防止蚊虫的滋生。同时呢，家里呢也要安上这个蚊帐啊，啊，纱窗、纱帘啊，啊，这种是物理隔绝。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驱蚊水啊，以及这个蚊香之类的哈。
0: 嗯、
1: 那如果您发现这个蚊虫叮咬的话呢，感受到一些像关节疼啊、头疼啊，哎，你就别忍着了，赶紧上医院就诊哈，及时就诊，保护您的这个个人安全。
0: 嗯，对的。这个最近呢，我们的暑假这活动也是蛮多的。
1: 是，
0: 这个各位朋友呢，如果有需要或者要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越听越开心”的回复了解。
1: 哎，
0: 然后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呢来跟您啊来进一步的沟通。
1: 没有什么工作人员，就我一人跟你沟通。
0: 哎，还有我呀。
1: 我们组就有俩工作人员。工作人员，
0: 你想要多少个？
1: 一说好像多少个工作人员。
0: 来呀，咱们今天说聊天啊。这个说起来的话呢。嗯，你其实聊天的对象有很多的方向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
1: 嗯
0: 啊，跟你的朋友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谈恋爱的人。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呢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在广东我学会一个词儿叫煲电话粥。
1: 嗯，
0: 这个不是北方的说法，这个就是广东话。
1: 嗯，
0: 然后呢意思就是说这个你们有很多话要说。
1: 是，
0: 然后呢一个电话可以打上几个小时。
1: 嗯，
0: 甚至就是彻夜长谈啊，这些人呢当时肯定是有一个热恋期的。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不完的话呀，哎呀每天见面了就是谈天说地，什么都要说。可能后面呢形式不同，因为呢当时是打电话，比如说我们那时候还是插卡的。
1: 对，
0: 然后到后面手机小灵通。
1: 哎，
0: 然后到现在可能微信。
1: 嗯，
0: 啊，虽然呢形式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先是无话不谈，然后呢热恋，然后呢结婚，
1: 嗯，
0: 然后呢组建家庭。
1: 哎，你觉得现代的人啊，就是无论是这个处对象也好啊，
0: 嗯，
1: 还是说交朋友也好啊，还是说是跟那个自己亲戚也好啊，你感觉现代人愿意聊天了吗？
0: 聊天啊，愿意聊啊，
1: 是吧？
0: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只是说就是媒介不同，聊天的方式不同。
1: 我觉得现在聊天人少了，就是愿意聊天人少了。
0: 因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啊，是因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1: 嗯，

0: 你接触到的也是这个年龄的人
1: 啊，大家不愿意聊了哈。
0: 对，因为已经无话可说了。
1: 嗯，
0: 但是越年轻的人，他的表达欲和这种就是交谈的，因为他感觉到可能有点孤独啊，或者是什么，这种欲望是很强烈的。
1: 你看我看了还真不是，你比如说那个，
0: 嗯、
1: 在这上都是有对比嘛。
0: 嗯，
1: 我说在这个。当年啊，没有什么手机啥的，就年轻人在一起啊。
0: 嗯，
1: 那时候年轻在一起，不光是聊天啊，朋友、
0: 嗯，
1: 那时候年轻人玩的花活更多。
0: 嗯，一样的。
1: 英语角，
0: 嗯
1: 啊，大家啊、抻个脖子嘶吼。
0: 现在是线上。
1: 我的猫呢？啊，有意他 ，M E 他啊，有 O K M O K， 就是跟互相那个对话、
0: 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叫这个诗社、
0: 嗯、
1: 啊，这个、一个二个带个微博。啊，就去去！
0: 哇，这什么年代啊！
1: 今天早上我吃了油条啊，好！哎，老张的诗太好了啊，就是这个，就是这，大家就是通过纯语言表达嘛。现在我觉得就是现在有时候看那些那个像奶茶店呢，
0: 嗯
1: 啊，或者那个柠檬水那个摊儿啊，那叫什么摊儿来着？
0: 嗯。就是喝那种
1: 哎，喝柠檬茶的
0: 奶茶店，
1: 哎，柠檬茶店什么的。
0: 嗯、
1: 我看这不年轻人他。聊天少了，但是他也三五就聚一起啊、
0: 嗯、
1: 但大家有可能玩游戏、
0: 嗯、
1: 他们可能通过游戏、
0: 嗯、
1: 啊，比如说大家玩一盘互相能参与的像王者呀、吃鸡呀、啊等等等，但聊天感觉还是少
0: 了。我觉得就是聊天它不会是说到了哪一年，比如说嗯这个2016年和2026年、
1: 嗯、
0: 就聊天的人在逐渐变少，只是说你聊天是跟谁聊。有一句话叫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我们办公室新来的实习生今年可能不到20岁，
1: 嗯，
0: 他跟你一句话都没有。
1: 我想跟他
0: 但是你去观察一下、
1: 啊、
0: 他们两个实习生是同一个学校的，他们一天都在叽叽叽叽叽说不完的话，因为他们有共同语言，
1: 嗯，
0: 他们有他们的话题，但是他跟我们就说不着一起了。
1: 对、
0: 嗯、
1: 但是我想说什么，就聊天啊，就过去其实有两种几种这个功能吧。一个呢是互相了解啊、
0: 嗯、
1: 这是一定的。
0: 对。
1: 二个就是打发时间，
0: 哎，
1: 就是排解寂寞嘛。
0: 有道理。
1: 咱说那个山东叫拉呱啊，其、
0: 嗯、
1: 实、这个挺形象的，
0: 是
1: 就是排解寂寞啊、
0: 嗯、
1: 啊，还有那个还有河北还是哪儿有个方言叫闲撇，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哎，
0: 撇一会儿，
1: 然后北京
0: 陕西也是撇一会儿，
1: 哎，撇一会儿，然后那河北叫砍大山，
0: 嗯，
1: 哎，然后四川叫龙门阵，
0: 嗯，
1: 哎，然后呢。其实他就打发时间的，
0: 嗯，
1: 那现在我们的时间是好打发了，过去时间没法打发、
0: 嗯、
1: 过去时间你就看书看报聊天，
0: 嗯，
1: 现在啊逛公园，
0: 对
1: 啊几种啊，然后现在呢那有个手机你的时间太好打发了、
0: 嗯、是这个确实，但我是觉得现在就是自从有了智能手机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打发时间，
1: 嗯，
0: 但是人与人的这种、
1: 我没说它取消啊，
0: 我知道，
1: 消失，
0: 但是这种人与人的交流，它是其他的东西不能替代的，它可能转化到了别的
1: AI,、
0: 对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1: 跟 AI 聊天
0: ，AI 聊也是，但是 AI 始终还是不能取代真人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触。就是电台，
1: 嗯，
0: 其实电台的节目啊，我自己的感觉，我从业20年了，我觉得它的兴旺期大概有10年左右，
1: 嗯，
0: 就是全国各地，就是大家都是天天啊听收音机啊什么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县城、每一个啊省会城市都有几档，就是在当地特别知名的那种节目，
1: 嗯，
0: 就拿深夜谈话节目来说，
1: 情感呢、啊？
0: 情感类的那么多的，你比如说外地打工人或者遇到情感问题，他需要跟人倾诉，
1: 是
0: 没有了，不是没有了，而是现在所有的这些人转到了直播间去，
1: 嗯，
0: 跟主播连线。
1: 因为电台这个东西就是传统媒体，
0: 嗯、
1: 传统媒体，它这个传统俩字其实挺怎么说，挺束缚人手脚的，因为它的交互性就是没那么强。
0: 嗯、对
1: 啊，
0: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它的这种情感需求
1: 是
0: 一直存在的，一代又一代人讲的那些情感的困扰还是那些东西，太阳底下无心事。但是对于个体的个人来说，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他此刻最需要去聊的东西。
1: 那是一代人啊、
0: 嗯、
1: 他的迷茫啊、
0: 嗯、
1: 无知啊、且
0: 困惑、
1: 困惑、
0: 嗯、
1: 但是现在的人他比那一代人好很多了，就比如说你现在过去啊，我们都是你特别广东这一代十几岁你出来打工，
0: 嗯，
1: 那能不迷茫吗？说句难听的话，你书上的字都没认识明白呢，就是你对一个社会你都不认知呢、
0: 嗯、
1: 你就出来了，
0: 对。
1: 而

0: 且呢，也没有什么渠道去让你认知、哦、啊，就是你报纸你都不怎么看，小说都不怎么读、
1: 嗯，
0: 但是现代人可不是喽。现代人我可以说我没文化、
1: 嗯，
0: 但是没文化只是不代我，只是代表我没有学历而已。
1: 嗯，
0: 但是我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吸收的知识可比过去多了多少倍？
1: 啊、没错没错，
0: 他的迷茫度就减少。
1: 我觉得反而觉得迷茫度会更加的增加。
0: 哎，
1: 因为他知识获取的，或者说这种你接触的东西太杂太多太乱，你反而在其中你会整个人更混沌。
0: 是，
1: 啊、
0: 但是问题他自信。他混沌他自信、
1: 嗯、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混沌我骄傲、
1: 嗯、
0: 然后呢我这个因为我觉得我掌握的知识多，所以说他不盲信于、
1: 嗯、
0: 或者不愿意听别人跟他讲什么了、
1: 嗯、
0: 他只有撞了一个南墙、
1: 嗯、
0: 他在说哦这个可能之前错了，这个、可能之前没掌握、
1: 嗯、
0: 但是我觉得现代人比那一年代的年轻人要自信的很多。
1: 嗯
0: 啊
1: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关于这个聊天的事儿，就是您自己本人啊是一个喜欢聊天的人吗？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喜欢聊天吧，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跟人聊天，这是很有可能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有没有变化，比如说以前你是哎呀特别喜欢跟朋友啊或者说另一半啊谈天说地啊说不完的话，然后你会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也变得也不爱听了、
0: 哎、
1: 也不爱说了，越来越沉默了，或者呢你印象当中啊比较深刻的一次聊天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你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好嘞，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雅听雅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3: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5: 北京时间16:30。
6: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6: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8到34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8到9级的短时大风，27到33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假矫牙正当时，选对机构才靠谱。东莞口腔医院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8周年，即冠军品质矫牙月盛大开启。冠军合作诊室全国仅19家，东莞仅此一家。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冠军品质8年坚守。这个暑假就是要一副整齐好牙，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

0: 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零七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1: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1: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2: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3: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16:4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咱们刚才在抖音直播间有不少朋友跟我们说啊，

0: 车，因为本来晚高峰他等红绿灯的时间就长，但是你说一下大暴雨哦，那个就是哇，堵得不可开交。
1: 是，所以说是商量商量，五点半下一次，六点半下一次。
0: 行，我一会儿打电话。
1: 你说这节目还有好？光说先广播不行，这主持人疯了呀，这是。
0: 来吧啊，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聊天儿 啊，朋友们自己来讲一讲，你算是一个喜欢聊天儿的人吗？
1: 哎。
0: 然后你觉得自己啊的这种表达的欲望在什么时候？你感觉你话最多？
1: 哎。
0: 现在呢？有变化吗？欢迎各位朋友呢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哈迪斯他说呢，20年前动感地带，哇，好，怎么说呢？好
1: 熟悉，我的地方嘚儿就在我听我嘚儿。
0: 对，哎，当年他的那个广告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
1: 啊。
0: 人人就如果说你要是那个年代的人，你应该都记得住这个名字。
1: 然后周杰伦穿着，要么是左丹奴，要么半截鹿，我忘了哪个牌子了。然后这个滑个滑板，然后戴个那个耳麦，
0: 对，
1: 然后这个动感地带套餐，
0: 哇，
1: 啊，
0: 真的，我觉得他们当年最成功的一个营销方式就是他进了学校，
1: 哦，
0: 他先是在就是全国所有的学校，他进去来好像对，做了那种棚子，就是广告摊位，就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推广。
1: 哦，那个时候
0: 那个好像叫地推吧，最早的
1: 这几大运营商还很淳朴，你知道吧，给的话费呀，给的流量都还很淳朴。
0: 我看看他继续说，他说呢，这个套餐每个月呢有几百条的短信，
1: 哎，
0: 每个月都还不够用，电话粥还每天都包，包到后面嫌贵了，还去公共电话亭去打。我感觉有说不完的话。
1: 你不说你社恐吗？
0: 你这跟谁呀？你这我们谁想听你？你主要是你跟谁有这么多的话要说呢？
1: 跟
0: 到底是恋爱呀，还是在就是谈买卖呀，是吧？
1: 还是怎么着？还是跟那个，
0: 啊，
1: 因为有这样，就每个运营商，你给每个运营商自己打电话是不花钱的啊，不是拨个10000号啊，10086啊，还是10001啊，给他们打电话不花钱的。
0: 为什么要给他们打电话？
1: 因为他想有说不完的话嘛，
0: 哦，
1: 因为又不花钱嘛。
0: 哦，给小燕啊，啊，这么回事啊？
1: 哎，小燕你好，那个你男朋友在身边吗？啊，哦，不在啊。哎，那咱俩聊一聊。
0: 他说现在啊，一个月1000分钟的通话时长，
1: 哦，
0: 每个月都剩900加，
1: 那用不上
0: 啊。对哦，我那个通话时长也没有什么用。
1: 对，
0: 短信呢，更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才开通，取消业务的时候才发现，我不知道是我变得惜字如金了，还是年纪到了。我想了一下啊，跟我最近聊天最多的，应该就是林雪，她是某度地图里面的
1: 导航声音，
0: 就是一个声音哈，
1: 啊。
0: 我跟她聊天啊，因为我是自驾嘛，当时然后跟她聊天还被她骂啊，骂了一路，行吧，那就是跟 AI 差不多了。
1: 是，
0: 没有话说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想起我们当年有一个听友啊，哎呀，这个名字挺久远了，叫老银。啊，银之翼，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人了？
0: 不太记得了。
1: 你忘了吗？我给你讲讲，
0: 他是
1: 他当年为了买个 AI 电视啊，家里没人跟他聊天，他跟 AI 电视聊聊一晚上。
0: 对，
1: 啊，
0: 哎，你说哈，我们在当时那么多的话说。到后来呢，慢慢变得没话说了，是因为把该说的都说完了，还是因为本来每个人都是，这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呢？什么原因呢？
1: 你记住，话是永远说不完的。
0: 嗯，
1: 是因为你们俩已经不想说话了，你不想跟他说话。
0: 怎么会说，怎么会有说不完的话呢？
1: 哎，你听我说啊，我为什么论证观点，为什么会有说不完的话？你看他跟一个人，比如说这个哈迪斯跟他老婆，当年追他老婆的时候，那天天晚上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在叭叭叭叭叭叭在说话，对不对啊？
0: 对。
1: 好了，一年过去了，2年过去，3年过去，到现在了，
0: 现在
1: 一天见面可能说不上5句话。
0: 对。
1: 啊，天天，吃什么？洗澡去。孩子呢？
0: 是。
1: 睡觉吧。这几句话。
0: 对。
1: 你觉得他俩没说完了吧？这话你这辈子话都说完了吧？对不对？转头哈迪斯去公司，新来一个小姑娘，20几岁，叫一声迪斯。

0: 哎呀，人家最近有点困扰，情感上的哈迪斯，那个，我给你讲一讲这个什么情感，当年我怎么着，你话全出来。
1: 哦，所以你说的意思是妮妮说的，分享欲不会减少，只会转移。
0: 哎，
1: 你说好冗长啊！
0: 但是你看大家一解形象，对不对？你说怎么转移的？转移到谁身上了？为什么转移的？对吧？没有说不完的话。
1: 还是因为你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叫他迪斯哥的这个人是之前没有说过的话呀？那跟牛夫人之前这些都已经经历过了，那还是我的观点，就是话已经说完了呀。
0: 不，总有新的话，总有新的观点，总有新的事儿。就事儿的人生，就是人生你经历的事儿是一样的，是恒定的，就是你不会多什么，不会少什么，因为你就活那么几天嘛，三万六千天嘛，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你的思想观点啊，你的语言组织，你的每天的这个不同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人想法是最神奇的。
1: 对。
0: 你比如现在啊，我跟我老媳妇儿，我真的一天回家什么话都没有。
1: 嗯。
0: 但是呢，你要让我跟四大美人在一起，哎呦我天哪，朋友。
1: 对
0: 啊，舌战群儒
1: 没有问题，这还是我那个观点，因为你也是跟牛夫人经历过了四大美人的阶段，就把你的那些所谓的
0: 对，但是话
1: 对啊，
0: 绝对不会重样的，讲不完的新鲜事儿。
1: 四大美人根本就不想听你那些话，就没听过。如果他们但凡给你一个机会，你又开始从头说，
0: 哎，都是讲不完的新鲜事儿。一定都是讲不完的新鲜事
1: 儿。我就想起来啊，就是他，我顺着刚才全刚的说法，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会时不常的这个吃个饭聚聚会。然后我现在回忆一下，近五年我们每一次聚会讲的话题和内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没有新的东西，就是坐下来大家先说说彼此的生活，然后开始吐槽工作，而且你知道那种吐槽就是连新的角度都没有，
0: 是那可见就是这个这份工作
1: 不是不是，就是我是觉得真的没有一些新的东西了，就生活也是不变的，
0: 因为你时间一长，你就给每一个人呢，你会贴上这个属于你的标签的，就跟这个人你只能聊这个，为什么？因为通过多少年的实验得出的结论，只有跟这个人聊这个你俩是能找到共鸣的，你不要跟他聊育儿，不要跟他聊股票，你只跟他聊这个就完事儿了，跟那个人你只聊这那一件事就完事儿了，就是都是这么多年以来你互相知道了彼此什么样的脾气性格，知道你们俩之间的共同语言共同话题是在哪儿，但你要聊别的他不愿意听，他聊别的你也不愿意听，就抛了，就是他的人设就变了，
1: 明白。哎，反正就是话呢，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变化，就是你从话很多，然后很有旺盛的表达欲，然后呢像刚才有朋友说的，他这种表达欲望不会减弱，只会转移，就是对象不同嘛，
0: 哎，
1: 那您是属于这样的朋友吗？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对，有朋友说太熟悉了，是一种模式固化，内容就已经是锁死了，确实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每次都还是聊这些东西，也不知道有什么，就是可能也
0: 是
1: 一种减压吧。我觉得
0: 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断的认识一些新的朋友，
1: 那也很累
0: 啊，
1: 我想想都觉得好累。
0: 是啊，但是就是人就这样嘛，要不然你就说，要不然你就不说。
1: 有朋友说止语也是一种力量，就沉默，就是我一直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沉默，或者说你是惜字如金，是有一种智慧在的。但我虽然啊，因为我是以说话作为职业的人，一直没有领悟到这种智慧，但我相信里面是有很多的玄机。因为有一句话叫什么说多错多，那也就是啊，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伴随着大量的无效的一些语言，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话很多，那你就是有几率可能会得罪人。
0: 是，但是你说沉默是力量吧，你哎，老祖宗的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你分两茬说都能说得过去，
1: 都能说得过去
0: 啊，你说他是个力量也行，他是个懦弱也行，那你像你面对什么不公的时候你沉默了啊，你觉得我可有力量了，结果完了你自己的利益受损了，那不就是懦弱吗？你像那个甘地似的，叫非暴力不抵抗，我是沉默，但我坐到那个大门口，坐在枪口下，对不对？要么弄死我，要不然这个事儿你就办不成，那这个沉默它才有力量。
1: 对，
0: 咱们一说老板说啊，这样啊，同志们，明天呢咱们工厂啊，所有人减薪200块钱，这帮人沉。

0: 漠了。
1: 嗯，
0: 那你的力量在哪儿呢？心也减了，力量也没了。
1: 没事啊，反正家里有200亿的工厂可以继承
0: 啊，
1: 对不对？无所谓的啊，无所谓，看得开。然后我朋友说啊，我这个人真的不太爱说话，因为我觉得说话太累了。
0: 是，说话是累。
1: 之前就是有人说，就是说话，包括你做，现在不是网络主播是最。怎么说呢，来钱啊，说你做好了啊，就是有人说就是他会耗你的心气，
0: 是
1: 心力，
0: 是
1: 元气、
0: 嗯、
1: 因为你就是一直在消耗自己啊、嗯、但是我想呢，这种消耗如果能有收益的话也挺值得的。
0: 对，你分啥、嗯、就是这玩意儿，咱说你要能靠说话赚钱的话，这不也是挺大个能耐的吗？
1: 哎，
0: 对
1: 对对、
0: 啊、
1: 没错，
0: 像我们直播间里边有个做团播主持的、
1: 哦、
0: 啊，做团播主持的，大家看过团播吧？
1: 嗯，
0: 那帮、这个、
1: 我看的团播都是跳舞的。
0: 对，那么跳舞的下边都有说呀，都有人讲啊、
1: 嗯、
0: 在旁边啊、
1: 嗯、
0: 说给这个这个5号啊，这个帅哥啊、点个赞啊，给
1: 6号
0: 帅哥投个票，给那个点投个票，得带动一下现场气氛呢，
1: 对
0: 不对、啊？
1: 要的，嗯。
0: 他每天就在说话，
1: 是的，
0: 他每天就费嗓子，
1: 挺累的那个。
0: 对，但你说你这一天，比如说你8个小时团播结束之后，你还想说话吗？
1: 嗯
0: 啊，你没什么费嗓欲了，
1: 没错，
0: 说话是很累。
1: 嗯，没错。他说：“请问你们两个是网红吗？”嗯，
0: 网红未遂。
1: 我们是就网黑，这不太红，主要是
0: 电台啊，我们电台节目。
1: 对对，阿佩说啊，我不记得是哪个节日啊，
0: 嗯，
1: 我和外甥走到美食街，他说真热闹呀，我说想热闹，这多简单呀，我只要打几个电话，朋友们就都来了。
0: 对，
1: 哎，咱们上菜碰杯，
0: 哎，
1: 没多大一会儿，他们都拿出手机来，我真想说。咱们起码聊聊天吧，就不要玩手机了。于是呢，我就借故离开、
0: 哎、
1: 让我外甥陪着他们。
0: 你看看，
1: 我想这帮家伙下次谁请我，我都去玩手机。真的是感觉啊，越长大越孤单。嗯，他的意思就是现在的，
0: 你这意思我是这样觉得、朋友，首先呢，你请你朋友来，
1: 嗯
0: 啊，在这吃喝来，然后呢，你吃喝一边自己吃饱喝得了、
1: 嗯、
0: 你一抹他嘴啊、
1: 走了，
0: 抬起你那个大腚，你走了。
1: 嗯，
0: 让你外甥陪那儿买单去，你买不买单？
1: 嗯，这个不是关键吧？
0: 哎，是关键，朋友。所以说，你看你的关键在哪儿呢？你把人家叫来啊，陪你玩来，然后你又不买单，你走了，你他们能跟你好脸的吗？
1: 但我觉得啊、就是现在那个大家如果跟你的朋友聚会，我不知道你们的朋友就是会不会有那种一直在饭桌上面
0: 玩手机？
1: 对，哇。我觉得不知道是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样，我真的很不能接受这样子的。
0: 是
1: 啊，我会觉得说，第一个，如果有人在这儿玩手机，那就代表着我这一次我们这种说话什么的，就简直是毫无意义，
0: 是毫无意义
1: 啊。那如果你都出来玩手机了，那其实大家都挺忙的。
0: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聚会呢？
0: 聚会其实就是
1: 嗯
0: 难
1: 道是搭伙吃个饭？
0: 对，因为这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啊，这个因为我在聚会我也玩过手机啊，
1: 嗯，
0: 就我觉得他跟我聊的东西我也插不上去嘴，也不允许我插嘴情况之下、
1: 嗯、
0: 或者怎么的情况之下，这个聚会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1: 哦、
0: 啊，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1: 我明白，我明白。那可能
0: 你对于玩手机那个人也很难熬，
1: 嗯，
0: 对于看他玩手机这个聚会也很难熬，就是你的聚会是不是高质量聚会？
1: 哇，
0: 很重要，
1: 还要求高质量聚会。
0: 对，
1: 我觉得我的认知可能这是一种很基本的礼貌，
0: 是
1: 就哪怕我、哎、我可能我坐在这儿也会觉得很难熬，但是我怎么样都把这一次熬过去，但我下次就知道了啊、哦、原来
0: 就结束、
1: 嗯、
0: 啊，就趁早结束，不要搞那么又臭又长，
1: 嗯
0: 啊、基本就刚刚好。
1: 嗯好，我们来看啊，就刚才那位团播的主播说我是下播之后就立马不想说话了，
0: 嗯，
1: 因为已经喊到累垮了。
0: 你这样朋友，
1: 嗯，
0: 你呢，你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啥呢？就是这个团播很累、
1: 嗯、
0: 啊，然后不想说话。但我理解你这个行业啊，你看哥有没有机会参加你的团播呢？跳舞啥的，哎啊哎啊哎啊，
1: 好像已经过了20多岁了吧，
0: 中老年团播呢？
1: 对，哎，之前那个很火的那个穿那种衬衫的
0: 啊，布奇舞团
1: 啊，不是不是，那他们现在不直播，人家根本就不需要直播、
0: 嗯、
1: 就是有一帮老爷爷，他们是为了带货卖那个老头衫、
0: 啊、
1: 然后做团播，就出来走模特步啊什么的、
0: 啊、
1: 就最近好像没看到他们出来了
0: 啊，因为不火了嘛。
1: 嗯，然后他说如果刚哥来的话会给你一个 C 位。
0: 朋友这样。

0: 等等我，
1: 嗯，
0: 我明天办离职手续，我估计下周能办成。
1: 我估计你的这种就是，
0: 咱们长沙再见吧。
1: 好的，
0: 记着你的男孩 MC 全刚，
1: 希望你能闯出一片天地来。
0: 懂擦懂擦懂擦懂擦懂擦懂擦。
1: 你要不现在就打个车走吧，我怕你明天这不还得耽误一天吗？
0: 哎，去长沙挺贵的，我哪有那打车钱？
1: 冰皇啊，他说年纪大了，感觉呢独处已经成了一种松弛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对。就是我感觉跟别人相处，就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交往还是挺累的，会消耗自己。你会发现啊，人越到一定年龄越喜欢一个人待着。
0: 是啊，有的时候你不是你喜不喜欢的事儿，你可能是在
1: 也没人理了。
0: 你说你不喜欢能咋的？你说我都80岁了，
1: 挺好，
0: 哎，给我找四大美人，人家不勒你了，
1: 挺好的。其实我告诉你啊，同龄人就是会有一种谁也不想理谁的，都是相互的，就是你的想法也是他的想法，就是都是觉得哎呀很累，然后就是自己玩自己的吧。
0: 那是你有能力的选择和你没能力的妥协是两件事。
1: 好，来，有朋友说，哎，我好像感觉东莞好像没有什么大的网红。
0: 哎，这胡说，
1: 您可真是有所不知，东莞几千万的大网红，我少说，往少了说100个都不止。
0: 那没有，这是3-5个还有，那是100个，
1: 几千万的网红，
0: 几千万3-5个东莞还是有，几百万的网红，东莞100来个没啥问题。
1: 几千万的只有3-5个吗？
0: 全网
1: 几千万，我一会儿就给你找60个。
0: 全网几千万。
1: 来，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啊，接着说。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的1月1号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管长路的北向南，目前的是拥堵670米左右；在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环城南路的路口到管长立交桥呢，拥堵545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的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附近拥堵736米；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拥堵659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南向北，衡中一路到年丰人行天桥呢，拥堵541米。京深线的东向西，管长泰路到太和商业街拥堵550米；新十大路的西向南，十大路附近拥堵526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人气舞，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5: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5: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6: 哎，
7: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8: 我这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
9: 梅西，加油！
10: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1: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2: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13: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11: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2: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13: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11: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3: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11: 晨午检要做好，
13: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11: 还要通知。

0: 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金水，灭虫蚊，防叮咬。
1: 清金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权衡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7:1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了。
0: 今天周四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外面的南城，反正天已经黑了。有一些朋友跟我们说呢，在他在的地方已经开始下雨，而且下的挺大的。
1: 是啊，
0: 希望大家也注意啊，这个交通安全。
1: 哎，
0: 好，
1: 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啊！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聊天的话题。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啊，是本人就是那种表达欲望特别旺盛的，很喜欢聊天的人，还是一直啊，其实从年轻啊到现在，可能相对来说成熟一些，都是一个不太喜欢与人聊天啊交流的那种。还有部分朋友呢，他喜欢聊天，但是得看是谁，另外得看是什么话题。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故事吧。
1: 没错，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哈。说这个人喜不喜欢聊天啊，有人说要看跟谁呀，有的人说
0: 对要看什么话题，
1: 对什么话题啊。但我有个评判，大家也可以这个参照一下。就是说当你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当你不长那么时间见人的时候，你的表达欲有没有那么强烈，就是你一个人能不能待得住，闲得住啊。我身边就有的朋友就是一个人就闲不住，闲不住，然后这一个人待着不行，感觉他一个人待着也是挺大一个人了，也30多岁了啊，一个人待着好像就要被老妖怪给抓走似的，你知道吧。
0: 他是不是你这个朋友，他只是不想一个人待着，并不是想一直要找人说话。就是他只要有人坐在旁边，哪怕我们两个一起玩游戏，
1: 那你看
0: 一句话都不说都可以。
1: 对于他来讲啊，可能是可以，但
0: 他需要的是陪伴，不是聊天。
1: 但对于别人来讲，我坐着陪伴，那你花钱雇个保姆就完了嘛，对吧？啊，你就花钱陪伴雇保姆就完了，他就得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就是你想要什么，那你就得提供什么。对吧，你想要个 A 你得把 B 给提供了，因为别人的需求点跟你不一样嘛。所以说呢，这种人我感觉他是愿意聊天的，甚至愿意听别人聊天也好，愿意怎么着也好呢。有的人呢是我不想聊天，我就是我一个人待着，没人那个什么跟我说话，我觉得挺好，我也不寂寞，我也不孤单。还有就是听人叭叭叭叭叭叭的时候，他烦。
0: 对。就是觉得别人一直在说，他觉得是吵啊，还是没意思呀，还是无聊啊，还是
1: 就是不想跟你搭话，以上几种情绪就都有了。
0: 那是因为不喜欢你这个人，所以你说什么都很烦。那有道理。顺着你这个，我还真告诉你，我前两天在那个某书上面刷到了这么一个帖子，你来分析分析是不是骗人的。他就是在东莞的。
1: 这个现在你一说这个，我跟你说，现在某书上面99%都是骗人的。
0: 那就比较新型嘛。如果你觉得是骗人的，我也跟大家一起分享嘛。他就是，说哈，首先他介绍一下他自己，是什么职业，这我就不说了啊，反正就是挺好的工作。然后呢，他是从外地刚来到东莞工作，然后呢就一个人嘛，然后呢他这个是非常喜欢
1: 男的女的。
0: 那我没注意，他也没说啊。完了，他是非常喜欢户外徒步的人，然后呢就很能走。你知道咱们东莞有很多这样的场地，什么这个公园那个公园，有那个绿道什么，是吧？他就说呢，我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就是陪我一起走。你要干什么呢？你要跟我说话，就会听我说，找搭子，一个小时200块。
1: 我觉着吧，你还真难分辨他是不是骗人。
0: 然后他说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要能走。

0: 走，就比如说你他有一个配速，
1: 嗯，
0: 反正不是跑的是走的，但是我忘了。然后呢你要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然后下面就好多人就在介绍。我当时一看，为什么我就没注意看呢？因为我本来说200块钱也挺多的，但是由于我不能走，我就没仔细看。你觉得不是骗人吗？
1: 我觉着你说不清他是不是骗人，他没准是用这种方式去做这个中介，你知道吗？啊，或者怎么着的？
0: 那你说这是什么样的有钱人呢？啊，200块钱啊？
1: 可能世界首富吧，马斯克是不是来了最近？啊？
0: 你说你就说你那个朋友就是
1: 比尔盖茨没准，
0: 你也理解不了是吗？
1: 理解不了，我根本就理解不了心愿意说话的人。
0: 所以啊，那你是自己是既不想听也不想说，是这样吗？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你是从小就这样？那按照我的理解是属于比较内向的人。
1: 我生活当中是内向的人，就是除非你一些。
0: 嗯，
1: 内向不代表什么呢？就是他内向是几种，有的人说我内向，我这内向他是一种性格，有的人说我社恐，社恐是一种病，朋友们啊。
0: 嗯，
1: 内向不代表你不懂礼貌。
0: 嗯，那是。
1: 就是你跟人聚会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朋友，
0: 基本的那个，
1: 哎，跟朋友聚会，跟那个比如大家一起吃个饭喝个酒，或者见着一些新的朋友什么的，你该你说话是说话的，这是一种礼貌，找话题它是一种礼貌。
0: 嗯
1: 啊，互相交流是一种礼貌。
0: 对，
1: 如果你是说哎我内向，你可以参加不参加这个聚会，
0: 嗯，
1: 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参加了这场聚会就要说话嘛，
0: 嗯，
1: 对吧？你参加了这个呢，你就要去
0: 对呀，
1: 表达或者你接人的话。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生活当中呢，我是能不说话就不说话，能少说话他就少说话啊，
0: 嗯，
1: 能安静一点就安静一点，
0: 嗯，
1: 甚至在生活当中，其实没什么太多的交流，
0: 嗯
1: 啊，除了跟家人之外或者怎么之外，没什么太多交流。但很多朋友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内心是比较讨厌这种
0: 交谈
1: 啊，对，
0: 聊天
1: 啊，对，
0: 不管是跟谁
1: 啊，不跟漂亮的，
0: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性格特征是你。就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的吗？
1: 我从小就这样，
0: 没有变化。
1: 我其实从小咋回事呢？我爸我妈吧，就不太愿意让我出去玩去。
0: 哦哦，
1: 就是相比较来讲啊，就是你说，比如那时候小朋友就是挨家挨户就是串门去啊，或者怎么着的，
0: 嗯，
1: 我们家可能就是稍微严厉一点。
0: 哦，大人也是，
1: 哎，稍微严格一点，不是，是小朋友之间的，我们家稍微严格一点。
0: 哦，
1: 所以说打小时候我就觉得我跟别的小朋友可能就
0: 有点格格不入。
1: 哎，
0: 嗯，就没有培养这种社交属性。
1: 哎，对啊。
0: 嗯，行，那你后来比如说你这个跟家人，你们家人话多吗？
1: 不多，
0: 就是一家人聊天的话题也比较
1: 少，很少。嗯，
0: 那后来你这恋爱结婚呢，这有话吗？
1: 啊，对，你还记住，我就跟漂亮女孩我话特别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东北有句话，我就是个大彩迷，
0: 哦，
1: 啊，见着漂亮那我就去乐意，你知道吧？啊，
0: 嗯，
1: 适龄的单身的，
0: 嗯，
1: 啊，我都乐意跟人聊两句。
0: 那你也不难受了，就是那
1: 是，哎，不难受，
0: 那是一种乐趣，
1: 哎，是一种乐趣。
0: 那，哎，你突然间就多了很多话题。
1: 哎，对，
0: 哦，
1: 啊，我甚至还会主动找话题。
0: 哇，这么神奇！
1: 哎，你这玩意儿，你说他是个病，现在也能治。嗯，
0: 就是其他的人都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基本的礼貌。
1: 对，
0: 但是漂亮的人是一种，
1: 哎，除外
0: 啊，
1: 那是一种人性原始的本能。
0: 好的，好的，明白了啊。对，有朋友说啊，真巧，跟我一样啊，能不能散迷跟我聊两句？
1: 你就琢磨琢磨为啥不愿意跟你聊天，找找自身原因吧。
0: 嗯，对，有朋友说为什么你总要把自己塑造成这种形象，会有人当真的。
1: 是，你可以，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当真，因为我没说假话。说实话朋友，你知道吗？
0: 不是，我们没办法分辨你到底哪句是真话。
1: 因为有时候你说真话吧，大家也不信。你比如说这个摩尔啊，我跟摩尔聊天，
0: 嗯，
1: 你没发现我跟摩尔聊天其实很少。
0: 是，
1: 对，我俩聊天很少。其实我聊天我看我不看，
0: 我想知道你跟谁聊天多呢？
1: 不看，因为我不能看着摩尔聊天。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就是你一个是个头的差距，
0: 嗯，
1: 再就是我不能看他。
0: 为啥呢？
1: 跟我你看我想揍他。
0: 嗯嗯，对，他也是这么想的
1: 啊。
0: 来吧，我们看看其他朋友啊。嗯，懒懒他说，遥想当年啊，我也是有可以谈天说地的朋友。
1: 嗯，
0: 那个年代只有短信，一个晚上能烧10块钱短信费，哇，那挺厉害的。
1: 一分钱一条短信，10块钱也就多少条？
0: 嗯，不知道。
1: 100、1000来条。
0: 嗯，后面微信也能啊，上班的时间聊足8个小时，啊，周末出去玩，群里吼一句，这周组不成队，基本后面2周内啊也能组成，来个2天1夜省内游。到现在

0: 微信静悄悄，
1: 嗯，
0: 喊了几次出去玩，看上一个别墅挺好的，我组织了两个暑假还没有成型。因为什么呢？我们啊，成家的成家，生娃的生娃，该忙的忙，该省的省，
1: 话题没了，
0: 圈子呢慢慢就只剩下了两点一线。
1: 嗯，
0: 前段时间我真挺 emo 的，想找一个树洞，发现要么就是工作的人说不了生活呀，要么就是生活当中泛泛之交你也说不了心事儿啊，要么就是我自己家里人，那也不想给家人徒增烦恼，最后只能是自己消化了。
1: 嗯，
0: 哇，你看还真有这样的时刻，
1: 找不到倾诉的。
0: 哎，他这个整个的过程特别像我们的话题预告，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一直很有很强的那种啊倾诉欲望，然后也找到了同道中人，但是只是因为大家慢慢的结婚生子，什么生活的变化，
1: 你就可见得呀。就有一件事我就觉得这个挺难得的，就是说那个外国啊，
0: 嗯，
1: 他们不流行那个什么吗，上那个教堂忏悔去吗？
0: 啊，就祷告，
1: 祷告去，就忏悔去。嗯，其实他的目的，我觉得他的目的点之一是在哪儿？他没有那些神儿鬼的那些说，
0: 嗯，
1: 他就在倾诉，有人听，
0: 嗯
1: 啊，就里边不有个老头搁那坐那块不听的吗？嗯，他其实就是在有人听，
0: 这个
1: 听他一些心里话。
0: 那这个是信仰嘛？那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是信仰，你比如说佛学啊什么的，他也是有自己的这个渠道倾诉的。
1: 对，但是他你得有人听你的呀。
0: 哦，
1: 那你得坐那听啊，嗯，啊！今天我坐这块儿的，他得信我什么信？你首先得信我，信我什么？信我不会把你说的这些话说给第三人。
0: 嗯，
1: 就是人和人之间聊天还有一点叫信任。
0: 哦，
1: 哎，我信任你啊！我今天吹嘘的所有，你可能不会当真，但你会认真。今天我所说的一些隐私啊，你可能会当真，但你不会传出去。
0: 嗯
1: 啊，这是一种相信的力量嘛。
0: 嗯，
1: 那你像我也喜欢很多朋友就跟我忏悔一些，倾诉一些。但是他们不跟我商量为什么呢？不跟我倾诉为什么呢？因为我回头就把这个当谈资，我说给别人听去了，这多有意思呀！
0: 嗯，
1: 哈哈哈！你看老张怎么着的，老李怎么着的，对吧？
0: 首先没有人跟你说过任何话，
1: 你看现在奇怪了啊。
0: 嗯，然后有朋友银之一说，这么看，那我得是有多好看啊？全刚好像跟你没有说过话吧？
1: 应该没有。
0: 不是，咱们是怎么个推理过程呢？嗯，行吧啊，反正呢，咱们今天说起来这个聊天的事儿呢，主要就是讲的是你曾经啊，可能是一个表达欲望特，因为我观察我周围的人，我因为大家都可能有至少啊认识五年以上了，我是完全能够看到这个过程的。
1: 嗯，
0: 而且像懒懒说的这个，我感触很深，就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电视台还搬过几次地方，三次吧，这是第
1: 三次。
0: 三次，然后呢，在第二次电视台地点的那个如果我职业生涯或者年龄的时候，哇，那一段时间每个周末
1: 开心啊，
0: 就是都会有朋友组织啊，去周边这种自驾游啊，嗯，哇，然后那个也不知道是工资的问题，还是年纪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1: 跟工资没关系。年纪，就还是年纪，
0: 有可能吧。
1: 你看我，现在你看咱们单位这些那个年轻的同事们，
0: 嗯，
1: 他们单身的时候，你看他们没事出去玩啊，或者怎么着，也很快开心快乐，都经历过那个年代的。
0: 嗯，
1: 一旦结婚了啊，就这帮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一旦结婚了，哎呦，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头一段我朋友不是来了吗？来这儿这个工作，
0: 出差
1: 两天，见一次面嘛。哎呀，你已经退却那些青涩的了。
0: 哎，对，那你同学来了。你们那么长时间没见面，你们有很多话聊吗？
1: 有很多话聊
0: 啊，你看
1: 啊，还是有很多话聊啊。
0: 那她很漂亮吗？
1: 不很漂亮，但是那个是几十年的情谊，
0: 啊，开玩笑
1: ，那是几十年情谊。
0: 嗯，
1: 她妹妹就很漂亮，主要是
0: 叙旧。
1: 我让你妹妹现在怎么样了？
0: 然后呢？你们聊到什么？
1: 聊什么？其实你看看，很难得的一刻，就是他不用照顾家庭，因为他来出差来了，家人没跟着嘛。我呢也不用照顾我那个儿子哥了。
0: 嗯，
1: 哎，很难得的一刻，我们在一个第三个陌生的城市，我俩也不用顾忌那么多，就不用说啊，这个打电话说你别喝酒了，那个，打电话你早点回去，孩子喂奶呢。
0: 哦，
1: 那天真开心，
0: 就放松了。
1: 但是体力不行了，对吧？你只能说你的体力不行了，原先
0: 到点困了。
1: 对啊，
0: 是撑不住了，
1: 撑不住了。
0: 嗯，
1: 你有还当时还就是互相嘲笑彼此，也是感叹这个岁月不饶人。如果是那个点儿的话，我们还可以年轻人还可以干个什么事儿呢？
0: 嗯，
1: 我们还可以去洗个澡去。
0: 哦，
1: 啊，东北洗浴文化，
0: 对，洗浴文化，嗯，
1: 洗浴，洗浴是为了什么？为了醒酒，为了这个解乏，就解这个缓解疲劳，
0: 嗯。
1: 出来之后呢，还能吃一顿酒，
0: 哎呦，
1: 还能喝点，就对，它就中间，我们那个洗浴，它中间就起个缓解的作用，
0: 嗯
1: 啊，上半顿饭和下半顿饭的中间的中场休息，
0: 嗯、
1: 对。
0: 对，所以
1: 现在不行了，
0: 现在就是到十二点已经打哈欠满天，
1: 灰姑娘的水晶鞋开始长上来了。
0: 嗯，挺好的。所以你看啊、哦，就是我想必你的朋友，他现在在他的生活当中也没有那么多表达或者聊天的东西了。
1: 对，
0: 或者说跟谁聊啊？这是好奇怪啊！就是你中年人来吧，咱们今天坐一起聊一聊生活的烦恼吧，就。很怪，不知道为什么。
1: 哎、你信不信那个？哦、我相始终相信一件事儿，就是人类干的所有的事儿，它都是有一个极限的。
0: 嗯，
1: 比如你说话，
0: 嗯
1: 啊、老天爷定了，你这辈子说话可能是一万句、十万句、一百万句吧，
0: 哦、有数是吧？
1: 对，是有数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成年人，你每天在工作上你要交代很多，
0: 哦、
1: 你要跟人沟通很多，那你回到家你就是累的啊，就是不想说话的、
0: 嗯。
1: 那你有数的话，就在工作当中说完了。
0: 嗯，
1: 对吧？
0: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一种无从说起吧，因为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你谁家的锅底掀开都是黑的，就是你现在要说什么，问一问对方怎么样，你怎么样，就是这他有一种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然后大家都是过的
1: 一声叹息，
0: 对、
1: 啊，
0: 就最后就化成一声叹息，所以我们就不说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好，那各位年轻人来说一说吧，你们现在都在聊什么？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的北向南鸿福路附近拥堵659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拥堵636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西管城立交桥附近拥堵1.25公里，横珠塘路的南向北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呢拥堵518米，管长路的南向西即107到翠峰路拥堵586米左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71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鸿福东路的东向西管长路附近拥堵964米，东纵路的西向东罗沙路到东园路呢拥堵565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位朋友们，17:34，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聊天儿。哎呀，不知道咱们朋友们啊，平时是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聊天的人？
1: 嗯，
0: 你是特别喜欢某一类话题呢，还是特别喜欢跟某个人啊？跟他呢，你就有聊不完的话，但是跟别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话题说。又或者呢，咱们从小到大就是一个不太喜欢聊天的人。
1: 没错，
0: 有的时候呢，咱也能聊，但是啊，那个都是属于正常的人际来往。欢迎各位朋友来说一说您的感受和故事。是吧，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啊，这个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嗯
1: 啊，说这个老天爷造人的时候啊，这个嘴巴呀，除了在让咱们哇哇哇吃，其实呢更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表达自己。
0: 哎
1: 就是在聊天。
0: 嗯
1: 就是在说话。嗯，
0: 你说哈，有每一个人对于聊天这件事儿啊，他抱有的这个期待
1: 不一样。
0: 对，
1: 肯定不一样。
0: 有的人他可能就觉得说，我想要抒发一下我的压力，
1: 嗯，
0: 我就是这也是一种减压或者宣泄。
1: 是
0: 啊，有的人呢希望能够从聊天当中获得一些办法。
1: 对，
0: 就比如说我现在遇到了什么事儿，我通过咱们就开聊，然后我能不能越来越清晰。
1: 嗯，
0: 有的人呢希望能够通过聊天变成一种感情的维系，
1: 它就是一个信息交互。
0: 对，
1: 聊天就是信息的交互。那我人总希望我自己能变得更聪明一点。
0: 嗯，
1: 通过这个信息当中抓住属于那个对自己有用的。
0: 嗯
1: 啊，然后呢让自己获得一些什么。
0: 嗯，
1: 你比如说我愿意跟那个女孩聊天，我其实就愿意抓住那些对我自己有用的，说啊，她可能喜欢某一类型男生。
0: 嗯，
1: 那我就说，哎，那我是不是这类型的呢？
0: 嗯，
1: 哎，去跟那美女聊天，她可能单身，哎，我是不是也是单身？
0: 你这个也是一种获取信息。
1: 对啊，就是为自己好嘛。
0: 奈何他们一句话都不跟你说。
1: 哎呀，
0: 来，我们看看朋友的投稿啊。杰哥说，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过聊天，一聊就是2-3个小时。
1: 哎，
0: 对，我也想问问大家，我就你们聊过最长的天儿，还记得有多久吗？然后是跟
1: 谁？那可能喝多了聊一晚上都有。
0: 我现在都可以说，我聊过最长的天就是谈恋爱的时候，
1: 嗯，
0: 都是打电话，然后就是
1: 聊不完，
0: 天亮，
1: 嗯，
0: 那多少个小时？就中间我还记得那是什么年代呢？是换电池的年代，我不记得那是小灵通啊还是手机，反正中途要换好几块备用电池。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就是只有在谈恋爱的时候有那种。
1: 人都晕倒了，人家喝着葡萄糖才起来聊。
0: 然后你知道那时候为什么能聊那么久啊？真的是好抓嘛，就戏很多，中间还吵4次架。因为你聊着你谈恋爱嘛，是吧？谈恋爱有的时候就是除了这个啊，这种肉麻的话之外啊，就说一说的那吵架，吵架完之后呢，哎，那还得哄啊。
1: 是不是你是方人，我是沙拉吗？
0: 对，就是那种很肉麻的，然后对方还得哄你啊，哎。那下次你把他搞生气你还得哄他呀。哎，这么着呢这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啊。然后呢你们也说说啊，聊过最长的天。然后他说呢，直到把手机打电话打到停机了，
1: 嗯，

0: 也有过和同事扛着两箱啤酒蹲在河边儿，整点花生瓜子儿乘凉聊天儿，一聊就到后半夜了。
1: 嗯，
0: 哦，你跟同事也那么多话，
1: 嗯，
0: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就越来越喜欢安静沉默。我已经很少说话了，很少聊天儿，可能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不会找话题，
1: 哎，
0: 我不会主动的挑话头。如果是
1: 你挑话头多简单，你瞅啥？你挑话头。
0: 他说呢，一边啊，就如果是别人能起话头，那我也能聊得下去。
1: 他别人起个话头，你瞅啥？
0: 这样，杰哥，你这个问题呢，不要因这么小的事儿就丧失了和人聊天的欲望。
1: 嗯，
0: 我有一个节目话题库，里面呢有6000个话题，我可以分享给你。
1: 哎，我们昨天话题是啥来着？
0: 做梦。
1: 对，你像杰哥说，小张，咱俩聊天，我问你，你做梦吗？
0: 不是啊，6000个话题里面，你可以试你们不同的，比如说熟悉程度，嗯，然后从里面。不就是找个话题吗？
1: 不是，
0: 你的只要找到话题，你都能聊吗？你说，
1: 在我们找话题吧，你还得他要都把这话题拿过去之后呢，他随机挑话题呢，
0: 嗯，
1: 风险还挺大的。
0: 不能随机挑，
1: 因为我们还有这个嘉宾，
0: 嗯，
1: 啊，这个合作嘉宾
0: 牙科，
1: 哎，牙科
0: 牙，
1: 哎，小赵，你要种植牙吗？
0: 还有那个矫正视力，
1: 哎，视力矫正，这都算正常的了。嗯，
0: 对，
1: 当年我记得我们还做了一个这个客户的一个活动是。啊，
0: 嗯，
1: 做那个工厂企业的自动化的入库，
0: 嗯，
1: 啊，就产品入库那种自动化的，那
0: 没问题啊，因为他
1: 小庄，你会懂自动化吗？
0: 因为他是工程师啊，这张工很了解这方面。哎，总之呢，你的问题就是不会找话题，我把6000个话题发给你。以后你就是一个畅聊达人了。
1: 关注一下我们的绿泡泡，完每天把它话题复制一下子。
0: 好吧，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说法啊。九哥说，我呢一边在听收音机，一边在看直播。
1: 嗯，好的，嗯，
0: 啊，感谢您啊，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关注。不过呢，大家的听和看不是一个信号源，会有延迟的啊。
1: 嗯，
0: 建议大家只使用一个平台。然后有朋友说呢，趁着还有机会啊，还有精力，我觉得呢，咱们有想见的朋友就能聚就多聚一聚，那就是聚不上就顺其自然吧。
1: 嗯，
0: 啊，三姐姐，我这个人从小就不太会聊天，我跟父母也没有多少话说，但是啊，当年从学校出来实习，那跟父母一打电话能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哦，就是可能你人在外地，这种一个人哦，又刚从学校出来，社会有很多内心缺乏安全感，
1: 对
0: 啊，所以就有很多话说。
1: 嗯，
0: 他说呢，实习几个月啊，钱没有赚到，但买了一堆的 IC 电话卡，真的是好久远的事儿了啊。然后有朋友说呢，回家跟几个十几年没有见的发小聊过最长的天，下午开始喝什么，喝点反正饮料吧。聊到凌晨4点多，下午开始聊。哦，发小啊，也是怎么说呢？因为你们说的都是以前大家的共同记忆。
1: 是，
0: 嗯，小农民，各个年龄大了，话题呢都容易有立场，一聊呢容易会闹心，有道理。
1: 嗯，
0: 因为你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可以说你的认知积累到这儿了，你的观点很明确。但凡在这个时候有人和你有不同的观点，你们都是不会改变的人了，
1: 是
0: 很难改变，
1: 只能是听着了。
0: 对，嗯，那你说听着你不发表你的观点吧，你也很难受，那你一发表观点，你们观点如果是对立的呢，
1: 就那更难受。
0: 哎，就是很容易，哎，这个也是，
1: 就问题还有一种观点，就是凭什么我要这么难受。
0: 没错，
1: 凭什么我不反驳你。
0: 他讲的这一点，就是我还真有过，就是我跟朋友就是从一开始聚会到最后变成了辩论，就是当然最后也没有说到了不欢而散这种程度吧。
1: 他也是憋一肚子气抽的。
0: 想必是他对方说了，我不能说，就是你说的这种，因为我们的观点不是融合的，是完全的对立，
1: 是，
0: 所以就中间还有别的朋友就觉得，哎，你们好无聊啊，吃个饭怎么还讨论起这些？
1: 少给人出主意，这个是很对的。
0: 嗯，好，然后再来看一看我们摩尔的投稿啊。他说呢，其实我这个人呢比较喜欢聊天，
1: 嗯，
0: 但我今天想说的是我的同事，他这个人话特别的多，我非常怀疑他在讲。

0: 长里短，小区里流浪狗咬了邻居家亲姐姐的二大爷，也要和我说。
1: 你看看你们这多博学呀！
0: 我后来只能保持沉默了。你把你的这个朋友介绍给杰哥，因为杰哥呢找不到话题。
1: 哎，他在打电话。
0: 你也解脱了。
1: 明天你这朋友再跟你聊天的时候，你说你稍等，朋友 ，hold on hold on， 我打个微信电话。喂，杰哥你在吗？你听听。
0: 杰哥想聊，但是苦于找不到话题，而你的同事话题这种类这么广泛，
1: 没有互相聊天对象啊。
0: 然后他说呢，这不是我后来就只能保持沉默，那谁让我多管闲事接了不该接的茬呢？但是耳朵旁边一直有人嘀嘀咕咕，真的很烦人。于是呢，我只好戴上耳机听小说。可是我这个人有一点不好，这我不像是我老婆是单线程生物，
1: 你看他这么说自己老婆，
0: 他只能专注于一件事儿，我呢却可以同时听两个人一起说话。好了，现在变成了一边听小说一边听他碎碎念。哇，你好聪明啊，你他这个智商非常高。
1: 是
0: 我不可以，我完全不行，你能做到吗？
1: 我也做到。
0: 这边听着有声书，这边听着另外一个人说话，然后你再复述出来，就他们两个都在说什么，说明你左右脑都协调得很好。
1: 天才啊，
0: 这么
1: 这就是个天才，
0: 这么聪明的人听我们的节目，
1: 你不会变傻了吧？
0: 这个，哎，你知道啊，像这种啊，表达欲望异常就是强烈的人
1: 也是一种病，
0: 我也是这么认为，因为他自己不知道的。
1: 其实表达强烈，就是异于常人的表达欲望的话，他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疾病。
0: 是的，我就不再展开了，因为后面好多投稿还没有读啊。简竹他说呢，我最近最长的一个天呢，是去年放暑假的时候回老家，我姐姐妹妹包括堂妹，我们几个就在家门口聊天，从晚上9点聊到了半夜2-3点，
1: 哎，
0: 中间还吃了个瓜，
1: 哎，
0: 就是我们家对面那个男的，就是跟他老婆两个人，就他们两个闹离婚呐。哦，
1: 就这玩意儿就是一个瓜呀，要我吃我也能吃2-3个小时。
0: 为什么你们都不进门啊？是不是你们原本以为我们，我再说最后一件事啊，说完咱们就散，回去还得做饭呢。
1: 这一件事也说不完了就。
0: 另外一个人说，哎，你们知道吗？哎，你听说了吧？哎，这就是几个小时，你们这站着聊也不累啊。哎，这个听上去是这个天聊得很有趣味。
1: 哎，
0: 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这种聊很长时间的天都是因为就是自己的这种动力在驱使着，
1: 是，
0: 不然的话总有一方会暂停，按下暂停键。
1: 有新鲜事儿，有话题啊，好玩儿。
0: 吉米啊，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聊天，但是呢，我非常吃对方的态度。
1: 哦，你还要那个情绪价值反馈。
0: 如果对方不主动附和，就比较难聊下去。
1: 那跟自言自语没什么两样吗？
0: 我跟你说，这位朋友，你这个啊，我的角度是正常人，其实正常人都应该这样。
1: 对，
0: 就是我们在跟同事啊朋友说话的时候，你发现对方沉默不接你的话甚至不看你，那就代表着人家不想跟你聊啊，所以我们也就不再继续往下聊了。但是你知道刚才那位朋友分享的他的同事，他就看不出来，一个办公室他对着不知道对着谁
1: 是吧，是，就是所以说那个就是
0: 无人回应他还能继续说，
1: 那就是一种病态嘛。
0: 他说所以说呢，我就没有上班时间摸鱼聊天的朋友。就是我觉得啊，就还有
1: 换份工作，你问摩尔那工作招不招人了。
0: 很喜欢聊天，但是跟同事啊，我建议大家还是慎重。就是聊可以聊，但如果说
1: 尽可能聊一些没有营养的，对，没有什么实际信息的。
0: 是。来，我们看仙仙啊，他说呢，我跟身边的亲人朋友从来没有聊过很长的天。你这说的不准确吧？
1: 是他们不愿意跟你聊吧？
0: 不是，是因为你爸爸根本就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吧？没开玩笑，开玩笑。好，陪我聊过最长的天啊，曾经是跟我们的听友。现在也是，其实我真的没有跟谁彻夜聊天的记忆，我确实跟身边的人比较沉默，就是我感觉哪里有这么多的话讲呢？如果啊，我相信也有不少的朋友从来没有体会过那种能说上10几个小时的话。

0: 那种彻夜长谈的电话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这也正常，没有体验过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嗯，
0: 好，我们来看啊，柳德米拉他说，我现在啊能够聊下去的天儿，除非可以让我变得有趣，
1: 嗯，
0: 让我脑洞开启，否则我三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过年回老家，最喜欢的女同学还在抓着我聊人生的意义。
1: 哦，
0: 我问她，你就没有点别的事情跟我说了吗？三十多了还在找意义，求求了，太累了。
1: 哇，
0: 你可以跟我聊聊帅哥，聊聊变态，聊聊外太空吗？
1: 哇，
0: 我将辞职在家研究你的这一段投稿。我将全职研究你的最后面几句话。
1: 你现在应该是怎么着呢？你看看你是哪个学区，然后那个小学现在招不招人，你从小学开始念啊，一直在重新考个大学，再研究他这段对话。
0: 所以说那个柳德米拉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前两天跟我们分享了，就是她有一个多年的
1: 闺蜜群，
0: 对，然后就是一气之下退群的。
1: 嗯，
0: 然后今天呢又再度提起这件事情，就是她会觉得那个群里面大家同一个起点共同成长的小姐妹都不努力了啊，天天就是属于那种不学习不上进，天天除了吃喝玩乐没有别的事情，很空洞，很乏味，所以就是退群了、啊、
1: 退群了。
0: 然后给我发了一张截图，然后其实
1: 他退群最后一句话应该是
0: 人生匆匆，各为过客，再见了姐妹们，
1: 再见了，
0: 我先退了
1: 啊，
0: 以后越来越好。然后他其中一个姐妹说，你干嘛？他留下了四个字，有缘再聚，
1: 再见，再见，
0: 然后就无法在已退出的群聊当中发送消息了。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们之前还聊什么呢，之前说哎，我要买一个汉堡啊，然后还买个冰淇淋一起吃。
0: 对，然后他说为什么吃饭还要选啊。然后有一个姐妹发了自己的这个有一件 T 恤啊，有一件衣服，
1: 其实很好看。
0: 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吧，反正她就发了这个，然后她引用了别人那张图片说，姐妹衣服洗洗吧。我是感觉啊，就是你还是有一点就是如果是今天话题的话，就是你们其实早已没有共同语言了。
1: 是，
0: 就是不在
1: 意，你觉得他们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了、
0: 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聊不到一起去嘛。
1: 哎，
0: 其实这个群就是姐妹在一起可能就是分享一些生活，就是废话连篇嘛。
1: 是，
0: 对于你来说，由于你们聊不到一起去，所以你看着非常心烦。
1: 哎，
0: 不如退群好了啊。我们看看大家怎么说哈。有朋友说有朋友说，听了他分享的感觉，我也是会被朋友抛弃的那一类。你知道吗？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有朋友说啊，我感觉抖音平台是真好，我之前啊都是听你们收音机啊。就是他意思说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好的，感谢糖果的关注、
1: 感谢5G 网络吧。
0: 对，
1: 朋友啊，
0: 为什么感谢？
1: 因为 5G 网络让大家是吧能够直播这么方便。哎，
0: 我如果跟你在一个群，我第一天就退。啊，然后有朋友说啊，我感觉哦，这个话说的好心酸啊，是朋友那里是吧？
1: 嗯，
0: 好吧。然后我们看悠悠啊，他说呢，我感觉哦，我碰到投机的人，我是艺人；如果是不投机的人，马上变成哀人。
1: 哎，
0: 就是
1: 很正常。
0: 这个就是所谓的话不投机半句多。
1: 就这个就是让自己变得能快乐一点。我愿意多聊两句，多聊两句，哎，我开心了。那我不开心，我少聊两句啊。这个能活出一个自我来。
0: 你有退过那种就是感情特别好的群吗？
1: 我甚至不加入那些群。
0: 我没退过，就我说的是感情特别好的群。
1: 哦，没有，那个后来就是大家是这样，不用退，大家慢慢那个群就不聊天了。
0: 对对对，
1: 对
0: 这种情况
1: 是
0: 有的。是，
1: 然后有一些没必要的群我压根不加。
0: 嗯，
1: 就当年我记得我有那些同学群的校友群呢，说要拉我加，我说你千万不要搞。不要加。
0: 对，我是他们把我拉进去，然后我就一下就退了。
1: 他们压根没拉过我，
0: 因为我当时就成绩也不好，我感觉 他们当时也看不起我，现在也是一样会看不起
1: 啊。那你的感觉还是对、
0: 哎哎、没有啦，真的是为什么想那么多啊？啊，好吧，今天说起来这个聊天的事儿啊，确实，我觉得人呢就是会正常的去经历一个从话多到话少的过程。
1: 嗯、
0: 我爸现在快70岁了，他其实听力是很好的，
1: 嗯，
0: 但是他变成了一个多么怪的老人，就是有人跟他说话，他竟然指着自己的耳朵说，摆摆手，意思就是我听不着。我真的是觉得他好怪呀、啊，他就是连
1: 哎，但我觉得很好，很体面呢。
0: 就是你们知道吗？他连这种客套话都不愿意，
1: 他给了别人一个台阶，
0: 是的，
1: 保了一个体面。
0: 会不会我以后也会变成这样的人？
1: 来
0: 吧，好
1: 吧，
0: 希望大家这个每天都开心，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拜拜喽。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8月13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2: 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增长超两成。
3: 广东连续两年吸纳超100万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
2: 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顺利完成锚定主体施工。
3: 俄罗斯总统登上俄日争议岛聚，日本强烈抗议。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重心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嚟听报道。
4: 昨日平陆运河启动全线实船试验，这个是通航前最后一次大考。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九月平陆运河通航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共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西部地区，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针对西部交通网络流白多、开放通道不畅、枢纽建设不协同等短板，总书记明确要求加快建设内外通道和区域性枢纽，完善基础设施网络，提高对外开放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按照总书记战略指引，国家相继出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政策文件，持续强化西部补短板，推动网络覆盖更广、通道衔接更畅、枢纽功能更强，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坚强交通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李连成：
5: 总书记重要指示为西部交通补短板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路网让群众受益，畅通通道把交通走廊变成了经济走廊，优化枢纽让开放平台和交通节点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西部地区内外联通的现代化交通体系。
4: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部公路投资稳步走高，当前连接四川凉山与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正在大凉山腹地加紧施工，年内通车后，两地无直达高速的力

0: 史将彻底终结。中国中铁城投西超高速总工程师冯建平：
1: 年内通车后，西昌至昭通的通行时间将从八小时压缩到三小时左右。
0: 在交通运输部，记者看到一张西部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图，城区常住人口超十万的市县高速公路通达率已从五年前的95%提升到依家的99%以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魏济刚：
2: 这增长的4%主要聚焦于完善西部路网，提高西部山区偏远县域的通达率，促进互联互通，优化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服务水平。
0: 跨区域铁路建设提速奔跑，一条条钢铁动脉串联山海，青藏、拉林、拉日铁路构筑起高原铁路骨架，路网加密，枢纽扩容，新线不断延展，雪域天路持续拉近边疆和内地距离。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朗远拉多乡昌巴村村民扎西顿珠：
3: 现在我们新家住在铁路边上，去拉萨特别方便，交通的便利让我们生活方便了很多。
0: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西部铁路营业里程五年间从5.91万公里增至6.73万公里，占全国铁路总里程40%。不单止陆地路网在度加密完善，空中航线建设亦在度提速，枢纽功能持续增强。昆明长水机场改扩建加速，建成后将成为全球第二座高原多跑道国际航空枢纽，实现高铁、地铁与航空同场换乘，辐射南亚、东南亚的一小时航空圈加速成型。西部交通基建正加速向内联外畅的开放型枢纽网络升级。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刘东：
4: 我们统筹推进干线大通道、末梢路网和货运枢纽的同步完善，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对外主干线，补齐乡村末梢路网，同步衔接产业园区货运节点，让西部交通网不仅能顺畅连通各地，更能高效流转资源。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出疆入藏、沿边、沿海、沿江等跨区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八中八横高铁主骨架将覆盖西部主要城市，铁路路网不断向更广袤的腹地延伸。高等级公路基本覆盖西部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和重点乡镇，支线运输机场服务基本覆盖地级行政区。西部交通正从基本联通迈向高效覆盖，为打造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注入持久动力。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火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十五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决胜期，亦是落实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的关键期。生态环境部将聚焦5个重点，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一是持续推动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二是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三是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四是全面提升气候韧性。五是积极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8: 今年我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来听报道。
9: 不久前，随着海洋核电二期工程四号机组非能动安全壳冷却水箱吊装完成，工程全面进入安装调试阶段。国家电投海洋核电二期工程总指挥李建维

0: 海洋核电30号机组全部采用自主设计的国产化技术，2027年全面投运后，4台机组年发电可达400亿度，能满足山东省一半居民生活用电需求。
1: 唔止系海洋核电项目，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广东、福建、辽宁、海南等4个省份的核电发电量占比均超过15%。核电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重要的清洁能源供给来源。国家能源局核电司副司长赵学信：
2: 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一支规模大、门类全、水平高、能力强的核电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设备国产化水平已达到90%以上，成为全球少数几个拥有完整国家之一。
1: 7月底，我国又新核准百台核电机组。这个亦是十五五时期首批核准的核电项目。十五五期间，我国核电建设继续保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的原则，稳步推进东部沿海核电带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核能综合利用，稳步提升核电在能源电力消费中的比重。
3: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嚟听报道。
4: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补供的主力。甘肃280几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甘肃省甘昌市永昌县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黄新燕：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4: 蔬菜种植大院江西省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省忻州市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忻州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李少平：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4: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7: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规模、技术水平、产品质量、应用深度和广度显著提升，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形成一批国际领先的标志性产品，建设一批安全应急装备重点应用场景，推广一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显著应用成效的安全应急装备，促进家庭社区安全应急产品配备水平进一步提升。
3: 国家管网集团今日宣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宜精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个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第一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7: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日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且2021至2025年连续5年突破1.5亿吨，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补供及长江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记者今日从湛江海事局了解到，8月16号南海开渔日，约有5000艘渔船将从鲸

0: 分粤西、桂南各港口同时出发，集中横穿琼州海峡主航道，与正常通航的商船、客滚船等形成航路交叉。为此，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时至17号凌晨5时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幕。本届运动会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本届赛事共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国际方面，美国、德国、日本等机器人赛队悉数登场，巴西仲集结了五支机器人足球世界杯冠军队伍，组建起一支国家联队参赛。国内方面，157家企业、641支队伍、1975台机器人齐聚赛场，第一梯队企业基本全部到场，27所905高校参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6.27万亿元，同比增长20.7%，快于全国增速3.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0.6%至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2%。其中出口3.68万亿元，同比增长10.8%，进口2.59万亿元，同比增长38.1%。七月当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731.2亿元，同比增长19.3%，单月已连续18个月增长。外贸主体活力不断激发，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有进出口实质的企业14.3万家，同比增加35%，其中民营企业15.2万家，同比增加40.8%，进出口4.24万亿元，同比增长27%。占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的67.6%，与主要贸易伙伴均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前七个月，中国香港超越东盟，成为大湾区内地九市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9765.4亿元，同比增长48.2%，在主要贸易伙伴中增速最快。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出口机电产品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提升2.7%至71.7%，进口持续扩大。前七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增速快于出口27.3%，持续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今年以来，广东在去年吸纳超11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的基础上，以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深入实施100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截至目前，已吸纳超过100万高校毕业生留粤来粤就业创业，进一步夯实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人才基础，充分体现经济大省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跟住落嚟，广东将持续深化拓展实施100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高规格、高质量开展 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列专题招聘活动、秋季大型综合招聘会，精心做好全覆盖、多层级、常态化招聘活动，募集更多高质量岗位，搭建供需精准对接平台，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同各类人才留粤来粤就业创业。
0: 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今日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东西锚定主体施工。锚定是元朔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由基础、锚体和锚固系统组成，负责锚固大桥主缆，并承受主缆全泥的拉力。狮子洋大桥设东西两个锚定，分别扎根东莞沙田镇和广州南沙区两岸。狮子洋大桥的西锚定是世界最大元朔桥锚定。施工过程中，锚定内预埋了近2000个监测点位和30多个复合传感器， 构建起一套数字锚定系统。中交二公局狮子洋通道 T7 标段总工程师张小龙介绍，
5: 监测数据可自动预警，精准指导现场精细化施工，也为未来特大跨境悬索桥、深大基坑等同类工程建设提供一个参考。
0: 此外，为提升锚定基础结构的承载力，项目团队创新提出由圆形嵌岩地连墙、内衬、顶底板刚性连接构成的复合式新型锚定基础结构，自主研发深层岩基承载力原位测试系统，并从不同结构的构造中总结出具有普适性的承载力和变位计算公式。目前狮子洋通道建设稳步推进，陆域引桥工程九座大跨杠行梁已完成两座顶推安装，预制双梁架设进程过半，狮子洋大桥正进行踎道架设等上部结构施工。锚定主体完工，待2027年主缆架设完成后，仲将进行锚身顶板混凝土浇筑及相关附属防护施工。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洪浩翔，
6: 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1: 昨日13:46，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刷新历史峰值，最高负荷达到2623.1万千瓦，同比最高负荷增长4.46%。面对持续高温和用电需求攀升的双重考验，南方电网广东广州供电局以原网荷柱协同发力，确保电网在尖峰时刻安全稳定运行。今年以来，广州供电局加快推进一批骨干电源和储能项目建设，令更多电发得出来。7月31日，广州155首个本地骨干电源云海电厂全容量投产，这个是向广州白云及天河中心城区供电的首个清洁燃气电厂，新增供电能力92万千瓦，相当于同时满足近100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推动全市本地电源自给率提升至57%。7月26日，110千伏云安储能电站正式投运，项目装机容量30万千瓦、60万千瓦时，涵盖锂离子电池、钠离子电池、半固态电池、逆流电池、超级电容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在用电高峰嗰阵为白云、越秀、荔湾等区域提供30万千瓦的应急电。
0: 近日，记者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度终身职业技能培训载体奖簿申报工作正式启动。本次奖簿分为人才培养奖簿和提质扩容奖簿两大项目，申报窗口截至2026年8月28日18时。其中提质扩容奖簿项目单个最高奖簿100万元。
1: 近日，东莞一家企业的590箱锂电池经南沙港发往尼日利亚，其泥包正核销业务通过锂电池出口一件事智能平台全流程线上完成。这个标志着全国首次海事海关危险货物包装数据互联互通取得实质性突破。锂电池属于典型的九类海运危险货物，其包装性能是否符合要求、使用是否规范，直接关系海上运输安全和出口通关效率。以往锂电池出口泥包正核销依赖自质材料流转，企业需要在多部门间重复提交，口岸部门分别人工核验、链条长、共享难同步慢。而这次依托企管家政务服务平台，东莞海事局、常平海关、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东莞市商务局协同引入人工智能和多模态大模型技术，实现了跨部门泥包正电子数据直连。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企业服务专员袁思琪，
7: 通过 AI 赋能推动了全国首次微包正电子数据跨部门共享，实现了单证信息自动提取、关键数据智能预填、核销结果自动比对，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完成核销。微包证快速核销这一突破，让锂电池出海一件事再次提速增效。
0: 当前澳门全面推进一加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特区政府招商投资促进局今年上半年接获194家企业在澳开展新投资计划， 同比

0: 增长7%，其中超60%项目为一加四产业新投资计划，较去年同期上升超过40%，尤以现代金融、高新技术及大健康板块增长显著。大健康产业项目增长超过60%，现代金融及高新技术产业项目更录得倍数增长。期内，招商局共完成跟进133个投资项目，为就业市场创设787个职位。落户项目涵盖高新科技、特色金融、大健康及生物医药等重点范畴。
1: 领展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将于10月在香港高尔夫球会粉岭球场迎嚟其第65届赛事。曾获得杭州亚运会冠军和两届亚巡赛冠军的中国香港球员许龙一将参赛。香港高尔夫球公开赛是高尔夫球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自创办以来在同一个球场举办了超过60年的职业赛事之一。另外一个是高尔夫球界久负盛名的美国奥古斯塔俱乐部举办的美国大师赛。本次赛事将于10月22日到25日举行。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13日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普京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竹岛上面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并且在岛上会见了萨哈林州州长利马连科。他还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消息说，普京与水产品加工厂员工交谈，并同他们合影留念。他还品尝了当地生产的鱼子酱。俄媒体报道说，这个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茂木敏充就普京登上泽竹岛提出强烈抗议，并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因在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1: 据以色列时报12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当日批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指出其发表的准备长期占领黎巴嫩南部言论与以色列政府此前作出的承诺相悖。据报道，卡茨12日早些时候在黎巴嫩南部声称，以军将留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的安全区，以保卫以色列。他还称已指示义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就此表示，美国期望各方按照他们同意的框架协议采取行动，而以色列明确表示过在黎巴嫩没有领土野心，在黎南部保持永久性军事存在，既不符合该框架协议中以方所作的承诺，亦不利于以黎两国长期的和平和安全。这名官员强调，美国完全支持黎巴嫩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0: 据印度尼西亚地方救援部门13日通报，12日在旅游胜地巴厘岛附近海域起火的印尼客轮人员救援疏散工作已经结束，目前确认有一名印尼籍公民遇难，另有211人获救。根据13日上午发布的通报，这艘客轮12日清晨在从巴厘岛驶往邻近的龙目岛途中起火。目前印尼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已对客轮起火原因展开调查，包括船体、船载货物及乘客物品在内的财产损失评估工作亦正在进行中。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日说，刚果今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谭德赛说，刚果今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最令人担忧的是较高比例的死亡病例出现在社区，既不在治疗中心里面，亦不在密切接触者名单里面，这个表明存在尚未被发现的传播链条。只有磨清并切断所有传播链，疫情才能够得到压制。 世卫组织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嘅西非埃博拉疫情系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嚟规模最大嘅一次，累计报告病例超过2.86万例，约1.13万人死亡。
0: 节目最后嚟关注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气温26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多云，27到32度，广州中雨25到31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珠海中雨转多云，28到32度；佛山大雨，26到30度；惠州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东莞雷阵雨转大雨，26到30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公门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肇庆雷阵雨，29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当婴儿在妈妈的怀抱中甜甜入睡，
5: 当恋人在花间徜徉甜蜜私语，
6: 当你安坐高铁游历山水，
7: 当你在影院安逸观影，
8: 当你在餐厅品味咖啡奶茶，
9: 空中划过一道亮光，那是空军的鸣鹰翱翔。在内蒙古阿尔山的军营，在南沙群岛的哨位，在天山的哨甲，在南海的潜艇，在辽宁号航母上，我们的卫士忠诚地守护着家园。
10: 年轻的大学生踊跃参军报国，
11: 少年强则国强，军队素质高则战之能胜。
10: 好男儿参军报国，
12: 强军梦使命担当，
11: 投身军营铁血荣光，
12: 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11: 来热血青年加入铁军，快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3: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呢是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呢是在50%到90%之间的。展望14号晚8点到15号晚8点，天气呢多云为主，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5: 4008000000，
14: 参与报价有好礼。
16: 大热天跑哪儿了？
1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6: 我也得备点
1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东江大道的东向西会有缓行压力存在啊，主要是出现在了引领路附近。那另外就是罗沙路的西向北了，从奇峰路到东纵路当前行车压力比较突出。还有管泰路的北向南，当前是从新基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管长路啊，这边呢是北向南，当前呢也是有缓行的一个情况存在。另外就是在八达路的东向西，从八达横街到管泰路的位置上，交通行驶的速度呢也是比较缓慢的。圆岭路的南向北，当前是从体育路这边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晚上的6: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跟着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街道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于美玲老师和于桂林老师啊，两位老师呢，我会带来一支非常火爆的舞蹈。这支舞蹈就最近在这个网络上哈，真的是一次又一次的上这个热门啊。听到旋律，大家都一定会非常的熟悉啊。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跳一跳哈。今天的天气并不是特别的好，外面在下雨呢，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办法去户外运动了啊。那可以呢，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啊，进行这个有氧运动啊。我们舞蹈本来也是一个不错的有氧运动，而且还能够就是拥有更好的这个形体以及平衡的能力。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哎，来说到啊，今天这个夏天下雨啊，然后外面这个户外的这个运动条件并不是特别的好，其实这段时间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去户外的时候啊，一定要特别注意防蚊。尤其是在太阳下山前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是特别容易就是被蚊子咬的啊，尤其是你在这个树荫下呀，或者是这个草丛边啊，你会发现蚊子就是真的出其不意的就把你咬了。提醒大家这段时间呢，一定要做好防蚊灭蚊的工作。比如说家里呢有一些花盆啊，它那个底啊有一些这个托盘会有积水的，及时的清理清理。下雨天雨之后啊，就有些家庭可能那个阳台的朝向的问题可能会有积水啊，所以呢也要记得就是检查一下这个阳台是否有积水的问题。另外就是出门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的衣服，或者穿一个这个长袖衣裤。那如果实在觉得热，我没法穿这个长袖衣裤的话呢，在你裸露在外的皮肤上呢，最好就喷一些这个驱蚊水啊，防止自己被这个蚊虫叮咬。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这段时间呢，防蚊灭蚊的工作

0: 歌啊，能不能这个帮我们这个原创一下呀？当然可以啊，我们安排了这个专业的音乐人陪同大家一起共创企业专属歌曲。那也有些朋友说我不想原创啊，我能不能翻唱呢？可以翻唱立创乐队的作品，只要唱得好照样赢。当然了，如果说员工里面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哈，也可以用原创音乐来代替我们企业出战，就个人的这个作品也是可以的啊。不管是这个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反正是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在八月下旬，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商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退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退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各位可以跟随着我们的广院的老朋友了哈，吴美玲老师和于桂林老师呢，此刻在我们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也就是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在进行着舞蹈的一个教学和指导啊。今天晚上这支舞蹈还挺有网感的，怎么说呢？进去看一看你就知道了。那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这个好消息之外呢，也要给大家说一说哈，我们广电旅行团呢最近的一些这个火热的一些线路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想抓住暑假的尾巴，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嘛。那包括我们在这个八月的中下旬呢，还会有一些比较精华的线路，例如是云南的线路啊，西藏的线路，包括我们新疆的线路，在这个中下旬各位还是可以来了解一下的。那包括我自己呢，也在8月20号，也就是下周哈，还有这个一周的这个时间，下周四的时候，我会和大家一起出发去走新疆北疆伊犁的这条环线。我是真心想说，伊犁我去了很多次了，但是呢，每一次都觉得真的，首先很美是一回事儿，第二就是新疆真的很好吃，所以就这么多的地方让我选。我无论何时我还是会以新疆首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新疆真的去不腻，而且呢关键就是新疆伊犁这条环线在夏季是真的很漂亮。独库公路现在开了嘛，独库公路一般是6到10月份的这个区间会开通，那么我们整一个行程当中呢，也把独库公路正好就安排在了我们的这个行程里边，8天7晚的行程里面。独库我们用1天看4季。上独库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神奇啊，在山脚下的时候还穿着这个夏天啊的衣服，热得不行，然后一路往上走，哎，这个空气就会感觉就有点这个凉意了，慢慢的到了山顶，你说不定还得把这个厚厚的冲锋衣给穿上，因为还可以在山上滑雪呢。所以如果说哈，各位也能这个有点时间把这个假期请下来，抓住暑假的尾巴，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跟我一起出发，在8月20号，新疆的线路呢是8天7晚，价格是5980元。这条线啊，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有哪一些亮点，包括像火焰山、卡尔井，这是我们在吐鲁番的一些景点。另外独库公路也刚刚也讲到了啊，1天看4季。另外就是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的赛里木湖，而且在赛里木湖这里，我们还特意赠送了

家旅拍，让大家在这个不去就白活了的赛里木湖哈，留下一张人生照片。那另外呢，就是像那拉提大草原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个人说实话，就是这两年因为是萨老师的一句话让这个赛里木湖火了，但我个人去了这么多次新疆，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最美的是阳光下的那拉提大草原，尤其是空中草原，实在是太美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这个短视频，就是有一些明星艺人他们开车去新疆嘛，然后在这个路上坐在那个前面，他们就哭了，掉眼泪了，看到这种美丽的风景，就是我当时不理解的。我真的早两年我真的觉得有没有这么夸张啊，看到美景你会掉眼泪。当你真正的走上那条路，走上通往那拉提大草原空中草原的那条路的时候，确确实实眼前的风景会让你一时语塞，就你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言语去形容眼前看到的风景，真的就是震撼这两个字。新疆的美呢，可以说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美，但是走伊犁这条环线，我个人真的建议夏天一定要去看一看。关键是什么呢？夏天的这个好吃的瓜果也是特别特别多嘛。你看像这个前段时间爆火于网络的老汉瓜，你是在这边咱吃不到的，因为老汉瓜的运输真的特别困难。它为什么叫老汉瓜呀？就是它特别特别软，没有牙的老汉也能吃，所以叫做老汉瓜。虽然现在哈，可能这个运输的这个条件稍微好点了哈，大家可能能在网上买到，但是它的运输成本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运费上面了。我在新疆买一颗老汉瓜，就是15-20块钱就有一颗非常大非常不错的了。但是我上一次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有人在卖这个老汉瓜，我点开看了一下，就是一个3-4斤的瓜，到手过来居然要差不多100块钱，我当时真的是整个震惊住了啊。老汉瓜自由跟我出发去新疆就好了。当然除了好吃的这个瓜果之外呢，新疆的这个牛羊肉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还有酸奶啊，也是真的要给竖个大拇哥的。所以如果说各位也想抓住暑假的尾巴跟我一起出发去新疆看美景吃美食，抓紧时间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看一看，让你们了解一下这条线路哈。当然了，这是如果说关于行程啊，有什么不理解的、疑问的，都可以来跟我聊一聊。记得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8月20号嘛，就是仅仅最后一周的一个时间了，所以座位呢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我们一个团不会招太多人的，最多也就是20来个人，再加上我们是一价全含，5980元8天7晚，包了所有的路上的交通费用啊，门票的费用、吃住的费用，就是机票、酒店全部含在这里面，只要就是5980。原先上个月7月份的时候，那个价格还是6980的，真不给大家开玩笑，自己去翻看那些我们之前发的那个记录你就知道了。上个月还是6980，这个月呢也确实因为是暑假最后一波了啊，这个价格呢我们给大家也控制了一下，5980一个人，抓紧时间联系我，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就是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哈，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添加我为好友。当然除了有这个新疆的线路之外呢，我们八月份呢包括9月初哈，还有这个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呀，云南的线路啊，西藏的一些线路还都是非常不错，比较就是精华的哈。我们在行程的规划上也跟这个旅行社打磨过非常多次了，包括我们主持人因为也自己去过很多次之后，我们对这个线路啊、对行程啊还是有一定的了解和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的，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一聊、咨询一下。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又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搜索我的微信号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搜索到我的微信的。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自动挡车型，虽然自动挡车开起来更轻松，不过由于自动变速箱的效率偏低，所以油耗上并不占优势。那么自动挡在驾驶中有没有什么省油的技巧呢？答案是肯定的。如果路况良好，那么起步时稍微快一点是可以省油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点：起步快需要的动力多，要多踩点油门，发动机负荷提升，热效率更高。虽然瞬时油耗低，但是很快完成加速，进入省油的匀速行驶状态了。为了照顾平顺性，部分自动变速箱在缓慢起步和低速行驶时，离合器或者液力变矩器不会彻底锁止，这就导致实际传动效率更低。而大脚油门起步时，液力变矩器或者离合器锁止更积极，能够降低损耗。长距离爬坡可以使用手动模式，这里指的是那种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在这种路上行驶，如果挂 D 档的话，变速箱会频繁的升降档，坡度大了降档，坡度小了又升档，这样的话会增加油耗。因为发动机换挡时，发动机的转速会发生波动，用专业的说法叫做变工况。虽然表面来看只是转速出现了波动，而实际上发动机在改变工况的过程中需要对喷油量进行补偿，实际耗油量会提升。所以在坡度时大时小的连续上坡路段行车时，用手动模式把变速箱限制在稍微低的档位，避免变速箱频繁换挡，让发动机保持稳定运转，也是可以降低油耗的。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在八一路的东向西管长路跨线桥附近呢，是 1.8公里左右。那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呢，从东城南路到东城路，交通行驶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管长路南向北八一路附近到新村一巷啊，这个位置上也是有缓行的压力存在的。再来看到的就是东城路方面的西向东，从东城中路附近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了。另外就是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啊，我们现在看到在商圈的周边路段行驶的压力是比较突出的。管泰路南向北当前在唐贝街附近有 1.2 公里的缓行，也要提醒大家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糖、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美玲老师和于桂玲老师呢，正在教大家一支网红舞蹈哈。这段时间这支舞真的特别火，各位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去看一看吧。我们觉得啊，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呢，大家一定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你每天稍微有那么一些这个空闲的时间动起来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不要觉得说啊，我非得要有一个集中的日子，集中的时间段，那就运动三四个小时才行啊，并不是非得要这样的。也许你每天就只能抽出15分钟的时间，一样也可以很好的运动的。我觉得最简单最没有这个技术含量的运动大概率就是走路了吧，不用特地的买器材，不用挑场地，零成本，几乎没有门槛，任何人都能够做到。走着走着，可能很多人又会有一个问题了，到底是快走好还是慢走好？那走，我要走多长时间才有用呢？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管理好身材，我们也来聊一聊，快走呢，其实是延寿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的哈。那在讨论之前呢，我们也来理清一个概念，快走一般是指步速达到每分钟100步以上。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法呢，就是你走完之后你感觉自己是稍微会有些喘啊，但是还是能够说话的一个节奏，属于中等强度运动。那慢走呢，就是我们平时吃完饭之后的散步啦啊，逛街啊啊，这些的一个行走的步速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60到80步之间，不会产生明显的心率变化，属于低强度的活动。那么也就是说，快走啊会稍微让你吃力但舒服的一个运动状态，而慢走呢更像是日常活动。那么研究人员呢也有一个长达16年的追踪研究，就发现每天快走15分钟，它是能够降低大约 19% 的全因死亡风险，而每天慢走超3个小时降低大约是 4%。还有一项研究是分析了42万人的一个健康数据，证实了步速越快心律失常的风险越低，而且呢其中的代谢和炎症的指标也是其中关键的一个中介因素。因此啊，就是很多的研究呢就发现了，其实快走好像对健康的正面影响会多于慢走。为什么说快走会更好呢？说好处会更明显一点呢？首先呢，它是属于有氧运动了，你走得快，其实你的这个心脏的效率其实是提升上去了。快走，经常快走的人，你会发现你每一次的这个走完之后稍微会有些喘啊，就是血液和氧气的一个输送量它提升上去了，心脏的一个收缩效果也会更好，心血管会更健康。而且规律的快走呢，是有助于增肌减脂的。减少这个高血脂啊、高血压这一类的肥胖相关的健康风险。还有就是快走其实也没有什么难度嘛，对年龄啊、体能啊、场地要求其实并不高，所以也是比较容易坚持下去的哈。当然了，我也知道了，就是最好的运动就是首先你得自己喜欢，才可能能够长期的去执行。那相比之下呢，慢走，走起来它当然会更舒服一些了。

对吧？每天吃完饭散散步挺舒服的哈，但是运动强度可能就没有那么足够了。它虽然也会消耗那么一点点的热量，但是在刺激我们的心肺功能啊维持骨密度这些方面效果就很有限了。要是每天你能慢走一个小时，心率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呢，其实这个运动效果哈远远不如你就快走个15分钟。当然也要注意一下哈，快走呢不是越多越好的啊。有的人说啊，那快走对身体这么好，那我多走一点，多走的这个时间再长一点，走得快一点，是不是就更好呢？一定要记住，运动有一个黄金法则，叫做适度和持续。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周150到30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就足够了啊。快走就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嘛。那如果走的这个时间超长了。就是可能不一定运动效果就更好，或者说你如果说你平时走的时间没有达到这个时间那么长，那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说爬爬楼梯啊骑车等等，这些也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注意不要贪多，走得多了然后你又没有一个足够的时间去恢复的话，反而可能会给你的膝关节带来压力啊，影响我们的这个关节的一个健康了。那如何让快步走变得既安全又高效呢？其实可以提高一下我们的这个姿势，还有包括运动方面的一个感受。首先抬头挺胸哈，就不能这个弯腰驼背的啊，眼睛要看前方，肩膀放松啊，然后呢核心肌群你稍微给它收紧一下下，双脚啊在迈步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是在前脚掌的那个位置去发力蹬地，然后步频优先，步幅你就顺其自然就好了。你就首先增加的是你的这个频率啊，不要再把那个步子迈得太大，迈得太大呢其实对膝盖也会有伤害。还有就是选择合适的鞋子了，你别说我这个穿个那个拖鞋我就出去这个快步走了哈。鞋子呢首先贴合你的足弓，因为贴合足弓它的这个减重效果会更好。走路呢也要尽量从这个平缓的平整的路面开始走啊，然后慢慢的去建立的你一个运动的信心，然后你再去逐渐的尝试一些有坡度的运动，或者是有些转弯的一些线路。当然不管怎么说哈，任何的运动前都要热身，运动结束之后呢也要放松拉伸。你不要小看热身跟拉伸哈，对我们的这个肌肉的一个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你运动过后一定要拉伸，不然你第二天疼啊，非常疼。相比于其他的运动来说呢，快走对身体条件的要求其实是比较少了啊，但是呢它也会对心肺功能啊肌肉力量包括神经反应和我们身体的系统整体运作会有一定的考验。那对于一些老年人群体或者是病后康复的一些患者来说哈，就是可能你最开始先从慢走开始会合适一点点。首先啊能够减少的就是就我们久坐不动带来的一些不利影响嘛。

0: 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6: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5: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6: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5: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6: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5: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

0: 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3: 让我们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节目的最后呢，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实惠好货。很多人夏天啊，就是说哎呀，这个脸上的肌肤保养好了，这身体的皮肤完全忽略了。今天给各位呢推荐一款哈，就是欧舒丹的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的礼盒。它里面呢是有一支250毫升的身体乳，加上250毫升的一支沐浴露，并且赠送了这个大家礼盒礼袋，你想在下周过七夕的时候送人哈，也是很合适的。而且呢最近我们商城呢所有的一些这个上新的护肤产品哈，都带了这个礼盒包装，真的就为大家这个七夕哈，这个送礼给这个想到妥帖到了。哎，给大家先推荐一下韩国的这个护肤品品牌后的两个非常热门的护肤大礼盒。一个呢就是天气丹系列，那这个可能就是日常维稳修复啊滋养的这个天气丹 Pro 的一个系列。那如果说是年龄在30+，然后需要有一些紧致抗皱需求的话呢，可以选天绿丹。它里面的基本都是正装，全是正装，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是整整7件套，全是正装，价格只需要479元。朋友们懂的都懂，天绿丹跟天气丹这两个系列呢，它是后这个产品，这个他们的产品线当中比较高端的一个线了，所以还是真的挺划算的哈。各位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啊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哈，就能够薅到一波福利和羊毛了。当然了，对各位说，哎，就是你们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出行需求，想要在这个暑期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的话呢，抓紧时间联系我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各位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找到我，了解我们最近的一些详细的一些线路介绍。当然各位呢，如果说哈想这个就是咨询一下下个月或者是国庆期间的一些线路，我们现在也有部分的线路已经出来了，您也可以直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号啊，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主播微微拼音首字母加1075，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微信的。好了，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文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根据百度地图提供的数据，比较拥堵的地方出现在管张路石井路附近，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的话44分钟。那还有在大榄美景中路啊，要比平时的话37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肤色暗沉蜡黄，干燥缺水，痘印反复困扰，试试兰蔻极光水，精密水油对比搭配焕亮成分，淡化暗沉痘印，实现均净美白，长效保湿不干崩，同时修护肌肤微屏障，舒缓粗糙泛红，调节水油，轻松养出细腻透亮健康肌。今天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兰蔻极光水极光乳，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兰蔻极光水新生透亮。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0: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1: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儿吧。
0: 和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做人生建议，不要在任何关系里和别人较劲儿。今天呢，

0: 我反思了一件事情啊，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当然也是把我比较不堪的一面透过电波传递了出来。叫做什么呢？叫做，因为这两天呢，家里换了一个阿姨啊，照顾小朋友的阿姨。换了这个阿姨之后呢，就和中介签订了一个合同啊。这个中介的合同写的是什么呢？是，服务费。阿姨一年的工资，然后阿姨在每一年的13天里，比如说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啊，这些节假日是3倍的工资。但大家都知道，在这种家政的行业里面啊，其实除了春节是3倍工资之外，其他的节假日是双倍的工资。于是呢，我就因为这个点儿，和给我们服务的这个中介的机构负责和我对接的。这个姐姐啊，有了一定的争执。我说，你就是仗着我对你的信任，没怎么看合同，直接签下来了。所以，难道我11期间如果不让阿姨休息，因为是7000一个月，26天啊，这一天我都要给她800多块钱吗？啊，我又跟她起了争执。当然，她的说话也不是很好听啊，大致的意思是，我这样说。会让他觉得很不舒服，并且我好像是在诋毁他啊，让别人觉得他是编织了一个陷阱给我来踩。通过这件事情呢，我会发现一件事儿，当时我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跟你沟通不了，我就跟你领导沟通；领导沟通不了，我就拨打市政府服务热线来沟通。大家一起坐下来看一看这个合同到底对还是不对。或者对于你能不能有一些什么投诉？当时呢，我觉察到了我的这个想法，叫做把这个事情往更加不好的一面推，因为我的情绪非常急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居然想到了通过别的渠道来让他害怕，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是很好的观点。我明明可以心平气和地和他沟通，让他。和来到我家的这个阿姨做一个更好的沟通和链接，问她的意见。哎，说如果比如说一年有2到3天，像11啊、中秋这样的节假日，比如说他们家里人有人在出差了啊，你上班了，能不能给双倍的这样的工资？跟他有一个协商的过程没有，我却反而选择了更加强硬的一种，更加会让这件事情。走向不好一面的一种，给我的反思是什么呢？第一，我们不要在任何关系里较劲儿。当你较劲儿的时候，你会错过很多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的出口。第二，不要在任何关系里较劲儿，因为你会有更多的业力，你会受到反噬，你的情绪会变得极其的不稳定。我发现，当我的这个劲儿啊提起来之后，想要。把这件事情往更不好的地方去推的时候，我在生活当中也会出现很多差错。比如说，我很急着寻找我电脑的充电线，但是我没找到，原因是因为我当时的脑海里只有愤怒，失去了平静，没有办法安静的思考。这件事情，生活当中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它在提醒我，不要较劲儿。
1: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粒，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
0: 我。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福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

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Hello， 各位，8月13号周四晚上的8点06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不和好友对抗是一种境界。今天晚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叫做不要在任何关系里对抗。最近呢，我看了电视剧《亲爱的仇敌》，不禁唏嘘不已。陈凯西和罗曼本是大学好友，毕业之后却因为际遇不同，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陈凯西嫁入豪门，成了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而罗曼则独自打拼，成了知名的编剧。他看到好友仅靠一场婚姻就可以实现人生的跃迁，心底不由生出了一丝妒意。为了证明自己，他开始暗地里和朋友较劲儿，但结果就是既没有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还破坏了两个人多年的友谊。后来罗曼终于清醒过来，想通了一个道理，自己需要做的不是赢过任何人，而是安抚好内心那个充满不安全感的自己。很多时候关系会变淡，是因为太过计较。你若强行争论，只会加剧对抗，引起对方不快的同时，也会激发自己的不满和愤怒。少一点无意义的口舌之争，才可以多一点情绪上的平和稳定。大家知道佘诗曼吗？港剧女王周嘉怡和佘诗曼有着20多年的闺蜜情。早年间佘诗曼出道即巅峰，而周嘉怡虽然演技获得大众的认可，却一直不温不火。很多媒体都会拿两个人做比较，但难得的是两个人经常相互扶持，没有红过脸。周嘉怡会为好友的事业稳定而感到开心，当周嘉怡在事业低谷，佘诗曼也会暗中出手帮她渡过难关。也正因如此，两个人的友谊得以持续多年。很多没有意义的较劲儿，对于任何关系来说是一场双向消耗。不对抗不是懦弱，而是把关系放在了输赢前面。与人对抗时，世界的中心在他处；不与人对抗时，世界的中心是自己。当你把心力留给重要的人，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人生才会慢慢变顺。

0: 小区闻啼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七到十时，下午十七到十九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三至五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两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0: 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1: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0: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1: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0: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1: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0: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1: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0: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8月13号周四晚上的8点23分，感谢大家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了人生的建议是不要在任何关系里面对抗。为什么呢？因为不对抗不是懦弱，而是把关系放在了输赢前面。和人对抗，世界的中心在他处；不与人对抗，世界的中心是自己。当你把心力留给重要的人，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人，人生才会慢慢变顺。毕淑敏说，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如果事事斤斤计较，非要和对方对抗，就会让这段关系岌岌可危。不要轻易把自己和任何人放在对立面，少一些纷争，多一些忍让，彼此的感情就会更加的持久。停止在关系里对抗，安顿好自己，你才可以相处得更加舒服。是的，任何关系，你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你和父母的关系，你和朋友的关系，你和同事的关系，你和领导的关系，你和你下属的关系，你和你雇佣的人的关系，都不要对抗。因为当你开始对抗的时候，痛苦的是自己。或许你可以给别人使一个绊子，或者你可以恶心到别人，但其实最终承受业力的人是你。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也在不断地用这段话来说服自己，尤其是当情绪上来的时候，

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后天气丹天帅丹护肤礼盒以及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礼盒。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丹天帅丹护肤礼盒，两款可选，价格是479元一整套，里面包含了150毫升的水、25毫升的面霜、10毫升

毫升的面霜，以及110毫升的乳，以及3个啊这种单水乳和精华，25毫升和8毫升的，比较方便带出去旅行。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想要在七夕的时候送给自己，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那第二款产品是欧舒丹全新樱花洗护系列礼盒，樱花身体乳250毫升，加上沐浴露250毫升，加上礼盒礼袋一整套177元，大家依然可以在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哟。

各位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有关于重煤防控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关于重煤防控的问题，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比如说快递员呢，他可以有一个专属的防蚊技巧，冰袖兼顾防晒防蚊，随身常备驱蚊液喷洒，时刻整理车厢，保持清洁。只要派送足够及时，蚊子追不上较为忙碌的你。这和大家分享到的重煤防控的问题。第二个呢，是我们的企业歌手大赛，我们的比赛时间是什么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8月15号就截止报名了，总奖池是超过150,000。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属于东莞企业的音乐舞台又要来了。那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还想报名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底下呢有报名的二维码，大家可以添加自己的企业名称和歌曲名称进行报名。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和大家分享一下，预计未来两个小时，万江、东城、中塘、辽步、生态园、石牌、石碣、石龙、茶山、管城、高步有较强雷雨，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在8月13号晚上的8:03把分阵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扩展到我刚提到的这些阵街，希望大家注意防御。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和你一起听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在这个时候啊，很多的歌手也开始尝试说有一些全新的翻唱了，好像现在还挺多歌手他会去把大热的歌再拿回来改编成自己的味道，所以今天在我们歌单当中跟你来分享的就是他们把一些大热的歌重新来做一些改编，看看这些歌曲你听过吗？你是如此难以忘记，可能你听过梁朝伟的版本，那你听过张智霖的版本吗？还有为你我受冷风吹，习惯是听林忆莲对不对？其实胡彦斌也有翻唱哦。

刚刚听到的我们的歌曲串烧当中有你喜欢的节奏吗？一些我们熟悉的歌曲，但是经过一些歌手的重新的翻唱演绎呢，它又变出了新鲜的味道。第八首呢，谢春花，她是把陈鸿宇一首《理想三旬》唱出了一种很活泼、很跳跃的感觉。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三伏天太阳猛，出门回来皮肤红烫又干痒。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搭载益伤组织细胞科技，富含海茴香纳米精粹，搭配伊克多因与多肽成分，快速舒缓褪红，平衡皮肤微生态，细腻毛孔，淡褪干纹，渗透清爽不黏腻，日常抗老维稳一瓶搞定。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孕损产品50毫升仅需27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赫莲娜绿宝瓶维稳精华，重启透亮，一夜回心。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

如果你有听过理想三旬陈鸿宇的版本，你就会知道那是声音啊，声音听起来就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叔，然后呢对于自己的青春，对于自己的理想有一种这种哀叹的感觉。但是呢换成了谢春花，她来演唱就变得很少女，很有活力，然后很活泼很轻快。这种风格变化呢，就好像是旧音乐遇到了新的主人，谢春花又让这一首歌变出了新鲜的味道。这是我们今天歌单当中的第八首，歌手们的外唱较量，重新来翻唱一些很经典很精彩的歌曲。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在歌里面来听世界。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各位的歌单是重新呢，把一些大家很熟悉的歌，大热过的歌，再做一个全新的改编尝试。接下来听到的我们歌单里面的第5首，胡彦斌，为你我守冷风

胡彦斌唱得非常深情的《为你我受冷风吹》啊，没错，就是胡彦斌，他翻唱到林忆莲的一首老歌。今天呢，八位歌手他们呢重新翻唱了一些大热的单曲，又加上了他们的新鲜味道，会让你感觉这好像是一首全新的歌。如果说很成功的翻唱改编呢，会让你好像会忘记之前这首歌的版本最初是什么样子，这是非常成功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听这一首歌，我们的人气单曲蔡健雅翻唱到的黄小琥的《重来》，来听听看，你觉得会不会让你颠覆到之前黄小琥给你的感觉。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了八位歌手，他们呢带着自己的重新的创作，对于一些大热歌曲重新的创作，而且呢这八位歌手他们本身就已经自己有大热歌曲了，所以呢有知名度，然后呢又翻唱了一些很有知名度的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简弘亦，他来翻唱的这首体面。你可能听过于文文女生版本的体面，男生版本的体面，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撕心裂肺？

很多的都市爱情片里面总会把一些伤情歌然后拿出来把各种情绪放大，所以当这些歌曲脱离了电影本身之后呢，很多人再回听的话还是会想到电影当中的那些情节跟画面。刚刚听到的体面是简弘亦他的一个翻唱的男声的版本。其实像这样的都市爱情片里面，袁娅维她的声音也特别合适，所以呢她也是翻唱了一个说散就散，在各大音乐平台那真的是大家人气力捧的一首单曲。那我们接下来呢是袁娅维的演唱，不过呢唱的是一首很老的歌，翻唱那首问情。如果有看过电视剧戏说乾隆就会很熟悉这首歌，当时的片尾曲蔡幸娟来演唱到的问情，这个版本呢是袁娅维重新的一个翻唱改编。有没有颠覆到曾经你听问情时候的那种情感状态呢？同样的歌曲，但是呢因为不同人的重新的演绎，它又焕发了新的生命力，那同样的青春故事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表达。好了，今天爱上副驾驶就陪你听到这儿了，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慌不忙，这是属于你自己的时区，不必妥协，让音乐打破沉闷的秩序。就算全世界不爽，做你自己的仙人掌，向沉寂发起冲击，让惊喜开始肆意。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巧克力小姐，这个小时跟我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马条，这首夜不休。

上台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独立音乐人福怡。福怡说，在音乐和谋生之间，我不希望音乐成为我唯一的谋生手段。以音乐做谋生手段其实也没什么，但是音乐成了唯一的谋生手段呢，就会很可怕，会增添很多不必要的压力啊，被迫变得很功利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在他的音乐当中，不只有着人们熟悉的民谣乐，还创作了很多摇滚乐和温柔的流行音乐。那同时呢，在他的摇滚乐当中缺少了摇滚与生俱来的一些狂野，但是却有着民谣一般的柔软和安静，让你会感觉到特别的舒服。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福怡，余生相，就在大牌巧克力。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告别。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很多人都不太理解你，好像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不太被理解。那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不被理解的灵魂，要知道肉为自己刻画的身份抵不过时间的齿轮，再认真的口吻也许都是别人眼里的愚蠢，那不如一起逃脱被安排好的身份，不要辜负自己的坚韧。我就是独特的人，才不管被人承不承认。请上徐海翘的这首独特的人。

0: 饭吗？你在我眼里头就是一个垃圾，
1: 天天就知道画画画画画，你画这些东西能有人喜欢吗？
2: 一天天的不学习就知道写歌词，写啥玩意儿？这都是那样家吗？
3: 大笑啊，不好听就是不好听啊，你就照着那首数据最好的写吧，市场喜欢我就喜欢。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众所周知，轮胎是跟汽车唯一跟地面接触的部件，汽车的加速减速、上坡下坡都依靠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力完成，确保轮胎处于最佳状态是每位驾驶员的义务，更是行车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那么开车前该怎么检查轮胎呢？现代汽车轮胎的结构就像是气球，通过内外气压差来维持形状，大家开车前大可绕车一周，确认车辆四个角有没有塌下去，避免长时间停放轮胎彻底漏气的尴尬情况。我们在检查四条轮胎时，可以顺便把轮胎表面的钉子、石头等异物挑出来，最好带上一个胎压计，测量一下胎压是否处在合理的范围。随着现代汽车电子设备的白菜化，胎压监测呢已经在2020年1月1日起生产的新车上实现了标配。大家在着车之后呢，可以瞄一眼仪表盘上的胎压显示，确认没有。

0: 报警信息之后就可以起步了。那行驶途中如果爆胎的话，如何应对呢？爆胎作为不少驾驶员谈之色变的马路刺客，新手们容易会被爆胎时的巨大噪音和震动吓到，看到车辆轨迹偏向爆胎的一侧就急打方向盘或者重踩刹车，这两种行为都很容易导致翻车。在这里呢，郑重地提醒一下大家，汽车高速行驶时爆胎，驾驶员必须要紧握住方向盘，控制行车轨迹，千万不能着急打方向或者重踩刹车。我们需要利用汽车残留的动能，温柔地利用刹车和方向盘修正方向，让汽车往应急车道上开，必要时可以蹭路边的护栏来减速。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必须直立行走，规行矩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白巧克力。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白巧克力，大白时尚。
3: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各位最近还没有没有关注到一个品牌啊？虽然说这个品牌可能目前并没有那么的大火，但是呢，它依旧是存在在那个地方，还是深受很多人的喜欢。这个品牌叫做纪梵希，纪梵希永恒的经典，不灭的时尚传说。在几十年来，纪梵希一直保持着优雅的风格，纪梵希本人也以儒雅大方、爽洁不俗的外形和气度被誉为时装界的绅士。那说到纪梵希这个品牌呢，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影响深远的演员，对，他就是奥黛丽·赫本。说到天真的优雅，在很多人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画面可能会出现Tiffany 的早餐当中，穿着小黑裙戴着珍珠项链的奥黛丽·赫本那双纯净灵动的眼睛。对，在那个画面当中，奥黛丽·赫本穿的小黑裙就是纪梵希给她来制作的。纪梵希先生根据了解时代的潮流，当高定行业逐渐式微，他提出了分离着装，让女性可以只买一件单品，消费更少，但是获得更多自由搭配的空间。所以他让女生穿上短裤啊，鼓励女生露出双腿。1957年，他推出了一个布袋装饰品牌的经典作品，摒弃腰间，然后呢裁短裙边，然后流水般的线条让女性的身体包裹在内，只露出苗条的腿部，既典雅又干练。纪梵希先生认为，着装呢不但要优雅，更要符合个人的风格，让穿衣服的人获得展示自我的愉悦感，所以他也会听随一些客人的意见，了解他们的需求。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这个想要了解更多纪梵希先生他的一些作品的话，其实可以去看一下他跟奥黛丽·赫本的很多的一些合作。奥黛丽·赫本在很多经典的荧幕形象的那些穿着的衣服都是纪梵希先生为他专门来设计和制作的。

有时候很疑惑说有一些乐队他的名字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也许有时候只是一些玩笑，有时候可能只是自己的一些喜好。这是白沙 Jones 银河。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琥珀色的玻璃珠，在阳光投射后，散发不受拘束的多元色彩。没人可以被轻易定义，
3: 没有束缚，成为不一样的多面体。
2: 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你所收听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焦曼琪的一首歌。那究其原因呢，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呢？

当然可能是因为江麦琪唱得很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就是我之前非常熟悉的好妹妹的秦昊啊。他们虽然现在可能已经被很多人遗忘掉了，或者是说他们现在可能出歌的频率没有以前高，但是实实在在他们两个人秦昊跟小厚之前在很多的音乐节的现场或者是在一些什么 live 的现场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一次呢是秦昊专门为他们的师弟啊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首歌，然后呢也把焦麦琪的一些自然清澈的声线然后非常完美的在这首歌当中来表现出来。这首歌请上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啦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哈！当不再任何事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六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无端一阵秋风雨，又已摧残连理树，只为亲娘太绝情。

谅我难为无名啊，逼得要赴死京师，非是贪图

功名，娘亲不许成婚事，可叹世情俗态，总如是，唯有忍痛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肌肤松弛、细纹暗沉、熬夜垮脸烦恼吗？家乡好物商城为您推荐娇韵诗第9代黄金双萃精华，独创水油双向黄金配比，22种天然植萃搭配姜黄酮胜肽成分，深层激活胶原力，上脸清爽好吸收，干皮油皮都适配，长效提亮维稳，油内撑起年轻好肤质。家乡好物商城娇韵诗双萃精华临期产品，50毫升只要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选购更多正品好物。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早前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哈。目前呢，在全城啊，朝晖路南向北堵车有300多米，多花10分钟。环管快速呢，从环管路桥到迎宾通道桥堵车距离606米，多花2分钟的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十大路，从康居二路到十大路堵车距离200多米，多花3分钟的时间。罗马路从罗群浦二街到马滩村一街，多花3分钟。险沙同心东路在北王路附近堵车距离148米哈，多花1-2分钟了。此外是环城东路的堵车，环城东路北向南管张立交附近出现了缓行，大概需要多花个4-5分钟左右了啊。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早间呢，我们一起朝着美好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这里是早听天下。
1: 大家早上好。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没错啊，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呢伴有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啊。所以呢，今天温度也跟昨天差不多降下来了，不过呢有雷雨啊。昨天晚上就下起了雨了哈，28度到34度一整天哈。
2: 嗯，那之后呢，这周末气温还会持续走低啊。今天最高气温是33度啊，明天呢可能只有32度左右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周天的雨势会略有变小啊，周天的只有雷阵雨出现啊。那下周的天气呢基本跟这周持平，也是几乎天天都有阵雨啊。
0: 经历了前两天的酷晒啊，暴热啊，可能会觉得哎，这两天下点雨，温度降一降，还稍微舒适点啊。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第一个板块聊到的是昆虫都是六条腿，哺乳动物为什么演化不出六条腿呢？
2: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看一看全球疯抢中国的预制房啊，预制房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咱们来看看这种房子如何在颠覆盖房方式啊。
0: 那下一个热搜呢，聊到的是婚育补贴频频出台，结婚登记为什么依旧持续走低呢？
2: 热搜导航第三条来说，天价防水补漏啊，这个乱象频发的行业，这流动维修骗局为何难以被根治啊？
0: 最后呢是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介绍到的是云南的树番茄南咪啊，是他们做的一种蘸料。
2: 哦、
0: 这碟树番茄南咪是傣家人挂在舌尖上的酸味王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3: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我们今天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有个很有意思的自然现象，就自然界当中的昆虫啊，几乎都是六条腿的，像蚂蚁、蜜蜂、蟑螂啊，这只要是昆虫几乎都是六条腿。反观哺乳动物呢，人啊、猫狗、牛羊，基本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都是四只啊，或者四条腿。那这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昆虫就能进化出六条腿而且这么稳定，那哺乳动物就是四条腿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0: 那其实昆虫的远古祖先哈、啊、和蜈蚣、马鹿类似，身体呢是分为一节一节的，每一节都可以长出肢体。经过数亿年的筛选，昆虫把腹部的腿全部退化，只保留胸部三对，也就是六条腿。这套结构呢带来的巧妙三步步态，走路的时候永远三条腿落地，形成三角形支撑。就算踩在摇晃的树叶、坑洼的泥土上，不用复杂的大脑运算，也不容易摔倒打滑，非常适合微小体型生存。
2: 另外六条腿呢，它还比较适合昆虫飞行的需求啊。那昆虫是世界上最早进化出翅膀的生物，那翅膀生长呢，它就生长在胸上啊，还把全部的运动肢体呢也集中在这个胸部。那腹部呢不再附带多余的腿，身体呢就变得更轻。这套生存方案的优势呢慢慢被放大啊，有这样结构的这个昆虫它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后来呢不管怎么演化，昆虫呢就没有改掉六条腿这个基础设置啊，成了整个类群的一个硬性标准。
0: 也有人会疑问啊，说这个哺乳动物呢同样左右对称啊，那在躯干的中间再多加一左一右两条腿能不能平衡呢？为什么不行呢？其实它的关键点不在对称啊，而在于演化不能凭空造零件，只能改造祖先留下来的旧零件啊。我们哺乳动物的远古祖先呢是3.7亿年前上岸的肉鳍鱼，它身上呢只有两对鱼鳍，一对胸鳍，一对腹鳍， 这两对鱼鳍呢，后来演变成了四足动物的四肢。我们所有哺乳动物都是在两套肢体基础上改造，翅膀、鱼鳍全是四肢的变形，没有原始的基因模板，凭空造不出第三对肢体。
2: 这里要说清楚啊，还有一点就是体能消耗这个事儿啊。昆虫呢，它的身体很轻啊，所以腿的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哺乳动物体型太大了，体重高，每一条腿呢都配套骨骼、大肌肉、血管、神经，多长两条腿啊，相当于消耗大量的热量。所以说呢，这六条腿啊，配在哺乳动物身上还不一定跑得更快啊。所以呢，多出肢体的收益远远抵不上食物消耗的收益啊，所以呢也就没有进化出更多的四肢啊。
0: 所以呢，演化不会从零设计完美方案啊，只有呢在现有的图纸上修修补补。它们的演化呢也是根据原本啊长什么样子慢慢的演变出来。昆虫的六足来自分节身体，适配微小体型和飞行。哺乳动物的四足呢是继承了远古鱼类的两对鱼鳍，适配大体型陆地上的奔跑。看上去呢只是腿的数量差别了，其实背后是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底层蓝图，这就是大自然给咱们留下的有趣的答案啦。手机电脑用得多，熬夜作息不规律，眼周蓝光损伤，黑眼圈、干纹浮肿反复找上门。家乡好商城为您推荐雅诗兰黛小棕瓶抗蓝光眼霜。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核心搭载二裂酵母、绿波肽、咖啡因，修护眼周、淡退黑眼圈，长效锁水保湿。家乡好商城特惠推出运输微损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装128元，两盒只需1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正品好物。雅诗兰黛浓缩修护，一眼看透。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呢跟您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来说一下我们的音乐大赛哈，如果说呢您的企业想参赛的话，欢迎欢迎，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啊，现在开始报名。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软件，共同为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呢是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能参加吗？当然可以啦，公司有原创歌曲，量版权，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那接下来就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哈，资讯速递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体育财经科技方面的各类的资讯短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消息。六部门联合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近期约2.3万多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罚款金额达到1.45亿元。后续整治重点将精准聚焦奶茶饮品、肉类熟食、酒类等消费高频产品，持续规范食品生产加工环节。
0: 两部门紧急预拨8000万元救灾资金，支持豫鄂皖。8月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向河南、湖北、安徽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0: 用于洪涝地质灾害搜救转移、隐患排查及岛损防修复。同日呢，向新疆兵团调拨抗旱水泵110台等物资。
1: 央行14号开展万亿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人民银行8月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开展10000亿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那么到期日期是2027年2月5号，等量续作，到期流动性。
0: 工信部和应急管理部印发《安全应急装备15/5规划》，两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1.4万亿元，提升防汛、防火等装备水平。
1: 工信部与应急管理部。国内油价今晚20:40迎来年内第五次下调。8月14号20:40，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正式开启。受周期内国际原油震荡下行影响，业内机构综合测算，汽柴油零售价格呢预计每升下调0.15元，普通私家车加满一箱油呢大概可以节约10块钱左右。
0: 宁夏青银高速延迟段大巴追尾半挂致2死3重伤。8月13号下午，青银高速宁夏延迟段一辆客运大巴追尾半挂车，大巴合在39，实在35，

0: 刷金额为500多万元。
1: 山东美术馆展览现3只手作品撤展核查。8月13号前后，山东一美术展会本人物哈现6指，3只手引 AI 引创作的质疑，承办方撤展核查。
0: 福建福安华海船厂起火爆炸。8月13号13时09分，宁德福安市一船厂着火，14时10分现场爆炸，10名消防员、2名群众受伤，1名消防员抢救无效牺牲，火势受控，原因待查。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资讯。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强烈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存在主权争议的南千岛群岛，该区域被日本称作北方四岛。此前呢，到访引发了日方强烈抗议，俄日岛屿主权争端再度升温，区域外交局势受到广泛关注。
0: 白宫对进口无人机及零件高额征税。8月13号，特朗普签公告，对25公斤及以上的热成像无人机，征税从100%开始。那么零件征税呢？那一般呢，小型无人机零件征税为25%，21天或180天生效。
1: 中东多国兴建石油绕行通道，受地缘局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运力持续承压，石油运输通道稳定性下降。为规避航运风险，保障能源运输通畅，中东多个国家投入数十亿美元，加紧修建石油绕行通道，完善区域能源运输布局。
0: 西班牙冰岛迎日全食。8月12号，西班牙和冰岛出现了日全食现象，英法德等国呢也能见到日偏食，这也是欧洲27年一遇的天文现象。
2: 资讯速递。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啊，长鑫科技市值超越腾讯，资本市场迎来重磅变动，长鑫科技最新总市值达3.54万亿元，成功超越腾讯，登顶当前中国市值最大上市公司，刷新本土企业市值排名，凸显国内硬核科技企业的强劲增长势能。
0: 美国7月的 PPI 同比降至4.7%，每区的 PPI 降至4.7%，核心的 PPI 同比为4.2%，交易员下调了美联储9月的加息概率。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留意一下科技方面的消息，国产神经外科机器人进天坛医院临床。华科精准 SR 系列定位精准0.3毫米，15秒颅脑建模 SEEG 电极植入，由120到180分钟缩至40到50分钟，北京天坛医院开展应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呢在北京会开幕，那么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也是为这次运动会迎来了16国666支队伍的2056台机器人，项目呢会有51个，1301场，队伍同比增长了138%。
1: 2026未来科学大奖揭晓，单项100万美元，张红获生命科学奖，赵东元获物质科学奖，袁新义获数学与计算机奖，单项奖金100万美元。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全国田径锦标赛，陈昀吉11秒08破亚洲 U20 百米纪录。8月13号在衢州全国田径锦标赛上，17岁的陈昀吉，女子百米11秒08刷新了亚洲的 U20 纪录。谢震业男子百米呢10秒10摘得金牌。
1: 欧超杯，巴黎圣日耳曼2-1阿斯顿维拉卫冕。8月13号，萨尔茨堡欧超杯，巴黎由克瓦拉茨赫利亚杜埃进球2-1胜维拉，连续2年夺杯。维拉17岁马乔破门，成最年轻的进球者。
0: WTT 瑞典大满贯， 国乒女单